0: 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 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8: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9: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3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9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0: 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9月份同比上涨0.8%。前3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9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10: 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7: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2: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7: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9: 环球华人。
7: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2: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7: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1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 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7: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1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7: 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1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15: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14: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16: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14: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7: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

0: 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提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 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
2: 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6: 环球华人，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6: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
9: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10: 保护自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近60%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

0: 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东西的东西在哪里？预算编的，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6: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
3: 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7: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3: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8: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 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3: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9: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3: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7: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3: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8: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 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3: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争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9: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3: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10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8: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 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

0: 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2: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3: 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

0: 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浙江台去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在这场热潮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今天节目开始，跟随浙江台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3: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2: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4: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2: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5: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6: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它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2: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6: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2: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

0: 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1: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 3% 到 5%。
2: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3: 这边三龙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4: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进行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4: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
7: 太空环境跟地球有巨大的不同，那是一个黑暗寒冷、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机械臂组装一个大型太空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哈尔滨工业大学问天舱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这支团队一共81人，平均年龄 33.3 岁，洋溢的青春朝气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空间机器人在轨装配关键技术的研究。团队成员：
8: 刚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刚柔的这个转换。
7: 想让机械臂在太空中灵活又精准地完成装配任务，还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容易产生误差，后期还要不断的调试。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团队成员：
9: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起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7: 在主攻新项目的同时，团队还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问天舱机械臂提供技术保障。问天舱机械臂是团队10年磨一剑的研发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事让团队成员记忆犹新。2020年6月，一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零部件有问题，意味着所有相关研究都要从头再来。团队成员
10: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7: 团队成员每天只睡4-5个小时，吃住都在实验室，全力投入寻找解决办法。又用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检测复盘，顺利交付了机械臂。团队成员
11: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7: 过去10多年间，哈工大问天舱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0多项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发明专利250多项。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用他们的超凡创造力与拼搏实践，探索更高更远的苍穹。同样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一支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可以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里面究竟有什么？ 走进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于三层楼高、直径为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傲然挺立。他们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进了舱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三维地球磁层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中到处分布着等离子体，太阳、星云、极光都是等离子体。通常情况下，等离子体是比较温和的，但当发生太阳风暴时，它会变身高能高速粒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像一个失控的子弹，对运行中的航天器产生巨大的威胁。通过近10年研发，哈工大空间等离子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太阳风暴产生的过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金成刚，
12: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7: 在空间磁环境科学实验楼，由7层电磁屏蔽材料构成的像套娃一样的结构，叫做空间磁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极其微弱，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近50万倍，而在套娃结构内部，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磁的空间环境，在世界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之音，
13: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7: 零磁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磁特性测试提供了地面实验条件。这一系统还能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很多在地磁环境下无法测量的微弱磁场信号。此外，它在生物电磁信息研究领域也有很多应用研究，能更精准地捕捉到脑磁和心磁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可以综合模拟9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磁、微重力等地球上没有的空间或星球表面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在舱外工作时的生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许多需要抵达太空才能进行的实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
14: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去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台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无字幕，仅凭飞檐琼楼云海仙宫的东方意境，迅速收获海量播放。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是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

0: 向外对标。如今，中国设计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凉也带走凉的 China Cool 折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优势。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到中国买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的现代化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外国人才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且是排名前十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九月是中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
2: 九月初，2026年中国科普月郑州主场活动在郑州科学技术馆启幕。活动现场，创意舞蹈《甲骨奇遇》，科学实验秀《流光溢彩》，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彰显郑州少年笃学求真、逐梦科创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看的青少年带来别样的文化科技体验。
3: 我看见了现在同学们的那些奇思妙想，都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发明的那些东西，特别炫酷。我刚才看了一个智能蜘蛛机器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发明的还挺好，会爬，还可以跟人类对话呢。
4: 他那些演出都很神奇，让我感受到古代的一些文化，然后和现代一些机器人之类的，我觉得很科学，很神奇，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郑州推出1+5+8系列科普矩阵， 即以一场主场示范活动为牵引，联动五大活动篇章，落地八项专项行动，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性科普实践。通过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机理。郑州市科协科普部工作人员张国旭：
5: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科普月，让更多市民走进科学，了解科技，让科技知识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贡献科普力量。
2: 在今年科普月期间，郑州科技馆聚焦青少年成长、城乡科普均衡、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推出正好科学实验室、奇妙吧科学、正在体验、沉浸探索未来等十大板块系列科普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覆盖，全龄群体兼顾，以多元化、沉浸式、普惠式的科普盛宴，在中国科普月期间，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创素养。在郑州科技馆松山路馆区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各项趣味互动挑战里解锁科学运动奥秘。展览中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获得大家好评，
6: 有一种运动的呀，比那些平常那些游乐园呀更好一些。在这里边运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我可喜欢这里了。
7: 我感觉挺新奇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刚上大学，所以来这边转转，然后刚才看到那边还有什么磁力什么的，刚好跟高中的什么物理学上相互补充了，见这个还是挺好的，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课外知识，相互补充，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2: 据了解，郑州科技馆“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中国科普月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以机电互动为核心，多媒体影像为辅助，构建活力满满的沉浸式科普体验空间，让大家在流汗挑战中读懂燃脂原理、运动力学、人体机能等科学知识，在趣味竞技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郑州科技馆辅导员张思雨：
8: 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围绕科学运动、健康燃脂这一主线，设置了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以及综合能力等互动展项，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氛围，带领观众可以投入一场趣味十足的运动挑战。那在这里呢，运动呢不仅仅是流汗，更是解锁人类潜能的意识，然后卡路里的燃烧不仅是热量的消耗，那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运动中锻造更强健、更自信的自己。
2: 作为河南省级科普标杆阵地，河南省科技馆以自然、人类、智慧为核心脉络，依托内容丰富的智慧人类展厅，在中国科普月期间为大家带来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高度与人文温度的科普盛宴。157件特色展品串联起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完整脉络。河南省科技馆辅导员燕宇介绍，展览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为明线，以黄河文明丝绸缎带为暗线，构建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9: 我们智慧人类展厅呢，是做了一个创新型的一个融合展厅，融合了科技馆和博物馆，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和博物馆有关的元素。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大型的一些装置为大家展示人类起源的一些秘密。在这里的话，大家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我们河南有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北宋时期这个丞相苏颂韩公廉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同时豫剧也是我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变脸的一个乐趣。
2: 作为此次系列科普活动的核心板块，9月7号至10月7号40中原诗植黄河主题展览在郑州植物园盆景园前厅开展。展览以春夏秋冬四时更迭为脉络，系统梳理唐宋诗词中记载的中原代表性草木，搭配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工艺品及科普展板，生动解读诗词名篇背后的植物物种特征、生长习性与黄河流域植被分布特点。郑州植物园工作人员郭天雄：
10: 设置了22块主题展板，围绕四季物候解读古诗词中的草木意象，现场展出了50多幅植物标本、100余幅科普知识与绘画作品，还有10余幅民俗手工艺作品。 大家在这里。

0: 也既可以认识乡土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又能品读诗词意境，感受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1: 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与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让静态展品成为传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游客廖宇川
2: 见过的这些花草，有些不太了解的，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知识这方面也提升了一些。
1: 游客善林，
3: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读的这些有关的季节性的这个诗词，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
1: 为增强公众科普体验感，活动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研学与非遗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投壶雅趣、诗词接句等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在品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读懂植物科学知识，感悟中原生态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记者从郑州市科协了解到，科普活动不只停留在科普月期间，接下来郑州市将继续依托各类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科普展览、科普宣讲、科创体验活动，持续延伸科普服务触角，丰富科普服务内容，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持续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兰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也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在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6: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伟银：
7: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适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也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
6: 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我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 长征五号 B、神舟十二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诱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伟银，
7: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呢日照时间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
6: 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
8: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
6: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8: 我们从搭兰园就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的种植后来我们作用就是评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怎么浇水啊，怎么杀虫啊，怎么病虫害的防治啊，还要帮他卖。
6: 来自湖北省钟祥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
9: 我们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冻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花依然还长，就看中它这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4个月，就是气候，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让我们到南靖来了。
6: 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高华。
9: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透，一直到75天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的它带绿色的出来，75天到90天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2018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山东去出差，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下雪，窗外这个车窗外面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来都是纪念伟人的这个诞辰的，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这株草兰白如雪是吧，绿如黛，这样就想起来利用伟人的这个沁园春雪。
6: 近年来南靖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靖已经建设有山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靖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靖县兰农刘洪川，
10: 大种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子混株繁殖它数量供不上，那后来就是说以助培为主。
6: 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得大量优质的兰花种苗在一定的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的产量增长， 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靖兰花实现了每天几万件兰花快件的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靖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天就能送达。中国邮政南靖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义斌：
11: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的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也从原来的日均近1000件提升到3万件。
6: 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靖县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做到了次日到达。未来相信南靖县也将继续乘着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养生有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和您说一说体质养生之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痰湿体质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体质类型。当人体的气血津液运化失调，容易形成痰湿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种体质状态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大多见于肥胖人，它的表现呢，常有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比较多，而且呢，容易出很多的汗、胸闷、痰多、面色淡黄而暗、眼泡呢微微有一点浮肿、容易困倦、身体老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性格呢偏向于温和稳重，而且大多善于忍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质类型，不同的体质带给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你是爱生气还是爱烦恼？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这些都与神奇的体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质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将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体质，看体质，识健康。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在中国很多，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尿酸、尿酸高、痛风啦、你以为这些人都是随便人去得的？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富贵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读懂你的身体，然后呢，掌握你的健康。我们对痰的体质呢，就是说呢，希望它是什么呢？一个是注意了它的散湿机构。就是有三个字东西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他在膳食机构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0: 王琦老师说呀，痰湿体质的人都喜欢吃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都想，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三种东西啊，那我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我们来听听这三种东西是什么，是甜的、黏的，还有肥的。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三种食物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是非常非常喜爱吃这三类食物的话呢，那么您有可能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让我们听听王琦老师进一步的解释。
2: 吃的多了它不行，甜的东西什么云霄啦，什么糕啦，黏就是什么糕啦，它这个甜黏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它就分解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吃饭速度快也不好。尤其跟大家再说一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扒几口饭，好歹也没怎么吃，中午呢也就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大团圆吃啊，炒啊，烧啊，烹啊，这是家里面的情况。然后在外面的情况呢，是晚上这一顿是叫做三朋四友，然后谈话怎么说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去谈，晚上吃的油乎乎的回家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你晚上又不运动，是吧？停了黏了就沉浸下来了，吃一次没关系，吃多了长久的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怎么样，有可能是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要注意了，甜的、黏的还有肥的东西一定不要吃，这是从膳食结构上进行一些改变。另外呢，饮食习惯您也要注意纠正一下，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突击去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肥的腻的不消化的东西。那么痰湿体质的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东西才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呢？究竟吃什么，怎样吃？让我们来听听王琦老师的解释。
2: 痰湿体质的人呢，我讲一个给大家介绍几个能做到的小偏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这个里面呢，介绍黏的这个药的下面，黏花的黏，就介绍了这个荷叶、九服、 令人受力，就是你就让那一个肥胖的人慢慢就变成瘦的了。荷叶有这个功效。
0: 哎，您别说啊，如果荷叶可以起到这种健美、减肥、消腻的作用的话，那我想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呢，在现场就请教了一下王琦老师，究竟该怎么样使用荷叶才能够使我们轻身、减肥、消脂、去腻？
2: 我介绍一下咋用的方法。干的荷叶呢，一般来说呢，自己在家里用15克就可以了，你就泡水喝，你也不要什么煮啊弄啊，挺好喝，什么都不搁，在家掌握一个饮料的时候，你就15克就够了。你看到夏天了，你喝的荷叶也挺好。这个荷叶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新鲜的荷叶煮饭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比那荷叶粥放一点荷叶片里面，很香。还有呢，荷叶呢饭，荷叶你跟那米煮成那个饭，那特别清香，你经常吃也消暑。也清凉，也减肥，不要去买那些什么减肥啥要花钱，很平和这种方法。
0: 那有的朋友啊就说了，我非常非常的爱吃肉，荷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王琦老师当天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那就是山楂。山楂对于减肥去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功效。
2: 在我们医书上写啊，消食的东西很多，但是唯独山楂这个药啊，它写得很清楚，叫消漏食。你们不信，回家煮肉的时候，你那个肉比如说很硬，煮不烂，你给我放2片山楂进去，一会儿肉就烂。过芽啦、神渠啦、麦芽啦，什么这些，都是消骨的。你吃多了、吃撑了，对吧？哎，你就可以是一种，但是围绕肉吃多了。你就必须是生山楂，而且这个山楂还有一个是偏方呢，它对糖尿病的人也很好，它对冠心病的人也好，活血化瘀的作用。产后呢儿枕痛，就是说那个生完孩子了，那个恶露没有尽，恶露就是那个血没有，产后的那个血还没有流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弄一点红糖山楂泡血。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山楂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消漏食，也就是说消脂肪。你想想，它能消漏食吗？所以你血脂高的人，你也可以吃一点。
0: 王琦老师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高血脂的病人可以服用的，用山楂和冬瓜的皮一起煮汤，这样煮出来的汤呢，对于消脂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王琦老师提醒我们说啊，胃酸多的人呢，对这个偏方来说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胃酸比较多，如果说吃这个山楂呢，就容易让胃酸更加的刺激分泌，这样下去呢，对身体是不好的。
2: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胃酸多的人，你必吃山楂、冬瓜汤没问题。胃酸多的人，因为山楂本身是个很酸的东西，反过来说，你去酸的人。你可以多吃一点。
0: 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您去看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可能根据您的体质会说，也许你应该健脾利湿了。健脾利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健脾放在前头，利湿放在后头呢？那这个健脾利湿和我们的痰湿体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琦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我们老是说把你身上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给你去掉了，老是这么想问题，就是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多下来呢？会聚集在这里呢？就是你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是吧？运化功能差了，所以呢，在中医里头有一句话叫津液不归正化，你健脾利湿，你健了脾，脾的运化功能好了，它这个血色的运化就好了，所以它要健脾在心。痰湿的人用茯苓，我们中医里头经常要用茯苓的。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用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快20多年吧，叫化痰利湿方。给很多的人，肥胖的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我都给他吃这个化痰利湿方为主。比如说，他这个一般的人就是希望去减肥，减肥呢，要求我说你一天。一个星期给我降3公斤，降2公斤，我就说你要的这样子，你去找别的大夫，找我呢，半年以后就是慢慢把你的 体重减下来，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两个月。那你为什么这么慢呢？就是健脾利湿，因为你的那个体重增加了，不是一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就胖起来的，是你体内的这些运行的机制了紊乱了，叫代谢产物紊乱了。那么我要恢复你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你就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大家，但是你不要抄照我的方，然后你就乱吃，在大夫的指导下。
0: 王琦老师的这个方子呢，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在前头王琦老师讲过的方子里有荷叶，有党参，有茯苓，还有苍竹等等药物。那这个化痰利湿方呢，王琦老师呢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其他的加减，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日常养生中应用，您不妨可以喝一喝荷叶茶，吃一吃山楂冬瓜皮这样做成的汤。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用药方来进行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专业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经过望闻问切这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开出最适合您的药方。王琦老师在讲座中呢，还向我们介绍了痰湿体质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2: 痰湿体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七的，现在呢就是要讲一个怎么这个行动的问题，还有说你心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酒物啊，它是一个痰湿体质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不要看古人说的坐如钟，还有什么站如松，走如风，你要做到这三条，你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你痰湿体质的一种行为的改变，第二个心理的改变。痰湿体质的人呢，由于他身体臃肿，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像那个阴虚的人、火旺的人，就是很急躁，他这种人呢比较慢火慢悠悠的那种，所以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这个情怀，把自己呢能够呢活跃一些。
0: 王老师建议啊，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的话，要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啊快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慢跑啊等等，这样一些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也不要紧，一些中医的穴位按

1: 按摩方法呢，也可以达到相近的目的。
0: 教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化痰利湿的，一个呢就是丰隆穴，这是化痰的，它就是足三里了。足三里一个穴位，还有一个丰隆的穴位，就是用这个手指、大拇指、大拇指的腹部、指腹，在这个穴位上去按揉，就这样不断的按揉，按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酸的感觉的时候。
2: 就可以了，
1: 单按揉一个三分钟到五分钟。
2: 怎么样，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吗？丰隆穴和足三里这两个穴位，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穴位的位置，不要紧，您可以结合一些医书，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这两个穴位究竟在哪里。那么痰湿体质的人呢，您可以适当的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下按揉，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许您就会发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好了，关于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健康听我说，今天你听了吗？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靓丽。所以啊，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日常的保养，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往脸上堆砌，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给自己的脸上招呼。然而，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还不行。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从内到外的美才是真的美。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款美容抗衰老的古法四物汤。 四物汤，哪四物呢？这是妇科良药，也是女性养血活血的第一秘方。这四物呢是当归、川芎、熟地、白芍四味中药，专门用来治疗妇科的血症。在这四味药中呢，当归是补血的，川芎可以治血祛风，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还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熟地，《本草纲目》中记载它的功用是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利耳目、黑须发。 通血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白芍，白芍呢，《本草纲目》记载有一脾之功。这四物汤呢是很强的益气补血的功效，可以治疗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或闭经等妇科疾病，还可以使您的皮肤红润光泽，延缓衰老。 女性朋友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服用四物汤的习惯，每一次生理期结束之后，连续的服用6天，不但可以减少痛经、经血不出、腹胀等症状，到了老年的时候，生理期能以及皮肤也会比较不易老化，保持通体自然通畅，减少疾病的发生。 当然，在经期之外，也可以将四物汤和鸡呀、猪肚，还有鲫鱼一起炖煮，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另外呢，有血色素 D， 脸色苍白、容易疲劳、指甲或者是手掌部位呢发白等气血不足症状的男性，也可以每天一次服用四物汤，直到症状缓解。因为呢，这个四物汤其实不是女性的专用药，其中不含女性荷尔蒙成分，所以对男性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喽。 健康听我说，记住了吗？女人变美最关键的方法，补血活血的古法四物汤。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厨房中的一些陋习。厨房里啊，其实有很多的健康细节，如果长时间不关注呢，任由这种习惯延续下去，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守护家人的健康，实际上我们可以就从小小的厨房开始做起。首先说一个厨房中的陋习啊，就是炒菜的时候，几个菜连着炒不洗锅，这道菜炒完了直接炒下一道菜。实际上，这样剩下的锅里的残垢还有残留物啊，经过反复的煎炒烹炸，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甚至像苯并芘等致癌物。每炒完一道菜呢，我们都要刷锅，这样有利于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炒完一道菜的时候别图省事儿，去洗洗锅，这样呢把上一道菜的这些残留物质洗去了，下一道菜的味道更纯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一些物质被长时间的连续在锅里炒来炒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免那些致癌物的产生。第二个厨房陋习呢，相信很多朋友也觉得不会陌生，那就是喜欢囤积蔬菜。很多人都有这样囤积蔬菜的习惯，尤其是在过去，像冬储大白菜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情景。但是冬储大白菜呢，它其实还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因为天气冷，对于这样的储存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样长期的囤积蔬菜，有的人认为很方便啊，想吃什么我就直接拿了，不用再去买了。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的蔬菜是不适合长期储藏的。不新鲜的蔬菜，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都会大打折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不适合长期的储存，一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否则呢，蔬菜在存储的过程中维生素会分解损失，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上升。菌类蔬菜最好呢也是两三天之内吃完，有厚皮儿保护的萝卜、茄子、土豆可以存放一个星期左右，太长了也不合适。厨房中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一个陋习，那就是炒菜的时候呢，觉得我不放盐，这样可以降低盐的含量，我放很多的酱油来代替盐。实际上您知道吗？酱油里的盐分啊也是很高的，有些产品的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食盐，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控盐，像酱油啊、鸡精啊、蚝油啊等等，这些调味品中的隐形盐也要严控，千万别把酱油不当盐。最后一个厨房中的陋习需要我们改掉的呢，那就是炒完菜马上关油烟机。我们知道在炒菜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以及刺激性的气体，抽油烟机在排废气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可是呢，您知道吗？炒完菜之后啊，在整个厨房的小环境中，空气中依然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关油烟机，应该让它继续的运转一会儿，确保那些有害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害。而且啊，炒菜的时候，您最好把这个厨房通向家里客厅、卧室的门给关上，减少炒菜的味道对家里的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厨房当中存在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千万要改掉。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学健康吃猪蹄儿。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2: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请张烨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儿中含有15.8克的蛋白质，26.3克的脂肪，1.7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儿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儿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儿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儿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儿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干涩起皱，使面部皮肤显得丰满光泽。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猪肤方，这个肤呢是皮肤的肤，他指出猪蹄儿上的皮有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英国的美容大师呢，经过观察也发现，经常吃猪蹄儿能够使面部长得匀称丰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专家张烨大夫的介绍。
1: 猪皮、猪尾、蹄筋儿，这都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浸一浸，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还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0: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浸一浸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浸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1: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紧不出来了，它一紧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得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2: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1: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

0: 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1: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0: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八成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含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一个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八成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一个猪蹄儿，两种吃法。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儿汤的做法。
0: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啊，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血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2: 它自己就会滚，
0: 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一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1: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1: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

0: 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0: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限，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反复的机械运动。

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三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

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的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

0: 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14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的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恣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80000禁军大破100000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 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饯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谁短谁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调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茶的这些用具啊，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器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水质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哎，比如我们今天呢，哎，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惠山泉二首》呢，哎，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哎，都是静陵人，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杯、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哎，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惠山泉，今天无锡市惠山 第一峰白狮屋下的西汇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惠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除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惠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专门为惠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哎，您如果去这个无锡去旅游，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泉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啊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惠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惠山泉的啊一段故事。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2: 丞相常思主泉时，郡侯催发止忧迟。吴官去国3000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惠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李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妓传送，号曰水帝。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帝。当然这个水帝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异族。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无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呢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质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以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藏法啊、包裹法、竹筒法，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
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十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工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魏佗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啊。那么

即使杨贵妃死了以后呢，荔枝的进贡也没有停止，但是呢，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的作祟呢，就把这个贵妃啊看成是红颜祸水，所以呢，后人就把这个贵妃吃荔枝认为是亡国之兆，莫笑杨妃爱荔枝。皮日休的这个话外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把什么事儿都推到这个贵妃头上，比如眼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轶闻。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异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关，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水眼就在这儿。"那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这李德裕呢就动了点小心思，他就让人啊取了一瓶刚送来的惠山泉，然后呢再从昊天观的这个井水当中呢，打上一瓶井水，随后呢，他将这两瓶水又和其余的八瓶普通的井水摆成了一排，然后让这个老和尚来品鉴，这老和尚不慌不忙喝过之后呢，果然将惠山泉和昊天观两瓶水选出。李德裕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滴，改用昊天观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有点什么耽搁呀，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

0: 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洁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
2: 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溥，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李沆的眼疾已经好了，依然主持政事堂，不知为甚，他竟然断言只要李继迁活着，抢劫军粮倒还在其次，就连灵州早晚也是难保，既然不保，犯不着为他出兵。 他还认为大宋的强敌是契丹，若是对李继迁用兵，契丹必定发兵相助李继迁。如

0: 果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治、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治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呢，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1: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0: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1: 你这是瞎说。
0: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
2: 臣妾不敢瞎说，有一句古谚叫聪明不过帝王，而您又不是一般的帝王，还有什么事困扰得了您呢？
0: 真宗来了兴趣：
1: 娥妹怎么知道朕不是一般的帝王？
2: 您从小就与众不同，不止长得漂亮，还聪明，故而太祖伯伯很喜欢您，把您养在宫中。某一日，太祖伯伯带着您去万岁殿，您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臣妾说的对不对呀？
0: 真宗轻轻颔首。美少妇继续说道：
2: 太祖伯伯很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做吗？您回道：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0: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
1: 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0: 美少妇想了想说：
2: 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
0: 真宗轻轻颔首道：
1: 诚如是，娥妹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0: 美少妇道：
2: 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1: 这应该是对的。
0: 美少妇追问道：
2: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您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1: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0: 美少妇颔首说道：
2: 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0: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1: 朕不知道。
2: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0: 真宗反问道：
1: 娥妹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2: 寇准，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健在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清明池边 造一座假山，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城古台，两厢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朕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城露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欲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城露台。
0: 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谢谢娥妹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真宗笑问道，
0: 当了又怎样？
2: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
0: 真宗哈哈大笑道，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2: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玉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真宗笑回道，
0: 娥妹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2: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0: 说吧。
2: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
0: 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
2: 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0: 为什么？
2: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若是不加以痛剿，他会觉着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
0: 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2: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
0: 真宗道，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2: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另遣李继昌为四川诸州都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
0: 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
2: 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
0: 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2: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3: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2: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
0: 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 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

0: 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词赋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赋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未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丁未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进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这人可真敢吹呀、啊！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陛下，臣看丁未行。”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之至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之至告。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五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三年后将他召回汴京，召拜三馆学生，兼任知制告。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王禹偁回京不到一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依礼应当实行国葬，因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帝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是朝野禁之，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禹偁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禹偁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七十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禹偁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告。王禹偁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未行，那就试一试吧。”丁未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四千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时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未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丁未驻军来凤，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

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谓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谓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梅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两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谍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万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真宗问：如何待辽？曹彬答道：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真宗颔首说道：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曹彬回道：杨延昭。真宗又问：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李继龙和呼延赞。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三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哥哥，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一边，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逝，真宗亲往痛哭致祭，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致祭，赠司空，谥正会。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

0: 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锋的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考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莫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敌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俅，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道，免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进谏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秦说的对，秦不妨说一说，这个经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执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他会高兴的。吕蒙正问，为什么？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毛宁当日还表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抗战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0: 不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7: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8: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9: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0: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8: 环球华人。
2: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0: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11: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1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2: 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12: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 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13: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

0: 经纬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1: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
2: 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3: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着问题去。
1: 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断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 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4: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捷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
5: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 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 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近60%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2: 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11: 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3: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11: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14: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11: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12: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

0: 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党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1: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2: 钱付了，啊，东西呢？东西在哪里？预算编的，啊，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0: 下面请您关注党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3: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4: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0: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5: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

0: 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0: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

0: 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3: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 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4: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2: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4: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0: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 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3: 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毛宁当日还表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抗战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浙江台去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一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在这场热潮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今天节目开始，跟随浙江台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3: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2: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 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4: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2: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 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 30% 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5: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6: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2: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6: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2: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7: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啊，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2: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 3% 到 5%。
8: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2: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9: 这边三轮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2: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 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

0: 护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
4: 太空环境跟地球有巨大的不同，那是一个黑暗、寒冷、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机械臂组装一个大型太空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哈尔滨工业大学问天舱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这支团队一共81人，平均年龄 33.3 岁，洋溢的青春朝气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空间机器人在轨装配关键技术的研究。团队成员：
5: 刚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刚柔的这个转换。
4: 想让机械臂在太

0: 太空中灵活又精准地完成装配任务，还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容易产生误差，后期还要不断地调试。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团队成员。
1: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取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0: 在主攻新项目的同时，团队还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问天舱机械臂提供技术保障。问天舱机械臂是团队10年磨一剑的研发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事让团队成员记忆犹新。2020年6月，一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零部件有问题，意味着所有相关研究都要从头再来。团队成员。
2: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0: 团队成员每天只睡4、5个小时，吃住都在实验室，全力投入寻找解决办法。又用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检测复盘，顺利交付了机械臂。团队成员。
3: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0: 过去10多年间，哈工大问天舱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0多项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发明专利250多项。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用他们的超凡创造力与拼搏实践，探索更高更远的苍穹。同样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一支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可以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里面究竟有什么？走进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于3层楼高、直径为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傲然挺立。他们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进了舱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3维地球磁层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中到处分布着等离子体，太阳、星云、极光都是等离子体。通常情况下，等离子体是比较温和的，但当发生太阳风暴时，它会变身高能高速粒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像一个失控的子弹，对运行中的航天器产生巨大的威胁。通过近10年研发，哈工大空间等离子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太阳风暴产生的过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金成刚，
4: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0: 在空间磁环境科学实验楼，由7层电磁屏蔽材料构成的像套娃一样的结构，叫做空间磁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极其微弱，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近50万倍。而在套娃结构内部，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磁的空间环境，在世界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之音，
5: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0: 零磁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磁特性测试提供了地面实验条件。这一系统还能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很多在地磁环境下无法测量的微弱磁场信号。 此外，他在生物电磁信息研究领域也有很多应用研究，能更精准地捕捉到脑磁和心磁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可以综合模拟九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磁、微重力等地球上没有的空间或星球表面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在舱外工作时的生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许多需要抵达太空才能进行的实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
6: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去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台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无字幕，仅凭飞檐琼楼云海仙宫的东方意境，迅速收获海量播放。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是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向外对标，如今中国设计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粮也带走粮的 China Cool 折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优势。 Becoming Chinese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到中国买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的现代化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外国人才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且是排名前10唯一平

0: 评分上升的国家。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九月是中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
2: 九月初，2026年中国科普月郑州主场活动在郑州科学技术馆启幕。活动现场，创意舞蹈《甲骨奇遇》、科学实验秀《流光溢彩》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彰显郑州少年笃学求真、逐梦科创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看的青少年带来别样的文化科技体验。
3: 我看见了现在同学们的那些奇思妙想，都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发明的那些东西，特别炫酷。我刚才看了一个智能蜘蛛机器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发明的还挺好的，会爬，还可以跟人类对话呢。
4: 他那些演出都很神奇，让我感受到古代的一些文化，然后和现代一些机器人之类的，我觉得很科学，很神奇，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郑州推出1+5+8系列科普矩阵，即以一场主场示范活动为牵引，联动五大活动篇章，落地8项专项行动，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性科普实践。通过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机理。郑州市科协科普部工作人员张国旭：
5: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科普月，让更多市民走进科学，了解科技，让科技知识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贡献科普力量。
2: 在今年科普月期间，郑州科技馆聚焦青少年成长、城乡科普均衡、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推出正好科学实验室、奇妙吧科学、正在体验、沉浸探索未来等10大板块系列科普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覆盖，全龄群体兼顾，以多元化、沉浸式、普惠式的科普盛宴，在中国科普月期间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创素养。在郑州科技馆松山路馆区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各项趣味互动挑战里解锁科学运动奥秘。展览中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获得大家好评，
6: 有一种运动的呀，比那些平常那些游乐园呀更好一些。在这里边运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我可喜欢这里了。
7: 我感觉挺新奇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刚上大学，所以来这边转转。然后刚才看到那边还有什么磁力什么的，刚好跟高中的什么物理、非常相互补充了。建这个还是挺好的，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课外知识，相互补充，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2: 据了解，郑州科技馆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中国科普月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为期3个月的展览以机电互动为核心，多媒体影像为辅助，构建活力满满的沉浸式科普体验空间，让大家在流汗挑战中读懂燃脂原理、运动力学、人体机能等科学知识，在趣味竞技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郑州科技馆辅导员张思雨：
8: 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围绕科学运动、健康燃脂这一主线， 设置了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以及综合能力等互动展项，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氛围，带领观众可以投入一场趣味十足的运动挑战。那在这里呢，运动呢不仅仅是流汗，更是解锁人类潜能的意识。然后卡路里的燃烧不仅是热量的消耗，那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运动中锻造更强健、更自信的自己。
2: 作为河南省级科普标杆阵地，河南省科技馆以自然、人类、智慧为核心脉络，依托内容丰富的智慧人类展厅，在中国科普月期间为大家带来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高度与人文温度的科普盛宴。157件特色展品串联起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完整脉络。河南省科技馆辅导员燕宇介绍，展览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为明线，以黄河文明丝绸缎带为暗线，构建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9: 我们智慧人类展厅呢，是做了一个创新型的一个融合展厅，融合了科技馆和博物馆，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和博物馆有关的元素。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大型的一些装置为大家展示人类起源的一些秘密。在这里的话，大家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我们河南有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北宋时期这个丞相苏颂韩公连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同时豫剧也是我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变脸的一个乐趣。
2: 作为此次系列科普活动的核心板块，9月7号至10月7号40中原诗植黄河主题展览在郑州植物园盆景园前厅开展。展览以春夏秋冬40更迭为脉络，系统梳理唐宋诗词中记载的中原代表性草木，搭配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工艺品及科普展板，生动解读诗词名篇背后的植物物种特征、生长习性与黄河流域植被分布特点。郑州植物园工作人员郭天雄
10: 设置了22块主题展板，围绕四季物候解读古诗词中的草木意象，现场展出了50多幅植物标本、100余幅科普知识与绘画作品，还有10余幅民俗手工艺作品。大家在这里既可以认识乡土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又能品读诗词意境，感受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2: 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与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让静态展品成为传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游客廖宇川
11: 见过的这些花草，有些不太了解的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知识这方面也提升了一些。
2: 游客善林
12: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读的这些有关的季节性的这个诗词，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
2: 为增强公众科普体验感，活动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研学与非遗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投壶雅趣、诗词接句等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在品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读懂植物科学知识，感悟中原生态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记者从郑州市科协了解到，科普活动不只停留在科普月期间，接下来郑州市将继续依托各类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科普展览、科普宣讲、科创体验活动，持续延伸科普服务触角，丰富科普服务内容，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持续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兰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也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在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13: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伟银：
14: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适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也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
13: 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我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长征5号 B、神舟12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诱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伟银：
14: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呢日照时间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
13: 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
15: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
13: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15: 我们从搭兰园又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的种植后来我们作为就是评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怎么浇水啊，怎么杀虫啊，怎么病虫害的防治啊，还要帮他卖。
13: 来自湖北省钟祥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
16: 我们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 已经动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花依然还长，就看中它这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

0: 4个月。
1: 啊，就是气候，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让我们到南京来了。
2: 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高华。
1: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透，一直到75天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的它带绿色的出来。75天到90天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2018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山东去出差，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下雪，窗外这个车窗外面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来都是纪念伟人的这个诞辰的，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这株草呢，白如雪是吧，绿如黛，这样就想起来利用伟人的这个沁园春雪。
2: 近年来，南靖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靖已经建设有山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靖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靖县兰农刘洪川：
3: 大种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子混株繁殖它数量供不上，那后来就是说以助培为主。
2: 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得大量优质的兰花种苗在一定的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的产量增长。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靖兰花实现了每天几万件兰花快件的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靖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天就能送达。中国邮政南靖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义斌：
4: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的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也从原来的日均近1000件提升到3万件。
2: 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靖县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做到了次日到达。未来相信南靖县也将继续乘着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

0: 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毛宁当日还表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抗战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养生有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和您说一说体质养生之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痰湿体质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体质类型。当人体的气血津液运化失调，容易形成痰湿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种体质状态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大多见于肥胖人，它的表现呢，常有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比较多，而且呢，容易出很多的汗、胸闷、痰多、面色淡黄而暗、眼泡呢微微有一点浮肿、容易困倦、身体老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性格呢偏向于温和稳重，而且大多善于忍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质类型，不同的体质带给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你是爱生气还是爱烦恼？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这些都与神奇的体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质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将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体质，看体质，识健康。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在中国很多，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尿酸、尿酸高、痛风啦、你以为这些人都是随便人去得的？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富贵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读懂你的身体，然后呢，掌握你的健康。我们的谈的体质呢，就是说呢，希望它是什么呢？一个是注意它的膳食结构。就是有三个字东西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他在膳食结构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0: 王琦老师说呀，痰湿体质的人都喜欢吃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都想，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三种东西啊，那我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我们来听听这三种东西是什么，是甜的、黏的，还有肥的。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三种食物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是非常非常喜爱吃这三类食物的话呢，那么您有可能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让我们听听王琦老师进一步的解释。
2: 吃的多了它不行，甜的东西什么云霄啦，什么糕啦，黏就是什么糕啦，它这个甜黏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它就分解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吃饭速度快也不好。尤其跟大家再说一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扒几口饭，好在也没怎么吃，中午呢也就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大团圆吃啊，炒啊，烧啊，烹啊，这是家里面的情况。然后在外面的情况呢，是晚上这一顿是就是三朋四友，然后谈话怎么说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去谈，晚上吃得油乎乎的回家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你晚上又不运动，是吧？停了黏了就沉静下来了。吃一次没关系，吃多了长久的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怎么样，有可能是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要注意了，甜的、黏的还有肥的东西一定不要吃，这是从膳食结构上进行一些改变。另外呢，饮食习惯您也要注意纠正一下，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突击去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肥的腻的不消化的东西。那么痰湿体质的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东西才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呢？究竟吃什么，怎样吃？让我们来听听王琦老师的解释。
2: 痰湿体质的人呢，我讲一个，给大家介绍几个能做到的小偏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这个里面呢，介绍黏的这个药的下面，黏花的黏，就介绍了这个荷叶，久服令人受力，这你就

0: 让那一个肥胖的人慢慢就变成瘦的了。荷叶有这个功效。
1: 哎，您别说啊，如果荷叶可以起到这种健美、减肥、消腻的作用的话，那我想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呢，在现场就请教了一下王琦老师，究竟该怎么样使用荷叶才能够使我们轻身、减肥、消脂、去腻？
0: 我介绍一下咋用的方法。干的荷叶呢，一般来说呢，自己在家里用15克就可以了，你就泡水喝，你也不要什么煮啊弄啊，挺好喝，什么都不搁，在家掌握一个饮料的时候，你就15克就够了。你看到夏天了，你喝的荷叶也挺好。这个荷叶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新鲜的荷叶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比成荷叶粥，放一点荷叶在里面，很香。还有呢，荷叶呢饭，荷叶你跟那米煮成那个饭，那特别清香，你经常吃也消暑。也清凉，也减肥，不要去买那些什么减肥啥要花钱，很平和这种方法。
1: 那有的朋友啊就说了，我非常非常的爱吃肉，荷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王琦老师当天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那就是山楂。山楂对于减肥去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功效。
0: 在我们医书上写啊，消食的东西很多，但是唯独山楂这个药啊，它写得很清楚，叫消漏食。你们不信，回家煮肉的时候，你那个肉比如说很硬，煮不烂，你给我放两片山楂进去，一会儿肉就烂。过牙啦、神渠啦、麦芽啦，什么这些，都是消骨的。你吃多了，吃撑了，对吧？哎，你就可以是一种。但是围绕肉吃多了，你就必须是山楂。而且这个山楂还有一个是偏方呢，它对糖尿病的人也很好，它对骨性病的人也好，活血化瘀的作用。产后呢儿枕痛，就是说那个生完孩子了，那个恶露没有尽，恶露就是那个血没有，产后的那个血还没有流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弄一点红糖山楂泡水。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山楂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消漏食，也就是说消脂肪。你想想，它能消漏食吗？所以你血脂高的人，你也可以吃一点。
1: 王琦老师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高血脂的病人可以服用的，用山楂和冬瓜的皮一起煮汤。这样煮出来的汤呢，对于消脂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王琦老师提醒我们说啊，胃酸多的人呢，对这个偏方来说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胃酸比较多，如果说吃这个山楂呢，就容易让胃酸更加的刺激分泌，这样下去呢，对身体是不好的。
0: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胃酸多的人，你必吃山楂、冬瓜汤没问题。胃酸多的人，因为山楂本身是个很酸的东西，反过来说，你去酸的人，你可以多吃一点。
1: 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您去看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可能根据您的体质会说，也许你应该健脾利湿了。健脾利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健脾放在前头，利湿放在后头呢？那这个健脾利湿和我们的痰湿体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琦老师是怎么说的。
0: 我们老是说把你身上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给你去掉了，老是这么想问题。就是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多下来呢？会聚集在这里呢？就是你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是吧？运化功能差了，所以呢，在中医里头有一句话叫津液不归正化。你健脾利湿，你健了脾，脾的运化功能好了，它这个血色的运化就好了，所以它要健脾在心。痰湿的人用茯苓，我们中医里头经常要用茯苓的。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用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快20多年吧，叫化痰利湿方。给很多的人，肥胖的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我都给他吃这个化痰利湿方为主。比如说他这个一般的人就是希望去减肥，减肥呢要求我说你一天一个星期给我讲3公斤，讲2公斤，我就说你要的这样子，你去找别的大夫，找我呢，半年以后就是慢慢把你的体重减下来，或者3个月，或者半年，或者2个月。 那你为什么这么慢呢？就是健脾利湿，因为你的那个体重增加了，不是一忽如一春风来，昨天就胖起来的，是你体内的这些运行的机制了紊乱了，叫代谢产物紊乱了。那么我要恢复你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你就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接着大家，但是你不要操着我的方，然后你就乱吃，在大夫的指导下。
1: 王琦老师的这个方子呢，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在前头王琦老师讲过的方子里有荷叶，有党参，有茯苓，还有苍竹等等药物。那这个化痰利湿方呢，王琦老师呢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其他的加减，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日常养生中应用，您不妨可以喝一喝荷叶茶，吃一吃山楂冬瓜皮这样做成的汤。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用药方来进行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专业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经过望闻问切这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开出最适合您的药方。王琦老师在讲座中呢，还向我们介绍了痰湿体质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0: 痰湿体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七的，现在呢就是要讲一个怎么这个行动的问题，还有说你心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酒物啊，它是一个痰湿体质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别看古人说的坐如钟，还有什么站如松，走如风，你要做到这三条，你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你痰湿体质的一种行为的改变，第二个心理的改变。痰湿体质的人呢，由于他身体臃肿，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像那个阴虚的人、火旺的人就是很急躁，他这种人呢比较慢火慢悠悠的那种，所以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这个情怀，把自己呢能够呢活跃一些。
1: 王老师建议啊，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的话，要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啊，快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慢跑啊等等，这样一些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也不要紧，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方法呢，也可以达到相近的目的。
0: 教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化痰利湿的，一个呢就是丰隆穴，这是化痰的，它就是足三里了。足三里一个穴位，还有一个丰隆的穴位，就是用这个手指、大拇指的腹部、指腹，在这个穴位上去按揉，就这样不断的按揉。按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酸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单按揉一个3分钟到5分钟。
1: 怎么样，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吗？丰隆穴和足三里这两个穴位，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穴位的位置，不要紧，您可以结合一些医书，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这两个穴位究竟在哪里。那么痰湿体质的人呢，您可以适当的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下按揉，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许您就会发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关于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健康听我说，今天你听了吗？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靓丽，所以啊，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日常的保养，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往脸上堆砌，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给自己的脸上招火。然而，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 还不行。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从内到外的美才是真的美。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款美容抗衰老的古法四物汤。四物汤哪四物呢？这是妇科良药，也是女性养血活血的第一秘方。这四物呢是当归、川芎、熟地、白芍四味中药，专门用来治疗妇科的血症。在这四味药中呢，当归是补血的，川芎可以治血祛风，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还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熟地，本草纲目中记载它的功用是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利耳目、黑须发、通血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白芍，白芍呢，本草纲目记载有益脾之功。这四物汤呢是很强的益气补血的功效，可以治疗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或闭经等妇科疾病，还可以使您的皮肤红润光泽，延缓衰老。女性朋友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服用四物汤的习惯，每一次生理期结束之后连续的服用6天，不但可以减少痛经、经血不出、腹胀等症状，到了老年的时候，生理机能以及皮肤也会比较不易老化，保持通体自然通畅，减少疾病的发生。当然在经期之外，也可以将四物汤和鸡呀、猪肚还有鲫鱼一起炖煮，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另外呢，有血色素低、脸色苍白、容易疲劳、指甲或者是手掌部位呢发白等气血不足症状的男性，也可以每天一次服用四物汤，直到症状缓解。因为呢，这个四物汤其实不是女性的专用药，其中不含女性荷尔蒙成分，所以对男性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咯。健康听我说，记住了吗？女人变美最关键的方法，补血活血的古法四物汤。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厨房中的一些陋习。厨房里啊，其实有很多的健康细节，如果长时间不关注呢，任由这种习惯延续下去，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守护家人的健康，实际上我们可以就从小小的厨房开始做起。首先说一个厨房中的陋习啊，就是炒菜的时候几个菜连着炒，不洗锅，这道菜炒完了直接炒下一道菜。实际上，这样剩下的锅里的残垢还有残留物啊，经过反复的煎炒烹炸，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甚至像苯、并、芘等致癌物。每炒完一道菜呢，我们都要刷锅，这样有利于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炒完一道菜的时候，别图省事儿，去洗洗锅，这样呢，把上一道菜的这些残留物质洗去了，下一道菜的味道更纯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一些物质被长时间的连续在锅里炒来炒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免那些致癌物的产生。第二个厨房陋习呢，相信很多朋友也觉得不会陌生，那就是喜欢囤积蔬菜。很多人都有这样囤积蔬菜的习惯，尤其是在过去，像冬储大白菜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情景。但是冬储大白菜呢，它其实还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因为天气冷，对于这样的储存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样长期的囤积蔬菜，有的人认为很方便啊，想吃什么我就直接拿了，不用再去买了。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的蔬菜是不适合长期储藏的，不新鲜的蔬菜，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都会大打折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不适合长期的储存，一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否则呢，蔬菜在存储的过程中维生素会分解损失，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上升。菌类蔬菜最好呢也是两三天之内吃完，有厚皮儿保护的萝卜、茄子、土豆可以存放1个星期左右，太长了也不合适。 厨房中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一个陋习，那就是炒菜的时候呢，觉得我不放盐，这样可以降低盐的含量，我放很多的酱油来代替盐。实际上您知道吗，酱油里的盐分啊也是很高的，有些产品的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食盐，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控盐，像酱油啊、鸡精啊、蚝油啊等等这些调味品中的隐形盐也要严控，千万别把酱油不当盐。最后一个厨房中的陋习需要我们改掉的呢，那就是炒完菜马上关油烟机。我们知道在炒菜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以及刺激性的气体，抽油烟机在排废气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可是呢您知道吗，炒完菜之后啊，在整个厨房的小环境中，空气中依然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关油烟机，应该让它继续的运转一会儿，确保那些有害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害。而且啊，炒菜的时候您最好把这个厨房通向家里客厅卧室的门给关上，减少炒菜的味道对家里的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厨房当中存在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千万要改掉。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学健康吃猪蹄儿。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9: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请张烨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儿中含有15.8克的蛋白质，26.3克的脂肪，1.7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儿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儿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儿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儿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儿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干涩起皱，使面部皮肤显得丰满光泽。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猪肤方，这个肤呢是皮肤的肤，他指出猪蹄儿上的皮有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英国的美容大师呢，经过观察也发现，经常吃猪蹄儿能够使面部长得匀称丰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专家张烨大夫的介绍。
10: 猪皮、猪尾、

0: 最多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浸一浸，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害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1: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浸一浸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浸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0: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紧不出来了，它一紧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得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2: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0: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1: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0: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80%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含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这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80%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一个猪蹄儿，2种吃法。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儿汤的做法。
0: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呀，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血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3: 它自己就会滚动。
0: 哎，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一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1: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1: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1: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0: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限，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我是有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

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的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毛宁当日还表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抗战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14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的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恣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80,000禁军大破100,000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 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饯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

0: 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谁短谁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调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茶的这些用具啊，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器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水质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哎，比如我们今天呢，哎，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惠山泉二首》呢。哎，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哎，都是竟陵人，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背、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哎，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惠山泉，今天无锡市惠山第一峰白石屋下的西惠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惠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厨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惠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专门为惠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哎，您如果去这个无锡去旅游， 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泉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啊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会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会山泉的啊一段故事。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1: 丞相长思主泉时，郡侯催发止幽池。吴官去国3000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惠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李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妓传送，号曰水递。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递。当然这个水递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异族。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无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哎，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哎，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 啊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呢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

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以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哎，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哎，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肠法啊、包裹法、竹筒法，哎，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啊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十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工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魏佗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啊，那么。即使杨贵妃死了以后呢，荔枝的进贡也没有停止。但是呢，哎，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的作祟呢，就把这个贵妃啊看成是红颜祸水，所以呢，后人哎就把这个贵妃吃荔枝认为是亡国之兆，莫笑杨妃爱荔枝。皮日休的这个话外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把什么事儿都推到这个贵妃头上，比如眼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啊，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啊。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译文。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一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哎，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观，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哎，水眼就在这儿。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这李德裕呢就动了点小心思，他就让人啊
取了一瓶

0: 刚送来的惠山泉，然后呢，再从昊天观的这个井水当中呢，打上一瓶井水，随后呢，他将这两瓶水又和其余的八瓶普通的井水摆成了一排，然后让这个老和尚来品鉴。这老和尚不慌不忙喝过之后呢，果然将惠山泉和昊天观两瓶水选出。李德裕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地，改用昊天观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有点什么耽搁呀，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到今天，随着物流的发展，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水唾手可得啊，您就甭说是什么惠山泉，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这个雪水都随时可以享用。但问题是呢，这些高档水与这个李德裕的惠山泉水一样，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新鲜。所以说比起纠结产地呀、硬度啊、矿物质含量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倒不如买水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节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

0: 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李沆的眼疾已经好了，依然主持政事堂，不知为甚，他竟然断言只要李继迁活着，抢劫军粮倒还在其次，就连灵州早晚也是难保，既然不保，犯不着为他出兵。他还认为大宋的强敌是契丹，若是对李继迁用兵，契丹必定发兵相助李继迁，如果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治、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治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的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2: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1: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2: 你这是瞎说。
1: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
3: 臣妾不敢瞎说，有一句古谚叫聪明不过帝王，而您又不是一般的帝王，还有什么事困扰得了您呢？
1: 真宗来了兴趣：
2: 娥妹怎么知道朕不是一般的帝王？
3: 您从小就与众不同，不只长得漂亮，还聪明，故而太祖伯伯很喜欢您，把您养在宫中。某一日，太祖伯伯带着您去万岁殿，您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臣妾说的对不对呀？
1: 真宗轻轻颔首。美少妇继续说道：
3: 太祖伯伯很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坐吗？您回道：

0: 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1: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0: 美少妇想了想说，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真宗轻轻颔首道，
1: 诚如是，峨眉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0: 美少妇道，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1: 这应该是对的。美少妇追问道，
0: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您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1: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0: 美少妇颔首说道，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1: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朕不知道。
0: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1: 真宗反问道，峨眉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0: 寇准，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健在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清明池边造一座假山，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成武台，两厢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朕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成露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又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成露台。
1: 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谢谢峨眉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真宗笑问道，
1: 当了又怎样？
0: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
1: 真宗哈哈大笑道，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0: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御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真宗笑回道，
1: 峨眉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0: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1: 说吧。
0: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
1: 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
0: 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1: 为什么？
0: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若是不加以痛剿，他会觉着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
1: 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0: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
1: 真宗道，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0: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
1: 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令遣李继昌为四川诸州督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
0: 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
1: 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
0: 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
1: 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0: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2: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0: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
1: 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慈父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500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腹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谓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丁谓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
2: 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进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
0: 这人可真敢吹呀、啊！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
1: 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
2: 陛下，臣看丁谓行。
1: 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之至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知制告。
0: 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5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
1: 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三年后将他召回汴京，
4: 召拜三馆学生，
1: 兼任知制告。
4: 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
1: 王禹偁回京不到一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依礼应当实行国葬，因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地位于赵光义， 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事朝野尽知，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玉琛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玉琛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70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玉琛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王玉琛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谓行，那就试一试吧。丁谓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4000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时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谓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丁谓驻军来凤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谓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谓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梅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2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谍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1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
5: 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
1: 真宗问，
5: 如何待辽？
1: 曹彬答道，
5: 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
1: 真宗颔首说道，
5: 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
1: 曹彬回道，
5: 杨延昭。
1: 真宗又问，
5: 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
1: 李继龙和呼延赞。
5: 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
1: 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三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哥哥，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

0: 后一遍，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逝，真宗亲往痛哭致祭，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致祭，赠司空，谥正惠。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锋的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搞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莫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谍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俅，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到，免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进谏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亲说的对，亲不妨说一说，这个经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 若让他值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
1: 他会高兴的。
0: 吕蒙正问，为什么？
1: 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
0: 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

0: 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毛宁当日还表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抗战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7: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 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

0: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3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9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9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9月份同比上涨0.8%。前3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9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电器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3: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4: 环球华人。
1: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5: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和

0: 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2: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3: 过去我们只查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2: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4: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2: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 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

0: 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0: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他东西的东西在哪里？预算编的，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6: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

0: 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1: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0: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 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0: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0: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1: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0: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 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

0: 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2: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10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0: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 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3: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 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浙江台去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一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在这场热潮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今天节目开始，跟随浙江台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 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 30% 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

0: 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 ,80 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三期全满，四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1: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八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 3% 到 5%。
2: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五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3: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进行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4: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
7: 太空环境跟地球有巨大的不同，那是一个黑暗、寒冷、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机械臂组装一个大型太空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哈尔滨工业大学问天舱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这支团队一共81人，平均年龄 33.3 岁，洋溢的青春朝气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空间机器人在轨装配关键技术的研究。团队成员：
8: 刚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刚柔的这个转换。
7: 想让机械臂在太空中灵活又精准地完成装配任务，还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容易产生误差，后期还要不断的调试。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团队成员：
9: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起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7: 在主攻新项目的同时，团队还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问天舱机械臂提供技术保障。问天舱机械臂是团队十年磨一剑的研发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事让团队成员记忆犹新。2020年6月，一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零部件有问题，意味着所有相关研究都要从头再来。团队成员
10: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7: 团队成员每天只睡4-5个小时，吃住都在实验室，全力投入寻找解决办法。又用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检测复盘，顺利交付了机械臂。团队成员
11: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7: 过去10多年间，哈工大问天舱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0多项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发明专利250多项。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用他们的超凡创造力与拼搏实践，探索更高更远的苍穹。同样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一支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可以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里面究竟有什么？ 走进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于三层楼高、直径为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傲然挺立。他们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进了舱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三维地球磁层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中到处分布着等离子体，太阳、星云、极光都是等离子体。通常情况下，等离子体是比较温和的，但当发生太阳风暴时，它会变身高能高速粒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像一个失控的子弹，对运行中的航天器产生巨大的威胁。通过近10年研发，哈工大空间等离子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太阳风暴产生的过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金成刚，
12: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7: 在空间磁环境科学实验楼，由7层电磁屏蔽材料构成的像套娃一样的结构，叫做空间磁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极其微弱，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近50万倍。而在套娃结构内部，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磁的空间环境，在世界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之音，
13: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7: 零磁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磁特性测试提供了地面实验条件。这一系统还能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很多在地磁环境下无法测量的微弱磁场信号。此外，它在生物电磁信息研究领域也有很多应用研究，能更精准地捕捉到脑磁和心磁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可以综合模拟9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磁、微重力等地球上没有的空间或星球表面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在舱外工作时的生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许多需要抵达太空才能进行的实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
14: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去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台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

0: 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粮也带走粮的 China Cool 折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优势。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到中国买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的现代化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外国人才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且是排名前十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九月是中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
2: 九月初，2026年中国科普月郑州主场活动在郑州科学技术馆启幕。活动现场，创意舞蹈《甲骨奇遇》、科学实验秀《流光溢彩》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彰显郑州少年笃学求真、逐梦科创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看的青少年带来别样的文化科技体验。
3: 我看见了现在同学们的那些奇思妙想，都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发明的那些东西，特别炫酷。我刚才看了一个智能蜘蛛机器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发明的还挺好的，会爬，还可以跟人类对话呢。
4: 他那些演出都很神奇，让我感受到古代的一些文化，然后和现代一些机器人之类的，我觉得很科学，很神奇，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郑州推出1+5+8系列科普矩阵， 即以一场主场示范活动为牵引，联动五大活动篇章，落地八项。

0: 专项行动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性科普实践，通过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机理。郑州市科协科普部工作人员张国旭：
1: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科普月，让更多市民走进科学，了解科技，让科技知识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贡献科普力量。
0: 在今年科普月期间，郑州科技馆聚焦青少年成长、城乡科普均衡、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推出正好科学实验室、奇妙吧科学、正在体验、沉浸探索未来等十大板块系列科普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覆盖，全龄群体兼顾，以多元化、沉浸式、普惠式的科普盛宴，在中国科普月期间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创素养。在郑州科技馆松山路馆区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各项趣味互动挑战里解锁科学运动奥秘。展览中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获得大家好评，
2: 有一种运动的呀，比那些平常那些游乐园呀更好一些。在这里边运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我可喜欢这里了。
3: 我感觉挺新奇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刚上大学，现在来这边转转，然后刚才看到那边还有什么磁力什么的，刚好跟高中的什么物理学上相互补充了，见这个还是挺好的，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课外知识，相互补充，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0: 据了解，郑州科技馆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中国科普月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以机电互动为核心，多媒体影像为辅助，构建活力满满的沉浸式科普体验空间，让大家在流汗挑战中读懂燃脂原理、运动力学、人体机能等科学知识，在趣味竞技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郑州科技馆辅导员张思雨：
4: 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围绕科学运动、健康燃脂这一主线，设置了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以及综合能力等互动展项，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氛围，带领观众可以投入一场趣味十足的运动挑战。那在这里呢，运动呢不仅仅是流汗，更是解锁人类潜能的意识，然后卡路里的燃烧不仅是热量的消耗，那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运动中锻造更强健、更自信的自己。
0: 作为河南省级科普标杆阵地，河南省科技馆以自然、人类、智慧为核心脉络，依托内容丰富的智慧人类展厅，在中国科普月期间为大家带来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高度与人文温度的科普盛宴。157件特色展品串联起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完整脉络。河南省科技馆辅导员燕宇介绍，展览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为明线，以黄河文明丝绸缎带为暗线，构建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5: 我们智慧人类展厅呢，是做了一个创新型的一个融合展厅，融合了科技馆和博物馆，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和博物馆有关的元素。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大型的一些装置为大家展示人类起源的一些秘密。在这里的话，大家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我们河南有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北宋时期这个丞相苏颂韩公连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同时豫剧也是我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变脸的一个乐趣。
0: 作为此次系列科普活动的核心板块，9月7号至10月7号，40周年失职黄河主题展览在郑州植物园盆景园前厅开展。展览以春夏秋冬四时更迭为脉络，系统梳理唐宋诗词中记载的中原代表性草木，搭配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工艺品及科普展板，生动解读诗词名篇背后的植物物种特征、生长习性与黄河流域植被分布特点。郑州植物园工作人员郭天雄：
6: 设置了22块主题展板，围绕四季物候解读古诗词中的草木意象，现场展出了50多幅植物标本、100余幅科普知识与绘画作品，还有10余幅民俗手工艺作品。大家在这里既可以认识乡土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又能品读诗词意境， 感受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0: 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与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让静态展品成为传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游客廖宇川
7: 见过了这些花草，有些不太了解的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知识这方面也提升了一些。
0: 游客善林，
8: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读的这些有关的季节性的这个诗词，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
0: 为增强公众科普体验感，活动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研学与非遗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投壶雅趣、诗词接句等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在品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读懂植物科学知识，感悟中原生态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记者从郑州市科协了解到，科普活动不只停留在科普月期间，接下来郑州市将继续依托各类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科普展览、科普宣讲、科创体验活动，持续延伸科普服务触角，丰富科普服务内容，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持续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兰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也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在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11: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伟银：
12: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适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也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
11: 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我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长征5号 B、神舟12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 建立兰科植物空间诱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伟银，
12: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呢日照时间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
11: 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
13: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
11: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13: 我们从搭兰园又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的种植后来我们作为就是评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怎么浇水啊，怎么杀虫啊，怎么病虫害的防治啊，还要帮他卖。
11: 来自湖北省钟祥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
14: 我们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冻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话依然还长，就看中它那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4个月，就是气候，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让我们到南靖来了。
11: 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高华。
14: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透，一直到75天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的它带绿色的出来，75天到90天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2018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山东去出差，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下雪，窗外这个车窗外面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来都是纪念伟人的这个诞辰的，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这株草呢，白如雪是吧，绿如黛，这样就想起来利用伟人的这个沁园春雪。
11: 近年来，南靖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靖已经建设有山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靖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靖县兰农刘洪川，
15: 大众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子混株繁殖它数量供不上，那后来就是说以助培为主。
11: 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得大量优质的兰花种苗在一定的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的产量增长。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靖兰花实现了每天几万件兰花快件的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靖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 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天就能送达，

0: 邮政南京分公司基地事业部副总经理陈义斌。
1: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南花的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也从原来的日均近1000件提升到3万件。
0: 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京县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做到了次日到达。未来，相信南京县也将继续乘着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养生有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和您说一说体质养生之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痰湿体质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体质类型。当人体的气血津液运化失调，容易形成痰湿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种体质状态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大多见于肥胖人，它的表现呢，常有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比较多，而且呢，容易出很多的汗、胸闷、痰多、面色淡黄而暗、眼泡呢微微有一点浮肿、容易困倦、身体老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性格呢偏向于温和稳重，而且大多善于忍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质类型，不同的体质带给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你是爱生气还是爱烦恼？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这些都与神奇的体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质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将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体质，看体质，识健康。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在中国很多，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尿酸尿松高，痛风啦、啊、你认为这些人都是随便人去得的？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富贵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读懂你的身体，然后呢掌握你的健康。我们的痰的体质呢，就是说呢，希望它是什么呢？一个是注意它的散湿机构，就是有三个字东西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他在散湿机构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0: 王琦老师说呀，痰湿体质的人都喜欢吃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都想，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三种东西啊，那我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我们来听听这三种东西是什么，是甜的、黏的，还有肥的。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三种食物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是非常非常喜爱吃这三类食物的话呢，那么您有可能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让我们听听王琦老师进一步的解释。
2: 吃的多了它不行，甜的东西什么云霄啦，什么糕啦，黏就是什么糕啦，它这个甜黏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它就分解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吃饭速度快也不好。尤其跟大家再说一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扒几口饭，好在也没怎么吃，中午呢也就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大团圆吃啊，炒啊，烧啊，烹啊，这是家里面的情况。然后在外面的情况呢，是晚上这一顿是就是三朋四友，然后谈话怎么说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去谈，晚上吃的油乎乎的回家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你晚上又不运动，是吧？停了黏了就沉浸下来了，吃一次没关系，吃多了长久的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怎么样，有可能是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要注意了，甜的、黏的还有肥的东西一定不要吃，这是从膳食结构上进行一些改变。另外呢，饮食习惯您也要注意纠正一下，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突击去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肥的腻的不消化的东西。那么痰湿体质的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东西才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呢？究竟吃什么，怎样吃？让我们来听听王琦老师的解释。
2: 痰湿体质的人呢，我讲一个给大家介绍几个能做到的小偏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这个里面呢，介绍黏的这个药的下面，黏花的黏，就介绍了这个荷叶、九服、 令人受力，就是你就让那一个肥胖的人慢慢就变成瘦的了。荷叶有这个功效。
0: 哎，您别说啊，如果荷叶可以起到这种健美、减肥、消腻的作用的话，那我想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呢，在现场就请教了一下王琦老师，究竟该怎么样使用荷叶才能够使我们轻身减肥、消脂去腻？
2: 我介绍一下咋用的方法。干的荷叶呢，一般来说呢，自己在家里用15克就可以了，你就泡水喝，你也不要什么煮啊弄啊，挺好喝，什么都不搁，在家掌握一个饮料的时候，你就15克就够了。你看到夏天了，你喝的荷叶也挺好。这个荷叶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新鲜的荷叶煮饭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比成荷叶粥，放一点荷叶片里面很香。还有呢，荷叶呢饭，荷叶你跟那米煮成那个饭，那特别清香，你经常吃也消暑，也清凉，也减肥，不要去买那些什么减肥啥要花钱，很平和这种方法。
0: 那有的朋友啊就说了，我非常的爱吃肉，荷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王琦老师当天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食物，那就是山楂。山楂对于减肥去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功效。
2: 在我们医书上写啊，消食的东西很多，但是唯独山楂这个药啊，它写得很清楚，叫消漏食。你们不信，回家煮肉的时候，你那个肉比如说很硬，煮不烂，你给我放两片山楂进去，一会儿肉就烂。过牙啦、神渠啦、麦芽啦，什么这些，都是消骨的。你吃多了、吃撑了，对吧？哎，你就可以是一种。但是围绕肉吃多了，你就必须是山楂。而且这个山楂还有一个是偏方呢，它对糖尿病的人也很好，它对冠心病的人也好，活血化瘀的作用。产后呢儿枕痛，就是说那个生过孩子了，那个恶露没有尽，恶露就是那个血没有，产后的那个血还没有流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弄一点红糖山楂泡水。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山楂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消漏食，也就是说消脂肪。你想想，它能消漏食吗？所以你血脂高的人，你也可以吃一点。

0: 王琦老师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高血脂的病人可以服用的，用山楂和冬瓜的皮一起煮汤，这样煮出来的汤呢，对于消脂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 不过呢，王琦老师提醒我们说啊，胃酸多的人呢，对这个偏方来说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胃酸比较多，如果说吃这个山楂呢，就容易让胃酸更加的刺激分泌，这样下去呢，对身体是不好的。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胃酸多的人，你比起山楂、冬瓜汤没问题。胃酸多的人，因为山楂本身是个很酸的东西，反过来说，你去酸的人。
0: 你可以多吃一点。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您去看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可能根据您的体质会说，也许你应该健脾利湿了。健脾利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健脾放在前头，利湿放在后头呢？那这个健脾利湿和我们的痰湿体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琦老师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老是说把你身上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给你去掉了，老是这么想问题，就是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多下来呢？会聚集在这里呢？就是你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是吧？运化功能差了，所以呢，在中医里头有一句话叫“精液不归正化”，你健脾利湿，你健了脾，脾的运化功能好了，它这个血色的运化就好了，所以它要健脾在心。 痰湿的人用茯苓，我们中医里头经常要用茯苓的。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用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快20多年吧，叫化痰利湿方。给很多的人肥胖的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我都给他吃这个化痰利湿方为主。比如说，他这个一般的人就是希望去减肥，减肥呢，要求我说，你一天。 一个星期给我讲3公斤，讲2公斤，我就说你要的这样子，你就找别的大夫找我呢，半年以后就是慢慢把你的体重减下来，或者3个月，或者半年，或者2个月。那你为什么这么慢呢？就是健脾利湿，因为你的那个体重增加了，不是一或如一春风来，早天就胖起来的，是你体内的这些运行的机制呢紊乱了，叫代谢产物紊乱了。 那么我要恢复你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你就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大家，但是你不要抄照我的方，然后你就乱吃，在大夫的指导下。
0: 王琦老师的这个方子呢，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在前头王琦老师讲过的方子里有荷叶、有党参、有茯苓，还有苍术等等药物。 那这个化痰利湿方呢，王琦老师呢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其他的加减。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日常养生中应用，您不妨可以喝一喝荷叶茶，吃一吃山楂冬瓜皮这样做成的汤。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用药方来进行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专业正规的医院。
1: 请专业的医生经过望闻问切这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开出最适合您的药方。王琦老师在讲座中呢，还向我们介绍了痰湿体质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痰湿体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气的，现在呢就是要讲一个怎么这个行动的问题，还有说你心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酒物啊，它是一个痰湿体质形成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不要看古人说的坐如钟，还有什么站如松、走如风，你要做到这3条，你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你痰湿体质的一种行为的改变。第二个心理的改变，痰湿体质的人呢，由于他身体臃肿，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像那个阴虚的人、火旺的人，就是很急躁。他这种人呢，比较慢活，慢悠悠的那种，所以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这个情怀，把自己呢能够呢活跃一些。
0: 王老师建议啊，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的话，要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啊，快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慢跑啊等等，这样一些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也不要紧，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方法呢，也可以达到相近的目的。
1: 教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化痰利湿的，一个呢就是丰隆穴。这是化痰的，它就是足三里了。足三里一个穴位，还有一个丰隆的穴位，就是用这个手指、大拇指的腹部、指腹，在这个穴位上去按揉，就这样不断的按揉。按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酸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单按揉一个3分钟到5分钟。
0: 怎么样，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吗？丰隆穴和足三里这两个穴位，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穴位的位置，不要紧，您可以结合一些医书，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这两个穴位究竟在哪里。那么痰湿体质的人呢，您可以适当的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下按揉，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许您就会发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好了，关于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健康听我说，今天你听了吗？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靓丽。所以啊，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日常的保养，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往脸上堆砌，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给自己的脸上招呼。然而，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还不行。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从内到外的美才是真的美。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款美容抗衰老的古法四物汤。四物汤哪四物呢？这是妇科良药，也是女性养血活血的第一秘方。这四物呢，是当归、川芎、熟地、白芍四味中药，专门用来治疗妇科的血症。在这四味药中呢，当归是补血的，川芎可以治血祛风，其中富含的维生素E还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熟地，《本草纲目》中记载它的功用是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利耳目、黑须发、通血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白芍，白芍呢，《本草纲目》记载有益脾之功。这四物汤呢，是很强的益气补血的功效，可以治疗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或闭经等妇科疾病，还可以使您的皮肤红润光泽，延缓衰老。女性朋友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服用四物汤的习惯，每一次生理期结束之后连续的服用6天，不但可以减少痛经、经血不出、腹胀等症状，到了老年的时候，生理机能以及皮肤也会比较不易老化，保持通体自然通畅，减少疾病的发生。当然在经期之外，也可以将四物汤和鸡呀、猪肚还有鲫鱼一起炖煮，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另外呢，有血色素低、脸色苍白、容易疲劳、指甲或者是手掌部位呢发白等气血不足症状的男性，也可以每天一次服用四物汤，直到症状缓解。因为呢，这个四物汤其实不是女性的专用药，其中不含女性荷尔蒙成分，所以对男性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咯。 健康听我说，记住了吗？女人变美最关键的方法，补血活血的古法四物汤。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厨房中的一些陋习。

厨房里啊，其实有很多的健康细节，如果长时间不关注呢，任由这种习惯延续下去，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守护家人的健康，实际上我们可以就从小小的厨房开始做起。首先说一个厨房中的陋习啊，就是炒菜的时候，几个菜连着炒，不洗锅，这道菜炒完了，直接炒下一道菜。实际上，这样剩下的锅里的残垢还有残留物啊，经过反复的煎炒烹炸，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甚至像苯、并、芘等致癌物。每炒完一道菜呢，我们都要刷锅，这样有利于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炒完一道菜的时候别图省事儿，去洗洗锅，这样呢把上一道菜的这些残留物质洗去了，下一道菜的味道更纯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一些物质被长时间的连续在锅里炒来炒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免那些致癌物的产生。第二个厨房陋习呢，相信很多朋友也觉得不会陌生，那就是喜欢囤积蔬菜。很多人都有这样囤积蔬菜的习惯，尤其是在过去，像冬储大白菜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情景。但是冬储大白菜呢，它其实还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因为天气冷，对于这样的储存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样长期的囤积蔬菜，有的人认为很方便啊，想吃什么我就直接拿了，不用再去买了。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的蔬菜是不适合长期储藏的。不新鲜的蔬菜，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都会大打折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不适合长期的储存，一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否则呢，蔬菜在存储的过程中维生素会分解损失，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上升。菌类蔬菜最好呢也是两三天之内吃完，有厚皮儿保护的萝卜、茄子、土豆可以存放一个星期左右，太长了也不合适。厨房中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一个陋习，那就是炒菜的时候呢，觉得我不放盐，这样可以降低盐的含量，我放很多的酱油来代替盐。实际上您知道吗？酱油里的盐分啊也是很高的，有些产品的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食盐，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控盐，像酱油啊、鸡精啊、蚝油啊等等，这些调味品中的隐形盐也要严控，千万别把酱油不当盐。最后一个厨房中的陋习需要我们改掉的呢，那就是炒完菜马上关油烟机。我们知道在炒菜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以及刺激性的气体，抽油烟机在排废气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可是呢，您知道吗？炒完菜之后啊，在整个厨房的小环境中，空气中依然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关油烟机，应该让它继续的运转一会儿，确保那些有害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害。而且啊，炒菜的时候，您最好把这个厨房通向家里客厅、卧室的门给关上，减少炒菜的味道对家里的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厨房当中存在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千万要改掉。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

0: 张叶，请张叶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儿中含有 15.8 克的蛋白质，26.3 克的脂肪，1.7 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儿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儿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儿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儿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儿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干涩起皱，使面部皮肤显得丰满光泽。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猪肤方，这个肤呢是皮肤的肤，他指出猪蹄儿上的皮有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英国的美容大师呢，经过观察也发现，经常吃猪蹄儿能够使面部长得匀称丰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专家张叶大夫的介绍。
1: 猪皮、猪尾、蹄筋儿，这都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浸一浸，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还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0: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浸一浸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浸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1: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浸不出来了，它一浸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点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2: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1: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 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

0: 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1: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0: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八成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含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这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八成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一个猪蹄儿两种吃法。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儿汤的做法。
0: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啊，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血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2: 它自己就会滚
0: 动，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这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1: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1: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

0: 年轻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 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 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1: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2: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 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线，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是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
1: 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我是尤文超。 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
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

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

0: 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14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的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

0: 应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恣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80,000禁军大破100,000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饯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谁短谁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掉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茶的这些用具啊，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

0: 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气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水质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哎，比如我们今天呢，哎，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会山泉二首》呢，哎，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哎，都是泾陵人，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背、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哎，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会山泉，今天无锡市会山第一峰白石屋下的西会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会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除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会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专门为会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哎，您如果去这个无锡去旅游，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泉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啊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会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会山泉的啊一段故事。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1: 丞相长思主泉时，郡侯催发止幽池。吴官去国3000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惠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李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妓传送，号曰水帝。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帝。当然这个水帝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异族。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无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哎，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哎，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 啊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呢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质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以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哎，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哎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藏法啊、包裹法、竹筒法，哎，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
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十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功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魏陀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啊。那么即使杨贵妃死了以后呢，荔枝的进贡也没有停止。但是呢，哎，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的作祟呢，就把这个贵妃啊看成是红颜祸水，所以呢后人哎就把这个贵妃吃荔枝认为是亡国之兆，莫笑杨妃爱荔枝。皮日休的这个话外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把什么事儿都推到这个贵妃头上。比如眼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啊，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啊，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轶闻。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异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哎，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观。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哎，水眼就在这儿。那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这李德裕呢就动了点小心思，他就让人啊取了一瓶刚送来的惠山泉，然后呢再从昊天观的这个井水当中呢，哎，打上一瓶井水，随后呢他将这两瓶水又和其余的八瓶普通的井水摆成了一排，然后让这个老和尚来品鉴。这老和尚不慌不忙喝过之后呢，果然将惠山泉和昊天观两瓶水选出。李德裕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滴，改用昊天观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哎，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
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哎，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哎，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有点什么耽搁呀，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到今天

0: 随着物流的发展，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水唾手可得啊！您就甭说是什么惠山泉，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这个雪水，都随时可以享用。但问题是呢，这些高档水与这个李德裕的惠山泉水一样，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新鲜。所以说，比起纠结产地呀、硬度啊、矿物质含量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倒不如买水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洁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0: 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峙、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峙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呢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1: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0: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1: 你这是瞎说。
0: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
2: 臣妾不敢瞎说，有一句古谚叫聪明不过帝王，而您又不是一般的帝王，还有什么事困扰得了您呢？
0: 真宗来了兴趣：
1: 娥妹怎么知道朕不是一般的帝王？
2: 您从小就与众不同，不止长得漂亮，还聪明，故而太祖伯伯很喜欢您，把您养在宫中。某一日，太祖伯伯带着您去万岁殿，您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臣妾说的对不对呀？
0: 真宗轻轻颔首。美少妇继续说道：
2: 太祖伯伯很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做吗？您回道：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0: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
1: 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0: 美少妇想了想说：
2: 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
0: 真宗轻轻颔首道：
1: 诚如是，娥妹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0: 美少妇道：
2: 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1: 这应该是对的。
0: 美少妇追问道：
2: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您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1: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0: 美少妇颔首说道：
2: 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0: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1: 朕不知道。
2: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0: 真宗反问道：
1: 娥妹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2: 寇准，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健在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金明池边造一座假山， 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

0: 成骨台，两项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这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成鹿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欲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成鹿台。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
1: 谢谢娥妹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真宗笑问道，
1: 当了又怎样？
0: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真宗哈哈大笑道，
1: 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0: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玉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真宗笑回道，
1: 娥妹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0: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1: 说吧。
0: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1: 为什么？
0: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若是不加以痛剿，他会觉着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
1: 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0: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真宗道，
1: 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0: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另遣李继昌为四川诸州督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
1: 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0: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2: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0: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
1: 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词赋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赋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未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丁未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禁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这人可真敢吹呀！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陛下，臣看丁未行。”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之至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知制告。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五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三年后将他召回汴京，召拜三馆学生，兼任知制告。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王禹偁回京不到一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依礼应当实行国葬，因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帝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是朝野禁之，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禹偁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禹偁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七十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禹偁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告。王禹偁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未行，那就试一试吧。丁未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四千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诗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未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丁未驻军来凤，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
0: 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卫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卫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梅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两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敌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万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真宗问：如何待辽？曹彬答道：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真宗颔首说道：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曹彬回道：杨延昭。真宗又问：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李继龙和呼延赞。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三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哥哥，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一边，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逆，真宗亲往痛哭致祭，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致祭，赠司空，谥正会。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
1: 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非。

0: 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搞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莫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敌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琼，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道，免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觐见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荣、清源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秦说的对，秦不妨说一说，这个经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执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他会高兴的。吕蒙正问，为什么？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9: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

0: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6: 这一系列展会

0: 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2: 环球华人。
1: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0: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昨天，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5: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 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 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4: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6: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4: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7: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六成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1: 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7: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1: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18: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呢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

0: 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党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1: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2: 钱付了，他东西了，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他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0: 下面请您关注党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3: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4: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0: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5: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

0: 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立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0: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

0: 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3: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2: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0: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 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

0: 足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浙江台去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及一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一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在这场热潮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今天节目开始，跟随浙江台走访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去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4: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5: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4: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

0: 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1: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0: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 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 30% 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2: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3: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3: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0: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4: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啊，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5: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0: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州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6: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州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

0: 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从北斗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拔地而起，一颗颗中国星闪耀苍穹，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在探问苍穹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让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更加从容自信。稍后，黑龙江台就带您走进他们。
4: 太空环境跟地球有巨大的不同，那是一个黑暗、寒冷、强辐射、微重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用机械臂组装一个大型太空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哈尔滨工业大学问天舱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事。这支团队一共81人，平均年龄33.3岁，洋溢的青春朝气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空间机器人在轨装配关键技术的研究。团队成员：
5: 刚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刚柔的这个转换。
4: 想让机械臂在太空中灵活又精准地完成装配任务，还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容易产生误差，后期还要不断地调试。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团队成员
6: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取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4: 在主攻新项目的同时，团队还持续为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问天舱机械臂提供技术保障。问天舱机械臂是团队十年磨一剑的研发成果，交付前的一件事让团队成员记忆犹新。2020年6月，一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中发现了异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零部件有问题，意味着所有相关研究都要从头再来。团队成员
7: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4: 团队成员每天只睡4-5个小时，吃住都在实验室，全力投入寻找解决办法。又用了2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检测复盘，顺利交付了机械臂。团队成员
8: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4: 过去10多年间，哈工大问天舱机械臂团队承担了10多项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发明专利250多项。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用他们的超凡创造力与拼搏实践，探索更高更远的苍穹。同样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一支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可以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足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里面究竟有什么？走进空间等离子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于3层楼高、直径为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傲然挺立。他们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进了舱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3维地球磁层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中到处分布着等离子体，太阳、星云、极光都是等离子体。通常情况下，等离子体是比较温和的，但当发生太阳风暴时，它会变身高能高速粒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像一个失控的子弹，对运行中的航天器产生巨大的威胁。通过近10年研发，哈工大空间等离子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技术，在地面上模拟出太阳风暴产生的过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金成刚，
9: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4: 在空间磁环境科学实验楼，由7层电磁屏蔽材料构成的像套娃一样的结构，叫做空间磁环境模拟与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极其微弱，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近50万倍，而在套娃结构内部，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磁的空间环境，在世界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之音，
10: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4: 零磁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磁特性测试提供了地面实验条件。这一系统还能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很多在地磁环境下无法测量的微弱磁场信号。 此外，它在生物电磁信息研究领域也有很多应用研究，能更精准地捕捉到脑磁和心磁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分析。作为中国航天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可以综合模拟九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磁、微重力等地球上没有的空间或星球表面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在舱外工作时的生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等许多需要抵达太空才能进行的实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哈工大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
11: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去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

0: 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台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无字幕，仅凭飞檐琼楼云海仙宫的东方意境，迅速收获海量播放。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是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向外对标，如今中国设计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粮也带走粮的 China Cool 折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优势。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到中国买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的现代化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

0: 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且是排名前十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九月是中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河南郑州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科普资源普惠、科技成果惠民等核心方向，推出多板块群众性科普活动。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探访，在郑州看科学如何玩出新花样。
2: 九月初，2026年中国科普月郑州主场活动在郑州科学技术馆启幕。活动现场，创意舞蹈甲骨奇遇、科学实验秀流光溢彩，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彰显郑州少年笃学求真、逐梦科创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看的青少年带来别样的文化科技体验。
3: 我看见了现在同学们的那些奇思妙想，都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小事情发明的那些东西，特别炫酷。我刚才看了一个智能蜘蛛机器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发明的还挺好，会爬，还可以跟人类对话呢。
4: 他那些演出都很神奇，让我感受到古代的一些文化，然后和现代一些机器人之类的，我觉得很科学，很神奇，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郑州推出1+5+8系列科普矩阵，即以一场主场示范活动为牵引，联动五大活动篇章，落地8项专项行动，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性科普实践。通过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机理。郑州市科协科普部工作人员张国旭：
5: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科普月，让更多市民走进科学，了解科技，让科技知识真正融入生活，服务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贡献科普力量。
2: 在今年科普月期间，郑州科技馆聚焦青少年成长、城乡科普均衡、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推出正好科学实验室、奇妙吧科学、正在体验、沉浸探索未来等十大板块系列科普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覆盖，全龄群体兼顾，以多元化、沉浸式、普惠式的科普盛宴，在中国科普月期间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创素养。在郑州科技馆松山路馆区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各项趣味互动挑战里解锁科学运动奥秘。展览中丰富多元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获得大家好评，
6: 有一种运动的呀，比那些平常那些游乐园呀更好一些。在这里边运动我就感觉非常开心，我可喜欢这里了。
7: 我感觉挺新奇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刚上大学，所以来这边转转，然后刚才看到那边还有什么磁力什么的，刚好跟高中的什么物理学相互补充了，见这个还是挺好的，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课外知识，相互补充，然后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
2: 据了解，郑州科技馆燃烧吧卡路里运动主题临展在中国科普月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为期3个月的展览以机电互动为核心，多媒体影像为辅助，构建活力满满的沉浸式科普体验空间，让大家在流汗挑战中读懂燃脂原理、运动力学、人体机能等科学知识，在趣味竞技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郑州科技馆辅导员张思雨。
8: 那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为

0: 绕科学运动、健康燃脂这一主线，设置了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以及综合能力等互动展项，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氛围，带领观众可以投入一场趣味十足的运动挑战。那在这里呢，运动呢不仅仅是流汗，更是解锁人类潜能的意识。然后卡路里的燃烧不仅是热量的消耗，那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运动中锻造更强健、更自信的自己。
1: 作为河南省级科普标杆阵地，河南省科技馆以自然、人类、智慧为核心脉络，依托内容丰富的智慧人类展厅，在中国科普月期间为大家带来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高度与人文温度的科普盛宴。157件特色展品串联起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完整脉络。河南省科技馆辅导员燕宇介绍，展览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为明线，以黄河文明丝绸缎带为暗线，构建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2: 我们智慧人类展厅呢，是做了一个创新型的一个融合展厅，融合了科技馆和博物馆，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和博物馆有关的元素。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大型的一些装置为大家展示人类起源的一些秘密。在这里的话，大家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我们河南有关的一些展品，比如说北宋时期这个丞相苏颂韩公廉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同时豫剧也是我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大家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变脸的一个乐趣。
1: 作为此次系列科普活动的核心板块，9月7号至10月7号，40中原诗植黄河主题展览在郑州植物园盆景园前厅开展。展览以春夏秋冬40更迭为脉络，系统梳理唐宋诗词中记载的中原代表性草木，搭配植物标本、诗词书画、工艺品及科普展板，生动解读诗词名篇背后的植物物种特征、生长习性与黄河流域植被分布特点。郑州植物园工作人员郭天雄
3: 设置了22块主题展板，围绕四季物候解读古诗词中的草木意象，现场展出了50多幅植物标本、100余幅科普知识与绘画作品，还有10余幅民俗手工艺作品。大家在这里既可以认识乡土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又能品读诗词意境，感受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1: 展览将古典文学、植物科学与中原地域生态文化深度融合，让静态展品成为传播科学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游客廖宇川
4: 见过的这些花草，有些不太了解的能够得到一些信息，知识这方面也提升了一些。
1: 游客善林，
5: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读的这些有关的季节性的这个诗词，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
1: 为增强公众科普体验感，活动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研学与非遗拓印体验活动，并设置投壶雅趣、诗词接句等趣味互动环节，让游客在品读古典诗词的同时读懂植物科学知识，感悟中原生态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记者从郑州市科协了解到，科普活动不只停留在科普月期间，接下来郑州市将继续依托各类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科普展览、科普宣讲、科创体验活动，持续延伸科普服务触角，丰富科普服务内容，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持续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产业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兰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也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在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当地兰花如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2: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伟银：
3: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适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也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
2: 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我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长征5号壁、神舟12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诱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伟银：
3: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呢日照时间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
2: 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
4: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
2: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4: 我们从搭兰园又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的种植后来我们作为就是评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给他提供这个怎么浇水啊，怎么杀虫啊，怎么病虫害的防治啊，还要帮他卖。
2: 来自湖北省钟祥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
5: 我们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 已经动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花依然还长，就看中它这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四个月，就是气候，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让我们到南京来了。
2: 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高华，
5: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透，一直到75天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的它带绿色的出来，75天到90天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2018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山东去出差，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下雪，窗外这个车窗外面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来都是纪念伟人的这个诞辰的，然后突然就想到我这株草呢，白如雪是吧，绿如黛，这样就想起来利用伟人的这个清源春雪。
2: 近年来，南靖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靖已经建设有山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靖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靖县兰农刘洪川：
6: 大种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子混株繁殖它数量供不上，那后来就是说以助培为主。
2: 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得大量优质的兰花种苗在一定的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的产量增长。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靖兰花实现了每天几万件兰花快件的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靖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天就能送达。中国邮政南靖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义斌：
7: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的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也从原来的日均近1000件提升到3万件。
2: 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靖县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做到了次日到达。未来相信南靖县也将继续乘着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

0: 治党。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五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养生有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和您说一说体质养生之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痰湿体质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体质类型。当人体的气血津液运化失调，容易形成痰湿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种体质状态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大多见于肥胖人，它的表现呢，常有体型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比较多，而且呢，容易出很多的汗、胸闷、痰多、面色淡黄而暗、眼泡呢微微有一点浮肿、容易困倦、身体老会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性格呢偏向于温和稳重，而且大多善于忍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体质类型，不同的体质带给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你是爱生气还是爱烦恼？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这些都与神奇的体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质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将和我们一同来解读体质，看体质，识健康。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在中国很多，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尿酸、尿酸高、痛风啦、你以为这些人都是随便人去得的？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富贵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读懂你的身体，然后呢，掌握你的健康。我们的痰的体质呢，就是说呢，希望它是什么呢？一个是注意它的散湿机构，就是有三个字东西呢，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他在散湿机构上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0: 王琦老师说呀，痰湿体质的人都喜欢吃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说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都想，哎呀，我就是喜欢吃这三种东西啊，那我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我们来听听这三种东西是什么，是甜的、黏的，还有肥的。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三种食物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是非常非常喜爱吃这三类食物的话呢，那么您有可能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了。让我们听听王琦老师进一步的解释。
2: 吃的多了它不行，甜的东西什么云霄啦，什么糕啦，黏就是什么糕啦，它这个甜黏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它就分解不掉，这个是最重要的。吃饭速度快也不好。尤其跟大家再说一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扒几口饭，好歹也没怎么吃，中午呢也就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大团圆吃啊，炒啊，烧啊，烹啊，这是家里面的情况。然后在外面的情况呢，是晚上这一顿是就是三朋四友，然后谈话怎么说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去谈，晚上吃得油乎乎的回家了。这些东西吃多了，你晚上又不运动，是吧？甜了黏了就沉静下来了。吃一次没关系，吃多了长久的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怎么样，有可能是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要注意了，甜的黏的还有肥的东西一定不要吃，这是从膳食结构上进行一些改变。另外呢，饮食习惯您也要注意纠正一下，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突击去吃很多的大鱼大肉、肥的腻的不消化的东西。那么痰湿体质的人究竟应该吃些什么东西才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呢？究竟吃什么，怎样吃？让我们来听听王琦老师的解释。
2: 痰湿体质的人呢，我讲一个给大家介绍几个能做到的小偏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这个里面呢，介绍黏的这个药的下面，黏花的黏，就介绍了这个荷叶、九服、 令人受力，就是你就让那一个肥胖的人慢慢就变成瘦的了。荷叶有这个功效。
0: 哎，您别说啊，如果荷叶可以起到这种健美、减肥、消腻的作用的话，那我想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呢，在现场就请教了一下王琦老师，究竟该怎么样使用荷叶才能够使我们轻身、减肥、消脂、去腻？
2: 我介绍一下咋用的方法。干的荷叶呢，一般来说呢，自己在家里用15克就可以了，你就泡水喝，你也不要什么煮啊弄啊，挺好喝，什么都不搁。在家掌握一个饮料的时候，你就15克就够了。你看到夏天了，你喝的荷叶也挺好。这个荷叶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新鲜的荷叶煮饭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比成荷叶粥，放一点荷叶在里面，很香。还有呢，荷叶呢饭，荷叶你跟那米煮成那个饭，那特别清香，你经常吃也消暑。也清凉，也减肥，不要去买那些什么减肥啥要花钱，很平和这种方法。
0: 那有的朋友啊就说了，我非常非常的爱吃肉，荷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王琦老师当天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那就是山楂。山楂对于减肥去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功效。
2: 在我们医书上写啊，消食的东西很多，但是唯独山楂这个药啊，它写得很清楚，叫消漏食。你们不信，回家煮肉的时候，你那个肉比如说很硬，煮不烂，你给我放2片山楂进去，一会儿肉就烂。过牙啦、神渠啦、麦芽啦，什么这些，都是消骨的。你吃多了，吃撑了，对吧？哎，你就可以是一种。但是为了肉吃多了，你就必须是生山楂。而且这个山楂还有一个是偏方呢，它对糖尿病的人也很好，它对冠心病的人也好，活血化瘀的作用。产后呢儿枕痛，就是说那个生过孩子了，那个恶露没有尽，恶露就是那个血没有，产后的那个血还没有流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弄一点红糖山楂泡水。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山楂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消漏食，也就是说消脂肪。你想想，它能消漏食吗？所以你血脂高的人，你也可以吃一点。
0: 王琦老师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高血脂的病人可以服用的，用山楂和冬瓜的皮一起煮汤。这样煮出来的汤呢，对于消脂啊、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呢，王琦老师提醒我们说啊，胃酸多的人呢，对这个偏方来说就不太适用了。因为胃酸比较多，如果说吃这个山楂呢，就容易让胃酸更加的刺激分泌，这样下去呢，对身体是不好的。
2: 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胃酸多的人，你必吃山楂、冬瓜汤没问题。胃酸多的人，因为山楂本身是个很酸的东西，反过来说，你去酸的人，你可以多吃一点。
0: 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您去看中医的话，那么中医可能根据您的体质会说，也许你应该健脾利湿了。健脾利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健脾放在前头，利湿放在后头呢？那这个健脾利湿和我们的痰湿体质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王琦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我们老是说把你身上的东西的多余的东西给你去掉了，老是这么想问题。就是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多下来呢？会聚集在这里呢？就是你那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是吧？运化功能差了，所以呢，在中医里头有一句话叫津液不归正化。你健脾利湿，你进了脾，脾的运化功能好了，它这个血色的运化就好了，所以它要健脾在心。痰湿的人用茯苓，我们中医里头经常要用茯苓的。我现在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用这个方子已经用了快20多年吧，叫化痰利湿方。给很多的人，肥胖的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我都给他吃这个化痰利湿方为主。比如说他这个一般的人就是希望去减肥，减肥呢要求我说你一天一个星期给我讲3公斤，讲2公斤，我就说你要的这样子，你去找别的大夫，找我呢，半年以后就是慢慢把你的体重减。

0: 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两个月。那你为什么这么慢呢？就是健脾利湿，因为你的那个体重增加了，不是一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就胖起来的，是你体内的这些运行的机制了紊乱了，叫代谢产物紊乱了。那么我要恢复你这个代谢的问题，所以你就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接着大家，但是你不要操作我的方，然后你就乱吃，在大夫的指导下。
1: 王琦老师的这个方子呢，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在前头王琦老师讲过的方子里有荷叶，有党参，有茯苓，还有苍竹等等药物。那这个化痰利湿方呢，王琦老师呢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其他的加减，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日常养生中应用，您不妨可以喝一喝荷叶茶，吃一吃山楂冬瓜皮这样做成的汤。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用药方来进行治疗的话，那一定要去专业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经过望闻问切这一系列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开出最适合您的药方。王琦老师在讲座中呢，还向我们介绍了痰湿体质的人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0: 痰湿体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七的，现在呢就是要讲一个怎么这个行动的问题，还有说你心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酒物啊，它是一个痰湿体质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不要看古人说的坐如钟，还有什么站如松，走如风，你要做到这三条，你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你痰湿体质的一种行为的改变，第二个心理的改变。痰湿体质的人呢，由于他身体臃肿，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像那个阴虚的人、火旺的人，就是很急躁，他这种人呢比较慢火慢悠悠的那种，所以呢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怀，把自己呢能够呢活跃一些。
1: 王老师建议啊，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的话，要经常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健步走快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慢跑啊等等，这样一些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做这些运动的话，也不要紧，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方法呢，也可以达到相近的目的。
0: 教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化痰利湿的，一个呢就是丰隆穴，就是化痰的，它就是足三里了。足三里一个穴位，还有一个丰隆的穴位，就是用这个手指、大拇指的腹部、指腹，在这个穴位上去按揉，就这样不断的按揉。按揉的时候呢，你觉得有酸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按揉一个3分钟到5分钟。
1: 怎么样，听众朋友，您记好了吗？丰隆穴和足三里这两个穴位，您听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穴位的位置，不要紧，您可以结合一些医书，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这两个穴位究竟在哪里。那么痰湿体质的人呢，您可以适当的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下按揉，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许您就会发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关于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健康听我说，今天你听了吗？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加的漂亮，更加的靓丽。所以啊，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日常的保养，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往脸上堆砌，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给自己的脸上招呼。 然而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还不行。老祖宗说过一句话，从内到外的美才是真的美。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款美容抗衰老的古法四物汤。四物汤哪四物呢？这是妇科良药，也是女性养血活血的第一秘方。这四物呢是当归、川芎、熟地、白芍四味中药，专门用来治疗妇科的血症。在这四味药中呢，当归是补血的，川芎可以治血祛风，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还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熟地，《本草纲目》中记载它的功用是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利耳目、黑须发、通血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白芍，白芍呢，《本草纲目》记载有益脾之功。这四物汤呢是很强的益气补血的功效，可以治疗头晕、目眩、月经不调或闭经等妇科疾病，还可以使您的皮肤红润光泽，延缓衰老。女性朋友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服用四物汤的习惯，每一次生理期结束之后连续的服用6天，不但可以减少痛经、经血不出、腹胀等症状，到了老年的时候，生理机能以及皮肤也会比较不易老化，保持通体自然通畅，减少疾病的发生。当然在经期之外，也可以将四物汤和鸡呀、猪肚还有鲫鱼一起炖煮，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益。另外呢，有血色素低、脸色苍白、容易疲劳、指甲或者是手掌部位呢发白等气血不足症状的男性，也可以每天一次服用四物汤，直到症状缓解。因为呢，这个四物汤其实不是女性的专用药，其中不含女性荷尔蒙成分，所以对男性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咯。健康听我说，记住了吗？女人变美最关键的方法，补血活血的古法四物汤。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厨房中的一些陋习。厨房里啊，其实有很多的健康细节，如果长时间不关注呢，任由这种习惯延续下去，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守护家人的健康，实际上我们可以就从小小的厨房开始做起。首先说一个厨房中的陋习啊，就是炒菜的时候几个菜连着炒，不洗锅，这道菜炒完了直接炒下一道菜。实际上，这样剩下的锅里的残垢还有残留物啊，经过反复的煎炒烹炸，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甚至像苯并芘等致癌物。每炒完一道菜呢，我们都要刷锅，这样有利于健康，同时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所以在这儿提示各位，炒完一道菜的时候别图省事儿，去洗洗锅，这样呢把上一道菜的这些残留物质洗去了，下一道菜的味道更纯粹，同时呢也不会出现一些物质被长时间的连续在锅里炒来炒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免那些致癌物的产生。第二个厨房陋习呢，相信很多朋友也觉得不会陌生，那就是喜欢囤积蔬菜。很多人都有这样囤积蔬菜的习惯，尤其是在过去，像冬储大白菜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情景。但是冬储大白菜呢，它其实还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因为天气冷，对于这样的储存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样长期的囤积蔬菜，有的人认为很方便啊，想吃什么我就直接拿了，不用再去买了。可是您知道吗？有很多的蔬菜是不适合长期储藏的。不新鲜的蔬菜，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口感，都会大打折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不适合长期的储存，一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否则呢，蔬菜在存储的过程中维生素会分解损失，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上升。菌类蔬菜最好呢也是两三天之内吃完，有厚皮儿保护的萝卜、茄子、土豆可以存放1个星期左右，太长了也不合适。 厨房中还有一个

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一个陋习，那就是炒菜的时候呢，觉得我不放盐，这样可以降低盐的含量，我放很多的酱油来代替盐。实际上您知道吗，酱油里的盐分啊也是很高的，有些产品的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食盐，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控盐，像酱油啊、鸡精啊、蚝油啊等等这些调味品中的隐形盐也要严控，千万别把酱油不当盐。最后一个厨房中的陋习需要我们改掉的呢，那就是炒完菜马上关油烟机。我们知道在炒菜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一些致癌物以及刺激性的气体，抽油烟机在排废气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可是呢您知道吗，炒完菜之后啊，在整个厨房的小环境中，空气中依然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关油烟机，应该让它继续的运转一会儿，确保那些有害的气体被完全排出，最大限度的减少危害。而且啊，炒菜的时候您最好把这个厨房通向家里客厅卧室的门给关上，减少炒菜的味道对家里的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厨房当中存在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千万要改掉。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学健康吃猪蹄儿。
6: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4: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请张烨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 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中含有15.8克的蛋白质，26.3克的脂肪，1.7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

0: 工业大夫的介绍。
1: 猪皮、猪尾、皮筋儿，这都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紧一紧，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还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0: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紧一紧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紧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1: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降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紧不出来了，它一紧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得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2: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1: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0: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1: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80%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含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这个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80%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一个猪蹄儿，2种吃法。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

0: 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汤的做法。
1: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啊，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血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2: 它自己就会滚。
1: 哎，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这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0: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0: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0: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限，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2: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
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的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0: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五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14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的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恣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80,000禁军大破100,000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饯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 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水短水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调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茶的这些用具啊，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器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水质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哎，比如我们今天呢，哎，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惠山泉二首》呢。哎，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哎，都是静陵人，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背、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哎，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惠山泉，今天无锡市惠山第一峰白石屋下的西惠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惠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厨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惠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专门为惠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哎， 您如果

0: 去这个无锡去旅游，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全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会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会山泉的一段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1: 丞相长思主泉石，郡侯催发指幽池。无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扬飞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惠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李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妓传送，号曰水递。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递。当然这个水递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异族。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无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哎，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哎，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 啊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

0: 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质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视荔枝，必欲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以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哎，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哎，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藏法啊、包裹法、竹筒法，哎，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啊，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十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功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魏陀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啊。那么即使杨贵妃死了以后呢，荔枝的进贡也没有停止。但是呢，哎，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的作祟呢，就把这个贵妃啊看成是红颜祸水，所以呢后人，哎，就把这个贵妃吃荔枝认为是亡国之兆，莫笑杨妃爱荔枝。皮日休的这个话外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把什么事儿都推到这个贵妃头上。比如眼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啊，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啊。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轶闻。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异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哎，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观，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哎，水眼就在这儿。那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 这李德裕呢就动了点小心思，他就让人啊取了一瓶刚送来的惠山泉，然后呢再从昊天观的这个井水当中呢打上一瓶井水，随后呢他将这两瓶水又和其余的八瓶普通的井水摆成了一排，然后让这个老和尚来品鉴。这老和尚不慌不忙喝过之后呢，果然将惠山泉和昊天观两瓶水选出。李德裕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地，改用昊天观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哎，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哎，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哎，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有点什么耽搁呀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到今天，随着物流的发展，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水唾手可得啊，您就甭说是什么惠山泉，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这个雪水都随时可以享用。但问题是呢，这些高档水与这个李德裕的惠山泉水一样，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新鲜。所以说比起纠结产地呀、硬度啊、矿物质含量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倒不如买水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节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
3: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2: 大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溥，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李沆的眼疾已经好了，依然主持政事堂，不知为甚，他竟然断言只要李继迁活着，抢劫军粮倒还在其次，就连灵州早晚也是难保，既然不保，犯不着为他出兵。他还认为大宋的强敌是契丹，若是对李继迁用兵，契丹必定发兵相助李继迁，如果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治、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治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的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3: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2: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3: 你这是瞎说。
2: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
4: 臣妾不敢瞎说，

0: 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做吗？”您回道：“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1: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0: 美少妇想了想说：“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
1: 真宗轻轻颔首道：“诚如是，峨眉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0: 美少妇道：“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1: 这应该是对的。”美少妇追问道：“
0: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你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1: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0: 美少妇颔首说道：“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1: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朕不知道。”“
0: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1: 真宗反问道：“峨眉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0: 寇准，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健在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清明池边造一座假山，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城舞台，两项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朕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城露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欲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城露台。”
1: 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谢谢峨眉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
1: 真宗笑问道：“当了又怎样？
0: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
1: 真宗哈哈大笑道：“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0: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御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
1: 真宗笑回道：“峨眉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0: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1: 说吧。”“
0: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
1: 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
0: 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1: 为什么？”“
0: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若是不加以痛剿， 他会觉着

0: 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
1: 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0: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真宗道，
1: 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0: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令前李继昌为四川诸州督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
1: 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0: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1: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0: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慈父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500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腹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谓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丁谓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
1: 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禁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
0: 这人可真敢吹呀！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
1: 陛下，臣看丁谓行。
0: 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知制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知制告。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5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3年后将他召回汴京，召拜三馆学生，兼任知制告。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王禹偁回京不到1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依理应当实行国葬，

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帝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是朝野禁之，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宇称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宇称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70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宇称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王宇称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未行，那就试一试吧。丁未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4000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时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未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丁未驻军来凤，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未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未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美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2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谍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1万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真宗问，如何待辽？曹彬答道，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真宗颔首说道，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曹彬回道，杨延昭。真宗又问，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李继龙和呼延赞。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三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哥哥，
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一边，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逝，真宗亲往，痛哭至极，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至极，赠司空，谥正会。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锋的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搞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墨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谍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俅，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道，免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进谏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亲说的对，亲不妨说一说，这个金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而张勇呢，曾知一

0: 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治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
1: 他会高兴的。
0: 吕蒙正问，为什么？
1: 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
0: 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第三季度出口规模首破8万亿元，建设健康中国，坚持推进改革。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4%、22.3%。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新闻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三季度中国出口增加22%，令我们海外侨胞感到振奋和鼓舞。中国造携硬技术跨洋出海，三季度出口规模首破8万亿元，这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里程碑。这一历史性时刻如同一个强烈的信号，向世界宣告中国外贸的引擎正在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切换至创新驱动与质量驱动的新轨道。它标志着中国出口结构从量向质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在高端装备领域尤为显著。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的出口表现抢眼。这些产品不仅代表了绿色能源转型的方向，更体现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进出口双向的增长体现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韧性，这种韧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前三季度对超12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双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证明中国造正以强硬技术和高质量赢得全球信任，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全球通胀压力加大、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高效的物流体系，成为了许多国家获取高性价比工业品和中间品的首选伙伴。无论是东盟市场的持续升温，还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快速增长，都显示出中国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布局正在生效。这种多元化不仅分散了风险，更拓展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空间，让中国造的身影遍布全球更多角落。 出口的增长是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的最好注脚，也是对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出口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最快，反映出我们精准响应全球消费需求的能力显著增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综上所述，三季度出口规模首破8万亿元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制造业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对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征程的激励。面对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外贸向优向新，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将激励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坚定，信心更加充足。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新西兰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搭建好两国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互通互补桥梁。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日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么建设健康中国要实现哪些目标，要完成哪些任务，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又有哪些重点和难点要突破？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邢伟。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次大会把“十五五”确定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期？另外，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这12个字又具体对应哪些核心的任务？邢伟，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解读？
9: 我们其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理解这个关键期。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看，十五五是处于一个承前启后一个叫我们叫攻坚的窗口期。十五五呢，是我们接续“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成效，冲刺2035年这个远景目标的一个中间阶段。这里面尤其是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五年，这个我们“十五五”的任务的实施落实进。情况啊，直接决定着2035年目标能不能如期落地，这是第一个。我们从战略定位上这么来看，十五五其实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发展方针，尤其是刚才您讲到的，我们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那么这是最核心的任务。同时从实践的任务方面来看，十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最核心的是什么？其实是能力建设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也是个能力的一个锻造期。这里边啊，卫生健康大会专门讲到了，我们要夯实什么能力呢？健康的管理能力、疾病控制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跟人才培养能力，总体来说，把从一个治病为中心，将健康为中心过渡。那么这我们再看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这四个，其实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扬优势扬什么？要干什么？那就是立足我们现在已有的成果，要放大我们整个卫生健康制度的优势。那么我们固基础固什么？那么要夯实我们现在健康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底盘，我们要筑牢一个基本保障。那么再往补短板补什么？其实瞄准是我们供给的一个缺口，优化我们资源配置。那么最后强弱项强什么？强的是我们攻坚瓶颈，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核心实力。其实再往具体打开一点点讲，我们扬优势讲的就是我们国家是最大的，我们有最大的医疗卫生、最大的疾病防控、最大的医保综合制度体系。那么跟着这个，我们要深化我们的中西医的协同发展了，包括我们健康中医药的发展，那把我们的巩固特色发展路径，那是扬优势。那固基础固什么？我们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建强我们医疗卫生的整个网底，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我们要 健全我们一个分级诊疗体系，那完善一个全人群全足迹健康服务。那第三个补短板补什么？它其实聚焦群众的集团筹判，要瞄准什么？我们扩大一老一小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康复护理啊、安宁疗护的供给，尤其是我们区域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不均的问题，我们怎么优化？最后还补齐我们区域城乡的一个服务不均衡的问题，这是补短板。最后一个强弱项，那么强弱项强什么？就是重点要提升我们现在目前的公共卫生应急的、我们院前急救的，还有精神心理的，包括我们医药创新的卫生人才，其实这个里面是我们现在不相对比较薄弱的能力，还要控制一些核心能力是什么呢？我们健康管理、疾控的防控能力，这样总体来说要持续提升我们一个健康服务质量和一个安全保障水平。
10: 总之呢，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现实的需求做了这样的顶层设计，为的就是在2035年能够准时啊实现我们的这个健康中国
9: 建成健康中国。
10: 另外这次会议还提到哈，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还有医药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这次会议提出的这六大能力？
11: 这六大能力其实对应的都是硬指标，而这种硬指标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远景，是一个很明确的要求，也就是看病负担要更低，同时呢，医保大盘要更稳，本土的优质供给要更强。那说到这六大能力呢，我们也可以分成三组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哈。先看第一个能力，健康管理能力，和第二个疾病防控能力，这个放在前两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首要的标准就是最好不生病，或者少生病、晚生病，而不是说生了病以后我们再去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既然有这样的目标以后，我们现在的体重要控制住，慢病要预防，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作息习惯，同时呢，传染病的预警啊、基层走访都会成为一些硬指标和一些重要的考核的项目。这个呢，对应的就是健康中国里的均衡普惠，因为服务要下沉到乡镇、下沉到县域、下沉到社区，只有让这个分级诊疗真正

0: 运转起来，老百姓在家门口才可以看得上病，也看得起病。那么第二组我们来看，第三个是医疗服务能力和医保支撑能力，这两个能力的对应的就是健康中国里的优质高校。那么未来三甲医院拼的就不是规模，就不是说你看我火到我全年一号难求，三甲医院要看的是你的疑难重症有没有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案，能不能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同时呢有没有学科输出能力，就是我在看病的过程中我能不能对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病种在学术方面做一些贡献，让同行减轻压力，还要看有没有医防协同的能力，我在治疗和防治是不是在协同，这是三甲医院。而基层医院呢，要看你的常见病啊、慢性病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管得住。而医保未来呢，我们要追求的也不只是覆盖率，而是说我这个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我这医保基金的改革能不能倒逼医院更加追求性价比，降低群众的这个就医的负担。再来看第五个能力，医药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这个其实是侧重于产业侧的，因为健康中国首先不能被卡脖子，这个自主性我们是要放到自己手中的，所以未来对于一些创新的药品啊、器械啊、成果转化，我觉得都会加码。而人才方面，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平衡，我们的医疗人员、医护人员的数量怎么样，结构是不是合理，我的基层的留存率怎么样，我这个医防的复合型人才够不够，这个都不是像以前单独看我们的每年的毕业生有多少，我们看的维度会更多。所以我认为这六个能力结合起来，其实就是要看我们的看病负担要更低，同时呢医保大盘要更稳，还有我们的本土的优质的医疗能力的供给能力要更强，要更自主，这个才是我们最终实现这六大能力的一个愿景和标准。
1: 而且这六大能力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
0: 对，
1: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就医的过程中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的确，让群众能够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需要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等等方方面面的协同发展。那么这方面的成果和探索现在已经有很多，我们也来做一个梳理。
2: 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以基层为重点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县街街道石江村村民老李有五年高血压病史，用药后血压一直控制不理想。这天一早，老李在家中感到一阵眩晕乏力，他没有多想，直奔村卫生室。村医马小林在简单询问情况后，立刻为他做了一份心电图。身份证在机器上一刷，刚刚生成的心电图便同步传输到了几十公里外三甲医院专家的电脑上。
3: 石江村卫生室有待诊断报告。
4: 这个患者的话，他是55岁。这位患者是他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出现乏力，然后胸闷，高压150，低压105。
5: 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4: 是有5年。
5: 从心电图来看呢，是正常的，暂时不考虑心肌梗死。治疗上来说呢，我们建议给他用一点长效的、复方制剂的这样的降压药。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368.14万，参保率95%，覆盖率提高的同时，医保的保障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福建厦门，产妇孔令文二胎通过无痛分娩，不仅生育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住院分娩可以享受70%报销比例，相当于政府补助近1000元。
6: 前几年还没有无痛分娩纳入医保，但当时我也已经就是选择了无痛分娩。那现在生二胎的时候呢，已经纳入了无痛分娩，已经纳入了医保，所以我会更毫不犹豫地选择无痛分娩，不仅在经济压力上减轻了负担，心理上也不会太有压力。
7: 那自从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收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分娩阵痛率呢有一个大幅一个提升。那现在的这个分娩阵痛率大概能达到最高达到83.多%。那这个分娩阵痛呢，对广大孕妇来讲还是一个福音。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山东滨州惠民县清河镇牛王店村村民王延海5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需要长期服用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此前每隔一个月，他都要倒3趟车，花费1个多小时去县医院开药。现如今，他从村里的卫生所就能开到同规格、同厂牌的药。
8: 现在家里占了500多米啊，很方便。
2: 山东滨州惠民县积极推行医共体药品联动管理改革， 由县级医院牵头，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共同组成的医共体中心药房收。

0: 及成员单位近一年药品的使用信息情况进行汇总优化，最终确定了773个品种、966个品规，形成全县医供体药品统一目录。
1: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改革呢，确实是给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医院到底会怎么改，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次大会提出呢，要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区县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新闻，你觉得怎样才能够一方面能够守住我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底线，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让那些缺钱缺人的基层的医疗机构能够运行下去？
2: 我们首先看那个基层医疗机构，应该是我们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它的网底够不够扎不扎实，是决定我们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看现在目前大家刚刚讲的缺人缺钱缺人跟留不住人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么应该怎么解决缺钱？我觉得个人觉得应该是要压实这个政府的办医的主体责任，这里边比如说我们要以三民整个三民医改的经验来作为抓手，我们来推广，我们要明晰政府的投入的边界是什么，我们对公立医院的政策性的亏损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基层医疗机构它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怎么样去稳住，尤其是我们基本的医疗卫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两类的投入渠道我们怎么样去协同，有比如我们还对一些公益性比较强但是呢我们整个收益偏低的一些基层机构怎么样给专项补助，这样总体上要解决基层机构它的独立动机，这是一个。那我们再看怎么样解决缺人的问题呢，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要依据一个我们现在叫紧密型的医疗县域医工体来推动一个纵向资源的打通，我们要发挥县区整个大的公立医院的一个龙头带动作用，来让把整个的编制医疗卫生医生的编制我们要上下打通，把他们构成一个上下流通机制，同时呢我们针对基层医生招不来人的时候我们要通过一些定向的专项计划来更多的来比如说我们还要增加他的职称啊职务的评审奖励的比例来提升这个，最后在留不住人是什么样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其实薪酬绩效激励机制还是很关键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推行一个多劳多得是吧，我们优绩优效的一个绩效改革，让基层人员向基层倾斜是吧，这是一个。最后你就讲公益性，我觉得总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保证公益性，那总体来说我们还要强化一个规划的整个刚性的约束，我们要把整个医疗质量行风建设也加强监管，包括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我们要加强控制，最后一个要实现一个公立医院要把公益要守住了，基层医疗机构把网底要夯实了，要双向协同，最后我们健康中国的根基我们就会更加的牢靠，
1: 这样才能让大家享受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2: 对，
1: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健康中国的六大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医保的支撑能力，那接下来的医保改革傅江你觉得怎样才能够让医保延伸出更多的更可靠的民生保障能力？
3: 我觉得大的方向啊，大的逻辑就是医保的支付逻辑呢要从一个资金池子报销池子一定要变成健康的底盘，这个健康底盘怎么理解啊，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纵向来看呢就是医保支付的重点要向前和向后倾斜，向前是什么，向前就是晚生病少生病，就是尤其针对这些某些疾病年轻化的问题，那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要解决它，控制住体重，大家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慢性病要预防，同时呢对于传染病要做预警等等的，减少医保的这种负担，向前。而这个向后呢其实就是失能之后的这种老有所护，我们看到现在长护险呢全面的进入到了关键的领域，到2028年呢医保是有可能系统性的进入到失能照护这个场景，它要缓解的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这个局面，那这个呢我们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失能照护的项目都有什么，帮助老人翻身啊换衣服啊洗澡啊进食啊如厕等等，这些项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收费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未来呢医保对于失能的这种倾斜就不仅仅会停留在住院环节当中要怎样的减轻大家的负担，未来可能是在家里的照护或者社区的照护或者上门的服务或者等等的这些医保怎样给予一定的帮助，怎样的给予一定的兜底给这些家庭减轻负担，未来会有越来越明确的这些标准。而横向来看其实就是异地就医和统一耗材目录的，这个它消除的就是横向的地域差，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这种进步人走到哪儿报销规则要跟到哪儿，因为现在的这个流动的就业 从老家现在去大城市工作，或者在大城市因为工作的调动去地方的分公司等等，流动的就业很多，随迁的老人帮助子女照看再下一代，对不对？或者随迁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医保能不能在自己所在地能够顺利的结算，能够实报实销，这些东西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我认为未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报销的池子要向这种健康的底盘来转型。
1: 很多改革的好处其实我们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那么在未来15、15时期，包括在2035年之前，相信会更进一步，让大家有更好的一种体验。当然除了医保之外，还有个药品的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么这次大会明确要求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那行为，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在药品领域迫切需要打通的堵点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评价好药的一个全覆盖？
2: 我们在药品这块改革过程中呢，我们要从要做一件目标，就是要统筹一个保供的底线跟创新的活力。就是一手我们要把豆老什么呢，就是我们低价的常见的药，还有一些罕见的药，这个不能断供，这是叫豆老了。同时呢，我们要激活我们的国产的药、原野药创新引擎，因为医药这个未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推动目标呢，推动我们平价的好药更多的覆盖到千家万户。那具体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什么，我们要整个把织密我们短缺药品的预警的一个网络，这是现在大家在极力做的。要锁牢什么呢？锁牢我们整个临床用药的底线，这里边包括我们短缺药的预警清单怎么去应对，尤其是动态更新我们一些产品的那个药品清单目录，尤其是对我们低价的常用的药，还有一些罕见病的药，现在用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生产比较小，批量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定点生产储备，包括直接挂网采购这个政策一定要落实好，让企业愿意生产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针对创新药这一块呢，我们记得加强原检药的托管。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原检药在跟国外药创新药物竞争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短板不足。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要对高水平的国产药，我们给一个合理的定价区间，让把优先纳入了，通过医保的战略购买纳入了我们整个的集采目录里边去，缩短它的整个的这个创新药上市的周期。同时呢，我们还要鼓励我们更多的企业，我们要通过制度建设深耕原始创新，真正把我们的医药行业从我们以前的仿制为主，现在要向我们自主原研药这个来推进过程。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在医药的过程中，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安全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压实的整个全链条的一个质量监管，包括规范我们临床用药的管理，这里边我们药品的生产流通实行过程全都要做。
1: 总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之前遇到的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都成为过去，让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更加的放心。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

0: 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5: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6: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4: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6: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4: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6: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之父沈土城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城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7: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8: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4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 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7，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

0: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四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2: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三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这个咆哮者，12D 两个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3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这种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3: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5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

0: 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2: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域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3: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4: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10架8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 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啊、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啊、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3: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2: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域，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察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察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3: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0: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他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他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他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他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啊、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 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

0: 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1: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 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AH-1Z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 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0: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2: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 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AH-1Z这股直升，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里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 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0: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3: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灾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臧，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 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2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 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堪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
4: 荒谬剧。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5: 法。

0: 和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

0: 地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进入十月，坐落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红叶最佳观赏季，这一棵棵树苗是如何扎根西山？石头山上的绿色奇迹是如何成就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北京台记者的脚步，来听林业工作者介绍西山的变迁。双林林卷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其原产地双林镇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之西南。郑一飞作为双林林卷第4代传承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稍后浙江台就带我们去探访这朵丝织之花如何在他手中重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近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中国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广西台一同关注运河通航，向海图强。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帆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帆说唱。视频中的记忆传承人郭运峰不仅可以72遍，还试图用4字口诀教会大家。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纸帆花的无穷变幻。今日我们来聊聊让不一样的孩子同样出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进入十月，坐落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红叶最佳观赏季，万山披红，层林尽染，人们漫步其中，身心舒畅，仿佛沉醉在秋日的自然画卷之中。但很难想象，这些美好的景观并非先天得来。70多年前，这一带的森林面积仅有4200亩，森林覆盖率仅为4.7%，几乎是一座荒山。但如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3.29%，成为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护佑北京的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这一棵棵树苗是如何扎根西山？石头山上的绿色奇迹又是如何成就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北京台记者的脚步，来听林业工作者介绍西山的变迁。
2: 秋日里的西山是热闹的，鸟儿在林间鸣叫，秋游的小朋友们兴奋地采集着落叶，大人们忙着和眼中最美的那棵树合影。秋日里的西山更是多彩的，从深绿到金黄，再到大片的火红，肆意绽放，宛如一幅磅礴的油画。来到这里赏秋的游客们说，
3: 山上的彩叶已经五彩缤纷吧，还挺漂亮的。
4: 西山的黄栌都红了，还有一些元宝枫也变红了，色彩很丰富。顺便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再看看秋景。
2: 但是当问到您知道以前西山是一座荒山吗，不少人都是惊讶地摇了摇头。
5: 不知道
4: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5: 不太清楚。
2: 在西山方志书院，记者见到了北京山区森林经营专家组成员，原西山林场总工程师严海平。他1989年调到西山林场工作，当时的西山林场已经有了名气。严海平一直记得他刚到西山时的感受，虽然树木不及东北林场的粗壮高大，但那份敬佩与震撼让他一直记忆犹新。
6: 这些森林是我们几代林业职工的艰苦努力的结果，他们把他们的青春，把他们的汗水都留在西山了。
2: 年轻的严海平听前辈讲了很多西山植树造林的故事。70多年前的西山是名副其实的荒山，12亩山场仅有4000多亩林地，杂灌丛生，地表裸露，满目贫瘠。
6: 整个西山呢，它是典型的华北石子山。所谓石子山，就是上面有很薄薄的一层土，最厚的也就是1米左右，其余的都是连山的大岩石。当时呢，只有一些寺庙有一些林子，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些灌木和草。当时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说，如果您站在山脚下一看，如果有一条狗上山了，你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条狗从山脚下一直爬到山顶，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什么森林。
2: 时间回溯到1953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成立。次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做出了以3年为期绿化西山的决定。如何把树种到西山上并活下来，是当时面临的难题。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对于绿化西山一直持否定态度，带来的技术也并不适合西山的环境特点。经过1年的摸索和调查，北京市林业勘测队进行西山造林规划设计，提出了当时极为科学先进的理念，适地适树。严海平说，
6: 我们林业上叫划分小班，也就是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地块里头要求立地条件呢要一致。当时外国专家呢，按照他们国家那种平缓特点，他们都画的是横平竖直的小班地块，以这种方式来指导我们，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西山是山川沟壑很多，海拔也不一致，后来我们国家的林业部还有北京市的一些林业勘测设计队，就根据我们山场的条件总结出比较现实的经验，我们就以山梁、山沟、阴坡、阳坡、不同的海拔、土层厚度、岩石的风化情况来划分了小班，在什么树、怎么浇水、怎么疏伐、怎么管理，就根据不同的小班，我们来设计我们不同的措施。
2: 春天是种树的黄金季节，但北京的春天较为干旱，山上又没有水源，背水上山更是难上加难。雨季造林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6: 到了7月份开始下雨了，下了一场透雨以后，土壤已经湿了，那么赶紧就栽，而且呢一早一晚的栽，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雨季造林呢，就使得每年的任务能够完成，而且呢能够成活好。
2: 高山披雪透骨寒，八级大风在眼前，英雄何畏艰与苦，决心战胜大自然。这是当时的林业工人记录下的绿化西山的战斗天地，双手磨炮，虎口震裂，对他们来说是常事。同时广大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也加快了西山绿化的速度。
6: 他们当时也是非常艰苦，那么薄的土底下都是石头，它不像平原你一天能挖个十来个坑甚至更多，山上一天能挖几个坑就不容易了。每天上山带一个水壶，带两个窝头，带点咸菜疙瘩就上山，在山上干一天，付出了他们很多的汗水和辛勤。
2: 1958年，7万多亩造林任务基本完成，西山也从此摘掉了荒山的帽子。1962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改名为西山试验林场，简称西山林场。做好森林的抚育经营，便是严海平来到西山林场后的主要工作。
6: 林子成活了，你还要加强管理，让它长大。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比方说有的地方缺苗断株了，补植一下；长起来的太密的，你要把它清理一部分。有的时候呢，枯死枝很多，还要修修枝。这些工作呢，就是为了抚育管理这些树木，让它长起来。第二项工作就是病虫害防治，第三个就是森林防火。早年主要是靠人工的巡护，随着时代的进步，手段逐渐多样化了。
2: 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片森林健康经营示范区，油松、黄栌、桑树、构树等等树种，还有林下不知名的灌木在这里茁壮肆意生长。西山在绿化之初，种的多是侧柏、油松、刺槐等速生常绿树，种类较为单一。而现在要做的，便是让人工林更接近自然林。
6: 这些都是有花有果实的，它们能够为鸟类、松鼠啊、昆虫它们的生存提供一些个吃的东西。另外在适合的条件下，有些山沟沟里头我们修一个小型的蓄水池，雨季的时候截留一些雨水给小动物们提供一个喝水的地方。另外保护这儿的各种灌木和草本植物，让小动物们有地方栖息。
2: 如今的西山森林里，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出现、落脚、安家，也有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在这里落地生根，这里正在变成一片新的天地。西山林场资源保护科工程师王梦说，
5: 目前植物是有702种了，栽培种有170多种，野生的植物520多种，珍稀的植物是有7种的，然后动物这块现在是173种，食肉的是那个豹猫，相当于是我们山上最顶级的一个动物了。爬行类的有蛇、蜥蜴，我们林场它是一个重要的猛禽的迁徙的一个通道，有社会团体的一些监测研究，有乌雕啊、白尖雕、草原雕，还有猎隼。
2: 如此美好的森林，如何与它和谐共生，发挥出森林的最大效益？2011年，林场管辖区域内约10%的面积专门作为公园开放，也就是现在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春季桃杏满坡，山野土翠；夏季林木森森，浓荫蔽日；秋季红叶如云，金风送爽；冬季松柏长青，银装素裹。西山林场森林公园管理科工程师马亚云介绍，公园里还丰富了各色花卉，四季有景的同时实现四季有花。
7: 每年的2月份的时候，腊梅和迎春会开放，到3月份的时候，山桃、山杏以及我们的玉兰、梅花次第开放，到了4月份，丁香、海棠包括牡丹和芍药也是陆续开放，5月份左右就是栾树的天下，到了6、7月份呢，就是紫薇、萱草、景天，到了8月份就是我们这个绣球和玉簪，10月份呢以干野菊为主，能够持续到11月左右。
2: 公园里的自然观察镜充满野趣，每年的灵探音乐会鼓励大家绿色出行，离场不留垃圾，丰富的活动与设置吸引着更多人前来认识森林，感受森林的无限魅力。如今的西山绽放着它最美的光彩，这里的森林会永远地覆盖在山山岭岭之上，这个绿色奇迹会一直续写下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双林林卷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其原产地双林镇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之西南。郑一飞作为双林林卷第四代传承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稍后浙江台就带我们去探访这朵丝织之花如何在他的手中重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传统的丝织品绫罗绸缎中，绫也就是绫绢居于首位。绫绢是绫与绢的合称，花者为绫，素者为绢，用纯桑蚕丝织制而成。其原产地双林镇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之西南。双林绫绢的特点是轻如蝉翼，薄若晨雾，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而双林织造工艺也在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一飞作为第四代传承人，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在他的手中，这朵丝织之花历经千年岁月沉淀之后，重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2: 我叫郑一飞，现在主要从事的是双林绫绢制造技艺这个非遗项目的一个推广和日常的一个文创产品的一些研发工作。
3: 湖州双林绫绢厂始创于1958年，上世纪80年代。郑一飞的父母进入绫绢厂工作，在厂里长大的郑一飞对于绫绢的各项历史和制造技艺如数家珍。
2: 从丝厂购买蚕丝回来以后，先是浸泡，将蚕丝浸泡脱胶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呢我们有个晾晒的过程，就是泡完的蚕丝是湿的，需要在阴干阴凉的地方把它晾干，阴干不能暴晒。第三个，我们去翻丝，翻完丝以后呢，我们去整金，去放淤，制造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染色，染完色以后整理。
3: 双林绫绢生产历史源远流长，据钱山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到的碳化了的绢片测定，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自唐代起就被列为贡品，有无绫蜀锦之称，并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绫绢的产量和销售额连年萎缩，当地绫绢厂纷纷倒闭，双林绫绢厂也难以幸免。父亲郑小花几番思量后决定接手。
4: 我们17岁进这个双林绫绢厂的，绫绢呢对我几十年以来了深有感情了，所以呢把绫绢这一块呢要发扬传承下去了，就是把古代的绫绢挖掘出来，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
3: 有限公司成立后，郑小华四处走访老艺人、老工人，请老师傅传授织造技艺的操作过程和技巧，使濒临失传的原始工艺重放光彩。2007年，公司被北京奥组委认定为制作奥运获奖证书材料的单位。
2: 是2008年奥运会的证书，它就是用我们的绫绢做的。因为绫绢呢，花者为绫，素者为绢，这边就是有花纹的是绫，没有花纹的是绢。然后这个绫呢也是比较特殊，它跟我们常规的花绫又不太一样。那我们常规的花绫呢是用100%桑蚕丝做的，这个是用棉纱和蚕丝交织的。这样的话是为了能够让祥云纹的花型能够更立体，然后可以出现两种不同的颜色。
3: 而正是这一荣誉，让当时在北京读大学的郑一飞对家乡的文化和未来的人生道路有了更深的思索。
2: 其实本身对于绫绢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当时做了这个材料以后，发现这种自豪感包括身上的一些责任感其实是油然而生的。然后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又做了国庆60周年，就是这一个甲子年国庆大庆的那个证书的材料。然后当时我也非常有幸参加了的那个志愿者的活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我至今还记得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行业虽然它不像别的行业那么的发展迅速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传承下来做，所以在自己出去工作了几年以后，还是决定回到厂里来接手这个行业来做。
3: 回到家乡，郑一飞跟着父亲和老匠人一步一步地学习古法绫绢制造的工序，
2: 是一步一步地去学会。我不能说我有多精通，但是我至少都是了解和会做的。因为我的父亲既是我的父亲，他又是我的师傅，整个过程包括现在我也是仍然在学习当中。因为我是想要去把这个行业传承和发展的，所以我必须每个步骤都要了解。
3: 绫绢制造技艺种类繁多，分为梗绢、繁绢、 花绢、素绢等诸多品种。生产工艺流程有大小20余道工序。郑一飞说，刚开始光是用蚕丝打结他就学了2天。
2: 当时学的时候吧，蚕丝丝断了需要打结，那个结我学了2天，就打一个结我学了2天，很难打，打得粗了吧，你在织到绫绢当中就会有个疙瘩，就我们的阿姨可以把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类似，就好像没有断过一样。
3: 在企业2楼的双绫绫绢技艺传承馆内，石元宝、披床、提花机等手工织造绫绢的器具一应俱全。传承馆的现场演示原生态还原了绫绢织造卷丝、浸泡、翻丝等11道工序的古老技艺。
2: 这个石元宝是古法绫绢制造的一个重要的工序，在古代所有的丝织物它织完的最后一步就是压光整理。这个石元宝有800斤重，通过两个石头之间的摩擦使这个蚕丝变得光泽度更好更平整，它的花型也会更突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级非遗双绫绫绢制造技艺，它现在目前唯一不可用机器替代的，然后呢也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
3: 作为一项有着4000年历史的制造技艺，随着老一辈绫绢匠人的相继逝去，技艺传承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郑一飞认为，要打破这一瓶颈，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吸引年轻力量的关注。
2: 最大的问题是人口从业人口的老龄化，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这种传统文化没有被推广出去，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现在，我父亲是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省级传承人，从他开始我们也是在逐年在带徒，我们也向整个社会去招募，就是你有这个兴趣你就来兼职，你可以拜师学艺，可能下次他也会选择这个行业。
3: 为了给外人眼中的夕阳产业带来更多的活力，郑一飞和众多高职艺术院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他希望关注可以带来了解，从了解产生兴趣，进而加入行业，这门古老技艺才有发展的希望。
2: 我们也从大学生，像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啊，然后像上海视觉学院等等，跟他们建立一些沟通，希望大学生实践到我们这边来，让这个行业能够活起来，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因为从推广了解的人越来越多以后，这个行业才能发展起来。先让大家了解，了解了会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我们这个行业，也会吸引更多人对我们的关注，那我们之后做的产品也会有销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现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3: 结合文创产业的发展，郑一飞和他的团队研发出了更好的绘画和装裱用绢，其中根据复制古旧书画的需求研发出的耿绢已被故宫博物院用于复制深藏在院内的数千幅古旧字画。扛起父辈的传承，让东方丝织工艺之花重焕光彩。对于郑一飞而言，绫绢已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内心的一种坚持。
2: 湖州本身就是一个丝绸行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绫绢它肯定也是湖州的一张金名片，它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文化，是湖州的一个文化底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肯定是希望我能够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然后第二个就是创新，那怎么样把它做到融入到社会当中去。第三个觉得也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怎么样把它去科普到每一个人，从孩子做起。所以我现在跟我们双绫绢幼儿园也是有一个意向的合作，就是我们去授课，然后让他们常来参观，然后让他们在绫绢上画画画作品，让他们从小就去感受绢本和纸本的不同，然后让他们去体验怎么织。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中国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广西台一同去关注运河通航，向海图强。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帆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帆说唱。视频中的技艺传承人郭远峰不仅可以72遍，还试图用4字口诀教会大家。 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纸翻花的无穷变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医生住校，康复师进班，把教育、医疗、康复三件事装进同一栋楼，在家门口设办学点，方便乡村特殊儿童就近入学。这些温暖鲜活的场景映照中国特殊教育稳步前行。

0: 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张稳稳的课桌，需要温暖有力的托举。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 97%。从县城特教学校扩容增位，到乡镇办学点落地开花，再到送教上门不落深山村庄，广袤大地上一个个就学堵点被打通，一张全覆盖的空绰保学网不断织密织牢。立起一张课桌容易，立得稳立得久则面临现实考验。在这个意义上，从达到到巩固，彰显从有没有到稳不稳、好不好的发展之变，仰赖更有力的支撑。不仅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办好特殊教育不止于课堂。山东潍坊依康教拧成一股绳，将残疾儿童早期筛查、康复训练与学前教育有机结合。福建泉州学校为特教学生开设摄影、电商、陶艺等课程，让孩子掌握一技之长，积累职业技能，延伸关心关爱链条，向前设置康复干预的起点，向后铺展成长成才的道路，都是推进特殊教育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护航全生命周期，需攥指成拳，因地制宜推动跨部门联动、大数据畅通、家校社协同，着力破解特殊学生上学与康复难兼顾等难题，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离不开众志众力，整合资源，加强联动，才能让孩子们享有安心环境，边学习边康复边成长。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既要实现有人教，还要追求教得好。未来应扩大师资供给，加强人才培养，完善待遇保障，畅通职业发展道路，让特教从业者更有尊严，更有奔头。也应善用科技赋能，比如重庆师范大学发布全国首个面向特殊儿童教育康复领域的大模型。浙江杭州杨林子学校应用人工智能学伴林小智，主动向孩子们发起对话，精准发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特殊教育的路径，有助于更好补短板，助力孩子快乐成长。孩子们进得去学校是第一步，长远来看，还要关注能否融得进集体和社会。一些进入普通学校的特殊学生停留在物理层面的随班就坐，并未达成真正的随班就读。部分残障儿童难以融入学校、社区，更不必说广阔的公共生活。星星的孩子们长大后，可能因社会适应能力弱而面临就业难、留岗难等问题。从学校、家庭到社会，都应用善意搭建理解和信任的桥梁，不断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推动特殊教育朝着优质、融合、普惠的方向迈进，让更多孩子感受到关爱，得到滋养。发展特殊教育，照见一个都不能少的价值底色，丈量社会文明的水位。愿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都能被看见、被照亮、被托举，同样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中国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广西台一同去关注运河通航，向海图强。
2: 通江达海，向海图强。 当天下午10:26，由南宁港开往海南杨浦港的江海直达船广星798轮驶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经平台

0: 时后抵达越南前居港，北港南宁博润轮船长李新春：
1: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啊，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啊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啊也就越来越宽了。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海域。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见证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程参与项目推动建设全过程的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难掩心中激动。
2: 非常的激动，百年圆梦我参与了16年，从2010年的平陆运河战略规划研究开始，到平陆运河建设的规划、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建设阶段的行业审批、建设监管、服务保障，这整个过程我感受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统筹，还有我们各条战线上的行云流水、严丝合缝的一个协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工程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建设，创造了平陆运河速度，我非常骄傲。
0: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高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平陆运河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即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起石枢纽下部省水池是一片由1152根钢筋混凝土巨柱组成的水下森林，是世界运行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输水峰值达到每秒595立方米，仅用16分钟便可将170个游泳池体量的水送入闸室，让货轮坐上高速水上电梯快速过闸。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总工程师李洪江：
3: 起石枢纽的省水池呢，是采用了世界首创的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的一种形式，相当于省水池里边有1152根不同作用的柱子，有起支撑作用的，有起消波作用的。
0: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横亘在西江水系与钦江水系之间的分水岭，让江与海相拥。这一刻，据建国方略描绘的大西南出海梦已过去107载，奔腾的江水、屹立的峡谷见证山河换新。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2: 盛世开合得益于强大祖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央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得益于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得益于广西党委政府的决心魄力和主动作为，得益于全区上下一心和团结协作。
0: 作为改写西南水运格局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终结了广西江海不通的历史，实现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无缝衔接。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内河货物需沿西江航运干线绕行广东出海，运输路途长，成本偏高。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目前，广西、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已经相继开通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班列、铁水联运班列。通航当天，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起航，14艘满载白糖、建材、矿产、钢材等物资的货船顺利过闸，首航出海；16艘装载煤炭、铁矿、铝土矿、化肥、高钙石等货品的船舶有序驶入西江流域。四川某外贸公司市场部部长张张：
4: 我们运输的货物呢，首次通过平陆运河铺船出海，直达越南，单箱运费是节约了超1000元。以前是蜀道难，现在是蜀道通江达海。
0: 广西柳州一家汽车企业深耕东盟市场多年，公司相关负责人谢家胜告诉记者，运河的通

0: 航大大降低了公司物流成本。
1: 中柳洲装船、江海联运发到钦州港，希望再转运到柬埔寨，成本上面应该能够降个15%左右，提高了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力。
0: 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负责南宁航线的某集团董事长曹壮介绍，目前南宁航线的游船票已经预定到了11月份，后续还将丰富旅游场景和内容。
2: 你要兼顾旅游过程中的一些丰富的场景，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0: 平陆运河的四条特色观光航线不仅有自然风景，还成立文旅公司，构建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公司营销部工作人员汤细黎：
3: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了一个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做强运河特色 IP。
0: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东盟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周博：
4: 要让运河既能通航，也能通文旅、通人心、通富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打造成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国际的文化传播长廊，让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开放之姿，沿着运河汇入大海，走向世界。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个流。平陆运河一程缩短数百里，一年省下50亿，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江海相拥，打开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平陆运河沿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18个省份，联动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直抵东盟。到2035年，年货运量预计突破1亿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
5: 一河贯通，命运与共。这条运河呢，不仅改变了江海的格局、水运的格局，更是广西向海图强，也是我国加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手，让全球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翻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翻说唱。记忆中的记忆传承人郭远峰不仅可以72变，还试图用四字口诀教会大家。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纸翻花的无穷变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翻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翻说唱。一叠纸，两根小木棒，你能变换出几种玩法？视频中的记忆传承人郭远峰不仅可以72变，还试图用四字口诀教会大家。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浏览量超过15亿次。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纸翻花的无穷变幻。
2: 72变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看摸它右边，摸完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摸完它的左边再摸右边，两个手一拉，一根往下这么插，你看倒着就能变，它叫彩虹桥，然后顶着就能变，它叫石拱桥，对着弯着变，它叫芭蕉扇，弹着就能变，它叫孔雀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口诀叫做72变，就是郭氏纸翻花的变换口诀。纸翻花是一门传统技艺，起源于清康熙年间湖北天门市郭氏家族，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看似简单的纸扇，却能变换出上百种不同的造型，色彩斑斓，奇妙无比。清朝康熙年间，宫廷设置造办处，能人巧匠集聚，工艺品层出不穷，纸翻花技艺也从民间走入宫廷。1912年，郭氏家族第12代传人、原清宣统皇宫造办处人员郭正泰带着儿子郭达善等移居福建省福州市。后来，郭达善的后代在纸翻花制作展示的基础上，增创了展示时的灌口技艺。这种集手工制作、手工展示、灌口表演于一体的传统技艺也日趋成熟并流传下来。20世纪70-80年代，第15代传人郭廷宽开始经营美术厂，时间长达20多年，将纸翻花远销海内外。后因为家庭变故，不再生产纸翻花。前几年，郭廷宽的儿子郭远峰无意中发现网上有人打着父亲的名义销售劣质纸翻花，为了给家族证明，也为了重振纸翻花，郭远峰再次捡起了老手艺，着手生产制作。
4: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13岁的男童呢，就必须要开始向生产线去实习。那个时候呢，我还在读书啊，每年暑假寒假的父亲呢，就要敦促我们要向生产线去学习。那时候就觉得说很枯燥乏味，但是现在想起来呢，父亲那时候逼我们去学艺呢，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手工艺。
3: 按照家族规定，郭氏家族里的男童都需到纸翻花生产线前了解制作流程。郭远峰13岁学习印浆，14岁学习凿切，15岁学习罩染，16岁学习粘贴，17岁到销售一线。他对纸翻花的制作工艺十分熟悉。郭远峰介绍，纸翻花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实则繁琐。在原材料的选择、制作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纸翻花采用拉力好、吸水性强的专用纸为主要原料，经过粘贴、凿切、罩染等20多道手工工序生产加工制作而成， 一只完整的纸幡花作品需要耗时15天左右才能完成。
4: 印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究的是腰部的力量和手部的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呢，它运用不到位的话呢，它所出来的这个槽啊，就没有这么均一，就不美观啊。那这个凿切呢，是要讲究呢，就是手眼要合一，这样凿出来的这个花型呢，它才会一致。照染这一块呢，讲究的呢，就是这两个手指的力量啊，两个手指的力量，它染出来的这个色呢，是要讲究线条均一。那粘贴的注意事项呢，就是要花胚在粘贴在这个封面上的这个准确度啊非常重要。如果不准确的话，它翻出来也不好看啊，就是变化呢也会产生影响。
3: 纸幡花对手艺人的手上功夫要求极高，需要做到嘴快、手快、眼快、脑快，在变换姿态的同时，还要将对应的扇花变换样式介绍出来，这样亲民且富有观赏性的技艺让它在中国传统技艺中脱颖而出。
4: 花的名字这个贯口，像这个八宝扇子花、孔雀石榴花、这个海棠鸡冠花、双扇喇叭花，这些都是从1984年流传至今一直都有在的。
3: 如何让年轻人喜欢上纸幡花？近段时间来啊，郭远峰一直在思考，除了在样式上进行改造，他还考虑将纸幡花应用到文创产品中多领域的推广。
4: 结合当下的一些生活实用性哈，你像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跟传统的就不一样，它是用幡花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呢，做出了一个天坛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这个技术呢，其实来说我们还有更多的领域可以去开发。
3: 似花不是花，翻出百花样。纸幡花不仅是纸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更是老少皆宜的休闲娱乐艺术品。但是现在能做纸幡花的艺人呢，越来越少，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近年来，郭远峰一直致力于让纸幡花重返大众视野的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和福州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21年底，纸幡花及贯口技艺入选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用手一拉，一顿一插，往后一倒，彩虹桥，中指一顶石拱桥，然后对折翻，翻折变，这个叫八宝扇，扇子花，用手弹，孔雀开屏石榴花，用手转叫做海棠花，然后摇折变叫做喇叭花，抖折变叫做马兰花，甩折变叫做摩雀花，下来峨眉磨盘花，然后前后一摇，左右一抖，打开了老虎大张口，用手翻，扭一扭，压住白的，翻出红的，这个叫做狮子大张口，往下一摸，摸下去，摸着变，往下一拉，拉着就变，这个就叫三寸金莲玲珑绣花鞋，顿起来还能变，这个叫小帆船，用手把它错开来，前面错，下面错，错完了之后往下一顿倒着就变，这个叫做赛龙船。
3: 郭远峰的纸幡花和贯口技艺不断走入校园、文化场馆、街头和舞台进行公开展演，培训了一批小传承人。此外，郭远峰还与福州市残联等单位联系，开展技术培训，为特殊人群等提供就业的机会，
4: 让我们的下一代自己亲自去制作啊，他的感触就更深。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印象才会更深啊，这样的话达到一个传承的一个目的，再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去开枝散叶。
3: 如今越来越多人知晓并愿意学习纸幡花技艺，新一代的青年用自己的方式与古老非遗对话，用青春力量让非遗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走出国门，焕发新生。
2: 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
5: 第二个字你看摸下边，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看摸它的右边，摸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摸它的左边，再摸右边，
2: 两个手一拉，一动往下这么擦，你看倒着就能变，它叫踩红桥，然后点着就能变，它叫直拱桥，对着弯着变，它叫发胶扇，缠着就能变，它叫孔雀花，它叫海棠一个花，它叫喇叭一个花，它叫马兰一个花，它叫摩拳一个花，它叫木环一个花，它叫前后摇，然后左右再来抖抖抖抖抖抖抖，四指大张口，用手关着和扭一扭，压住白子翻红的叫做老虎口，它的两颗牙齿就在里头，然后往后面一翻它就能变，麻古献寿蟠桃花，然后往上面一抓紧的就能变，叫做田地的老鹰最大叫，这里就是老鹰的小嘴巴，把它合起来用手甩它就能变，叫做白蛇吐剑橄榄花，两手的一掏掏两个牙，后面翻出前面来看，你看看公鸡下了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

0: 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听众朋友，我们呢都知道嘴唇啊在我们的脸上占据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一眼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也许就会在头脑里冒出这样一个形容词，唇红齿白。哎呀，这个姑娘可真漂亮呀。可见这个红唇在我们的面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不仅如此，这个嘴唇的颜色、形状、厚薄，它还预示着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情况，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小小的晴雨表。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色诊学专家王洪谟老师来和我们说一说嘴唇的颜色，让我们通过察言观色来辨识我们的健康。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谟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中华养生节目，刘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如何看唇色来识健康。首都医科大学王洪谟教授将和我们一同察言观色。当一张陌生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第一印象就是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唇红齿白，是个漂亮的人。我们尤其把唇红放在了第一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中医文化精深，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中医的一大特色就是思外揣内。那这句话说白了呢，其实就是看到你的外部表现出来的一些形象特征来判断你自己内部的状况。通过我们的红唇能够辨别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又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身体信号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请王洪谟老师为我们做具体的讲授。
2: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上嘴唇薄下嘴唇厚，有的人上嘴唇厚下嘴唇薄一些。这有的人呢就因此而编造出来了一些原因，比方说入多出少啊，出多入少啊，像这些呢实际上呢它和口唇的一些功能是有关系的。脾胃为生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如何去看脾胃功能是不是健全呢？主要就看唇，包括唇似白。
0: 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注解一下，所谓唇似白呢是什么意思。脾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嘴巴呢是可以反映出脾胃的好坏。唇似白就是嘴唇的周围白色的肌肉，也就是嘴唇嘴外的一圈，大约有一毫米宽。唇似白不明显的人是脾胃的功能减退，而出现唇似白干黄呢，则是脾胃虚弱。如果唇似白发黑发紫，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的表现。
2: 一般的人看口唇，他的角度和重点和医生看口唇的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一般的人呢，关注自己的口唇是不是红，是不是亮。那么医生除了要观察这个口唇红不红亮不亮以外，还要观察它润泽不润泽，然后呢还要观察口唇四周的一片白白的这么一个区域。我的嘴唇四周有一个一到两毫米宽的黄白色的圈。脾胃的生理功能好不好，除了看唇以外还要关注唇似白，对于中医来说，对于中医色诊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中医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脾胃的健康是好是坏呢？
1: 这主要就是要看你的口唇、嘴唇的颜色、嘴唇的形状，还包括唇似白。 那其实大家对自己的嘴唇的了解呢并不太多，只知道自己的嘴唇表面干不干啊，啊颜色怎么样啊，这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呢，口唇的上下是分属于不同的脏腑的，上唇归属于大肠，中医认为手阳明大肠经在上唇交界，而下唇呢则归属于胃，所以呢大肠有病经常表现在上唇，胃有病呢那自然就会表现在下唇，所以胃和肠是反映在上唇和下唇不同的位置，那么上下唇的发育颜色就不可能一样。那王老师还告诉我们，嘴唇的大小厚薄也是有讲究的，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谟老师是怎么说的。
2: 这个中医认为口唇的大小是有一定的，这个口唇大小什么时候合适我们看着舒服呢，就是当你正视前方的时候，你两个瞳孔的中心正好落在两个嘴角上，这时候你就觉得这人的嘴特别好看，如果要是他超出了两个瞳孔的垂线，那么就觉得这个人嘴大，如果不足就觉得这人嘴小。第二个呢就是口唇的上下如果基本一致的话，那就比较标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口唇都有一个薄厚的区别，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口唇上下是分属于不同的脏腑，上唇是归属于大肠，中医认为手阳明大肠经它在上唇交界，而下唇呢归属于胃，所以呢大肠有病经常表现在上唇，胃和肠它反映在不同的上下唇，唇的发育上下唇的颜色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上下唇一起出现了变化，而且牵涉到人中也出现变化，那么可能是小肠的变化，而且呢如果是口唇里边内侧发生了变化，中医认为和肝有关系，比方说一生气的时候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1: 啊，听了王教授的讲述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生气着嘴唇才哆嗦，因为啊，您的嘴唇和您的内脏的表现是相连的。那王教授啊，同时还给我们讲了嘴唇呢、和内脏脏腑的关系，其实对人体的这个健康是有很大警示作用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仔细的来查辨唇色。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谟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2: 但是脸上整体来说最鲜红的是嘴唇，所以嘴唇的鲜红与否关系人美丽特别重大，正常的红呢应当是明亮而润泽的红，可能男同志的红比女同志的红要稍微淡一些，要稍微暗一些，女同志女士的这个嘴唇颜色是偏红的，而男色的口唇呢要不然就偏淡一些，要不然就偏暗一些，这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那么因为嘴唇平素就是红的，因此呢当口唇发生变化的时候和其他部位的颜色变化就不太一样，但是因为口唇原来就是红的，所以呢如果口唇出现了淡红色或者是偏白的淡白色，那么它主虚主寒，这和在其他部位看到了白色它的主病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在口唇如果真正出现了白色，那么它的贫血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呢往往满面都是淡白色的，一点没有光泽，这个时候呢血色素很低，这个养红血红蛋白的含量也很低，病人往往处于一个贫血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伴随这个蛋白呢脸色会出现淡黄而没有光泽的颜色，这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说明脾虚，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刚才我复习了，那么脾虚了之后气血的产生就困难了，于是呢产生的血就少了，所以会进一步加重贫血。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脾本身有统血的作用，我们平常站立和行走的时候全身的血之所以不都跑到脚上去，而是在血管里边又往上走又往外走，这主要是靠了脾的功能，中医管把血液局限在血脉里边走而不从血脉里边溢出来，这个功能叫做脾统血，所以脾虚了之后它就不能统血了，于是呢不能统血就会引起出血，所以脾越虚生血越少， 脾越虚出血越多，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我们看到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人他的脸色黄，那么口唇淡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到脾不通血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补血是一个方面，但是补血呢就不如补脾。这个时候对于这一类病人来说，你单纯的补血，你补多少他还会损失多少。但是呢，如果你把脾补得健全了，一方面它生血会增多了，一方面它可以统血归脉，就不会继续出血了，于是呢才从根本上制止了这种贫血发生的根源。
0: 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呢，王洪谟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他经过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非常有效的小方子，
2: 薏仁粥或者是呢茯苓粥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茯苓也好，薏仁也好，它都是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利湿，所以呢能够比较快的恢复，而且茯苓和薏仁呢都没有药味儿，喝起来呢比较顺口好喝，所以呢也能为大家所接受和坚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向听众朋友介绍一种嘴唇的情况，就是嘴唇的颜色不是正常的红色，也不是有一点发淡白，而是显示出那种青紫色。有这种唇色的人可能很少，但是呢如果有了这种唇色，大家一定要提起高度的注意。
2: 确实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色，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王洪谟老师和

0: 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了口唇颜色和我们健康的关系。那这个内容呢，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啊，我们还会陆续的和您介绍如何看自己的耳朵，看自己的额头，看自己面部的其他一些器官，来辨识自己的健康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华养生，让我们共同营造健康生活。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中医外治法艾灸。灸源于远古时代，形成于商周年间，历时几千年。古法艾灸乃中国最古老的医术之一。点燃用艾叶制成的艾柱、艾条，纯以不同手法来熏烤人体的不同穴位，以达到保健治病的一种无任何副作用的自然疗法。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医书《黄帝内经》上便记载了关于艾灸的起源。北方者，天地所必藏之玉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而生满病，其志以久弱，故久弱者亦从北方来。这中间说的北方者，天地所必藏之玉也。北方呢，天气比较寒冷，在天地之所必藏，也就是说阳气必藏的地方。其地高陵居，是因为说中国的地势呢，总体来说西北高，北方地势比较高，居住在高陵之处，而到了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古时候呢，畜牧都是游牧，走到哪儿呢，放到哪儿，所以呢，在野外的环境下居住的比较多，吃牛乳，食肉食。因为北方天寒，消化不好，脏腑呢容易生满，这类的病呢，在治疗方面呢，就应该使用温暖的艾灸。灸就是艾火，弱就是用艾火来烤。这个弱字呢，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侧呢是草字头底下一个内外的内。用艾火来烤，使它温热了，这就叫弱。灸弱也就是艾火灸的方法。艾灸是北方人首先发明创造的一种方法，主要呢是治疗一些寒性的疾病，后来呢就传播到了四方。艾灸给了我们多少好处呢？它可以通经活络，行气活血，祛湿逐寒，消肿散结，回阳救逆，防病保健。灸法其实是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它不问虚实寒热都可以使用灸法，只是所施灸的穴位和方法有所区别罢了。艾灸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在中国古代呢，是一种主要的治疗疾病的手段。用中医的话说呢，它具有温阳补气、驱寒止痛、骨虚不脱、通经温络、消瘀散结、补中益气的作用。灸法呢，对一些风寒湿痹或者是久病体弱者，具有促使其产生温热，发挥温通气血、宣精活络，还有回阳补虚、祛寒逐湿的作用，可以广泛的运用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的一些疾病，对很多重大的慢性疾病也有特效。用灸法预防疾病、延年益寿，在中国呢，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艾灸虽好，可是有些人呢也会嫌艾灸比较麻烦，比如说呢，点起艾柱、艾条的这个味儿呢比较大，烟熏火燎的，让人的头发上、身体上都沾上了这种味道，很久不易散去。另外，还有的人觉得艾灸呢需要长时间的躺在某一处地方，不断的用这个艾条来熏制，不太方便携带，也觉得很麻烦。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简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甚至没有烟熏味的艾灸发明出来了。我们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这样无烟的艾灸，来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些小的病痛进行调治。总而言之呢，古老的中医博大精深，有许许多多的治疗方法等待我们去逐步的去发现、发掘和应用。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周围啊，经常可以遇到患咳嗽这种疾病的患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护理咳嗽病人呢？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几个注意的要点。第一，要观察患者咳嗽的时间、性质，咳嗽声音的大小，有没有吐痰，咳嗽的时候他的呼吸状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伴随而来的全身的症状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说出现了呼吸急促、痰多、痰中带血，另外还有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第二，如果咳嗽的患者呢有卡痰，你应该观察患者卡痰的量有多少，卡痰最多是在什么时间，痰液的性状、颜色，卡出痰的时候容易还是不容易，有没有带血等，就诊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医生。护理咳嗽病人的第三个要点是要及时清理痰液并做好消毒，这一步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关键的。只有及时的处理好排泄物还有排出物，并且做好消毒，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周围的护理人的安全。第四，咳嗽患者呢最需要清洁新鲜的空气，所以呢病室要经常开窗通风，但是要注意不要让风直接的吹到病人。房间内不要吸烟，防止烟尘以及特殊气味的刺激。另外，痰液粘稠很不容易卡出的人呢，可以用超声雾化来稀释痰液，也可以自己呢用一个大大的杯子盛满开水，嘴巴和鼻子对准杯子的口吸入蒸汽。但是您一定要注意，在做这一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以利于痰液排出。那护理咳嗽病人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协助卡痰无力的人卡痰呢，要每两个小时翻身拍背一次，这样呢可以帮助他把不容易卡出的痰卡出来。另外呢还要注意呢及时的给他进行吸痰。总而言之啊，护理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不是听过这样一句话吗？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护理的这个人也许是我们的亲人，也许是我们最爱的人，那样一切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爱心、耐心，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让患者早日康复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我是刘红，稍后精彩继续。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代人呢，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

0: 其实真正的健康的标准是要做到心身健康，也就是说我们心理的健康是不容忽视的。在今天中华养生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了心理学的临床专家，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怎样才能做到心身健康。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相互关联着，又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心中啊，经常带有消极的心理，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许多现代人呢，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对于我们的心理问题啊、精神问题啊，却好像是雾里看花，觉得它很玄妙，捉摸不准。那么什么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情况是异常的，我们的心理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来判断，如果出现了心理问题又该怎样解决。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医学心理科的主任医师郭勇教授，和大家聊一聊这让我们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那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郭勇教授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郭勇教授呢，医学心理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那他的专长呢是个体咨询与治疗、家庭治疗、婚姻咨询，擅长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强迫症的心理治疗，以及人际关系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等的心理咨询。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郭教授，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啊，我们请您来说这个心理问题啊，就是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其实坐到您面前，我感觉我坐在一个心理医生的面前，我心里有点没底儿，是不是？心理医生和普通的医生都是不一样的呢？
1: 其实心理医生他跟其他人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0: 那我怎么有点害怕呢？是不是我心虚啊？
1: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这样的，就是说你本身刚才提出来说见到一个心理科的主任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表现得好一点，我是不是在他面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其实这已经是问题的表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些把握，实际上你自己是应该清楚的，对吧？我和一个木头坐在这儿，对你来讲实际上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有影响，有影响其实那是我们的心理活动。
0: 是这种心理活动其实它很微妙，让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不注意它的时候可能就过去了，真正你注意到它的时候甚至深深的去挖掘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这个过程你如果仔细推敲就容易让人钻进去，就想到底是不是有了什么问题。
1: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这个活动本身就是意味着确实有一点点这个异常的这种问题出现了哈。
1: 也不能说是异常，它是一个心理活动。这个话呢应该是这样讲，只要有人会有心理现象，会有心理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有一些是正常的，有一些可能不正常，所以不是说人人都会有心理问题，是人人都会有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
0: 那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就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就是不正常的。
1: 实际上要说起这个问题啊，这个话题比较长了。就像说我们医学啊，它会有一些标准来判定这个人正常不正常。那实际上心理的话也是有一些标准的，比如说公认的一些标准，对吧？这个人呢他需要有安全感，需要有安全感。比如说人呢他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认识，他要认识自我。那比如说他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人格的特征，他呢对自我应该是接纳的，其实他可以调整自己，控制自己的一些情绪。
0: 就是对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很清楚的认识。
1: 对，
0: 那这就是在就是一个成年人，他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的这种体现吧。
1: 对，包括呢，我们比如说去理想跟现实啊，有很好的结合，我们跟这个环境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统一，等等等等，他这些是有标准的。
0: 怎么来判断一个人他是心理出了问题？他一般到门诊到您的面前，坐到您面前的，一般他的主要诉求是什么？需要您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实际上我们人啊，有对外界事物的探知，也有对我们自身的一些探知。就像我们身体，我觉得我发烧了，我觉得我不舒服一样。那么人们实际上对于自己的心理活动啊，也有一些这个探索，对吧？比如说人们能够知道，我最近生气了，我最近情绪不高。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他对于自我的这

0: 可能的话，你去这个见见心理医生，跟心理医生去谈谈，
1: 聊聊
0: 你是不是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来了。实际上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像说我们没有病，但我们也需要去探讨如何防止生病，这叫预防，
1: 预防，
0: 对吧？那我们人可能现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需要讨论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如何能让我的心理素质提高，能让我的心理能力提高，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享受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就是在到您那儿不是来去为了看病有问题来解决，而是慢慢的去调整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再去面
0: 对
1: 以后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哦，其实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些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概念啊，就是说你不是说有病了才去看病，没病的时候我们是实际上是需要一种帮助，一种促进，或甚至说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一种改善，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来再重新面对生活。
0: 实际上我们现代人他的生活呀，他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我们社会总体上来讲呢，是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那么社会转型时期之后啊，它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好，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的生活节奏啊真的是非常快的，
1: 是
0: 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的一些需求，对吧，物质的精神的是不是能够满足等等。因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具体的问题就是人们要上学，人们要挣钱，人们要工作，买房买车，养家糊口，面对工作，面对这个上级，面对同事等等。这个时候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压力这两个字。实际上我们对他呢应该首先说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什么是压力呢？其实所谓的压力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之后的一种体验。但是我们这个体验啊，往往会出现问题。我们这样举例说，就可以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搞一个大的庆祝活动，然后我们去小商品市场买它1000个气球，1000个气球是多大一堆呢？
1: 您说的说吹起来的，还是没吹的？
0: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啊，没有任何一个卖气球的会一个一个把这1000个气球吹完了之后
1: 给你堆那儿，
0: 实际上就是一个纸巾盒那么大，然后我们回去自己吹去。这个时候非常形象的就说清楚了，其实这个气球啊，原本这里边就没有气，一点气都没有，但是呢，它生生的被我们人给吹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干嘛要去吹这个气球呢？你比如说啊，我们一个志愿，然后呢，他如果去探讨，我要是失业了怎么办？我还要养家，我还要买房买车，是吧？我今后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他想到这些的话，他一定是感觉到压力特别大的。
1: 是不能想，想愁死了。
0: 不是，这里边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他的所谓的这个压力，其实是我们自己把它加上去的。实际上你就完不成这个工作。他可能未必是你说的那么糟，他未必是你那么糟，那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你还可以换别的。其实不是说你一旦工作没有完成，家也没有了，对吧？什么今后的生活都出问题了，其实也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得特别坏，因为我们想得特别坏，我们不可能不面对着一个坏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压力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认知的调整，那他自然这个问题恐怕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可能看能不能说清楚。高考的失利啊，实际上不是一两个人遇到的，确确实实有人曾经因为高考这个失利自杀了，有人很痛苦，但有人呢，或者不考了，或者去准备第二年的复读去了。其实高考失利它不过就是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高考失利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处理高考失利这个事儿，将会对这个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不是高考失利这件事本身。
1: 这是我们面对他的这个方式起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对他的认识，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行为模式啊，包括我们人的这种人格的特征，这几个方面这个因素综合作用，让我们决定了有些人他会报告压力特别大，有些人他没有报告那么大的压力。
1: 嗯。

0: 实有些事儿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个结果，可能它会有另外一些不同的让你觉得很新的这种发展方向。就像是咱们中国古人说的那个老话，什么福兮祸之所依，否极泰来等等，它是有一些转换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是的。通俗说一句话就是很积极的看这个事儿，不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悲观。
0: 就是咱别自个儿非得把那气球吹出1000个堆到那儿，放到那儿，它其实没多少东西。
1: 对，
0: 就是，
1: 实际上是气球没那么，气球原本是没有气的，但是身上都被我们吹大了，吹大了之后再大就可以炸了，炸了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
2: 刚才呢，郭勇医生跟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如何面对压力的一些做法。这个内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和您继续一起探讨如何保证身心健康。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味中药党参。上党接天仙客来，紫团鬼盖曾为开，酒无踪迹人难觅，乱世诸身山谷哀。名正百年入典籍，存身几度登高台。平和悠缓真君子，补中益气是良才。2018年初，原国家卫计委食品司增加了党参、肉苁蓉、铁皮石斛等九种中药成为药食同源的植物，从此党参名正言顺地成了日常的滋补品。其实我们很早就将党参当成盘中餐了。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火锅店，每到了天凉的时候呢，就想吃火锅，尤其是爱吃滋补火锅。在火锅的底料当中呢，就配有当归、豆蔻、草果等香料，还有一根肥嫩的白条参，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开后满屋子飘散着中药的芳香，根本闻不到羊肉的腥膻。这根白嫩嫩的参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味主料党参。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物馆里，有一颗巨大的党参标本，细细的藤蔓缠在一起，突出的就是白色粗壮的根。这个根呢，有擀面杖那么粗，长约2尺，比旁边长了6年的人参还要大10多倍。它的特征太明显了，叫做狮子盘头。在根的头部呢，有一圈出芽的地方，一个个凸起，就像是狮子头一样的。在根茎下方还有密集的横纹，饮片切开的断面有致密且呈放射状的纹理，围绕着中间淡黄色木质部形成典型的菊花心。这个标本呢，不知来自何处，但是呢，从特征上看像是鹿党。这个鹿呢，是三点水一个马鹿，行路的鹿。鹿党是党参的一种，自古以来呢，就是党参中最好的品种，是山西的道地药材。秋末是党参收获的好季节，人们从地里挖出党参后，将它们冲洗干净，晒在箩筐里，很快凉爽。

往的秋风就会将根皮晒得皱缩起来，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些老婆婆们就三三两两地坐在箩筐前，一把把地抓过党参，握住党参的炉头，从头至尾向下反复揉搓。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呢，不揉搓，党参的皮和肉就会分开，这是中药加工的一道工序。经过揉搓，党参的根儿又被捋直了，根部的空隙被浓稠的汁液所填满，也因此变得柔软而又滋润。党参入药是很晚的事儿了，它的出现只有260多年的时间，而且呢是冒名顶替而来。党参出自上党，上党就是秦时的上党郡，隋代将其改为潞州，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点水一个马路大路的路，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县以及黎城县一带。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专门对参字做了一个解释，参，人参，药草，出上党。后世的晋朝陶弘景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也记载了人参出上党山谷及辽东，这一记载让人们大吃一惊，居然那个时代上党地区也出产人参吗？那陶弘景眼中的人参是什么样呢？他记载呢，人参形长而黄，壮如防风，多润实而甘，这就是党参，同时又有三亚、五枝、背阳、象阴的人参。其实呢，这两种是不同的植物特征。前者呢是桔梗科的党参，后者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五加科的人参。这种描述呢，有的时候让人会觉得有点迷惑，到底上党产的是哪种参？唐代诗人韩翃曾经写过《送客之陆府》，这首诗中提到，佳期别在春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想到他和客人呢是在陆州分别的时候，正是这个地方山中人参生长茂盛的好时节，五叶人参也是生长六年以上的人参。由此可见呢，当时的陆州生长着五加科的人参。而究竟什么时候陆参从五加科的人参变成了桔梗科的党参呢？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得很清楚，上党今陆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皆是辽参，今陆州者尚不可得，他处犹不足信矣。看来呢，合理的解释啊，是陆州的山中的确曾经出产人参，但是野山参过度采挖已经绝迹了，所以呢，后来呢，人们用党参、防风、沙参之类的类似棒槌的根来冒充人参，陆州如今就没有人参了。虽然陆州野生的人参都已经绝迹了，但是上党还有党参在延续，于是呢，在五加科上党人参濒于绝迹之时，当地人继续将目前的党参冠以上党人参之名流行于世。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名医吴贻洛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才在《本草从新》中将其作为党参而单独列出来。他对这个药物的评价是甘平清肺，并非等于真正党参，却有补益。从此党参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终于成为一种独立的药物。虽然历史上有关人参党参的争论很多，有的人说啊，过去的人参就是现在的党参，也有人说人参党参各不相同，但无论争议如何，党参和人参呢，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药物，但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补气的重量级中药。党参是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它适用于脾肺气虚之症，临床上对气短、乏力、纳差、腹胀、大便稀溏等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著名的方剂就是四君子汤，原方的组成是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现在呢，党参仍旧代替人参为君，补中益气。白术呢，健脾燥湿；茯苓健脾肾湿；炙甘草肝缓和中。四味药物药性平和，扶助正气，就好像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一样。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四君子汤呢就成为补气的第一方。在此基础上呢，演化出了很多方子，加入了一味陈皮就成了益功散，具有健脾行气的作用。再加入陈皮半夏二陈汤，就成了六君子汤，就有了健脾化痰的作用。加入补血的四物汤呢，就成了八珍汤，具有气血双补的作用。加上炒薏米、砂仁、白扁豆、山药、陈皮，就成了参苓白术散，有了健脾利湿的作用。总之呢，这些方中党参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党参的背景正如它的藤蔓一般曲曲折折，它虽名列参中，却不能替代人参。它的药性平和持久，以甘甜之味补中益气，以多汁濡润而养血生津。党参为补，久久为功，气血虚弱缓而图之，这是党参的妙处。如果遇到危重症象呢，就要大剂量服之，或者呢就得求助于人参了。好了，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呢，就是中药中的党参。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自有人类以来啊，地球上就从没停止过战争，战争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却又以人类的生命作为交换，这听起来是多么的残酷荒谬啊。我们回首10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之下却也是暗流涌动，杀机四伏。但是大唐有李白，有杜甫，有许许多多胸怀天下的文人，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现实，用诗歌鞭挞社会，抒发报国情怀，点醒世人。有些作品啊，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诗仙李白的一首《关山月》。《关山月》，唐·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魏应贤。这首诗跨越千年，直击我们的灵魂。除了雄浑苍凉的意境之外，诗人一反传统边塞诗歌歌颂武功征伐的窠臼，用超越时代的目光对人类的战争苦难发出了无边的浩叹，让人沉思。正是这层底蕴呢，使这首诗在唐代众多的边塞诗中独放异彩，显得格外的哀婉、悲壮，又动人心魂。《关山月》是汉代乐府歌曲之一，属于鼓角横吹曲，也就是当时守边将士经常在马上奏唱的曲子。《乐府古题要解》上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李白这首诗在内容上仍然继承了古乐府，但是笔法独到，有所创新。这首诗好像一幅由关山明月、沙场哀怨、戍客思归三部分组成的边塞图。

0: 长卷，以哀怨之情贯穿全诗，气象雄浑，风格自然。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境界也往往狭窄，但李白却用雄浑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恐怕也只有胸襟如李白这般旷达的人才会如此下笔。正如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所说，雄浑之中啊，多少闲雅。这首诗一开篇就让我们看到了天山高峻、云海苍茫、明月初升、长风漫卷的情境。这开篇几句啊，就语出不凡，用关、山、月三种意境烘托出风急天高、辽阔苍茫的战场景象。诗中的天山就是祁连山，在今天的甘肃与新疆之间，连绵数千里。古时候匈奴人称天是祁连，所以祁连山呢也叫天山。出征的人戍守在天山的西边，回首向东望去，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诗人把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鲜而且壮观。在唐代边塞诗中总是出现玉门关和阳关，这是因为玉门关与阳关啊都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出玉门关是北道，出阳关是南道。玉门关、阳关其实和萧关一样啊，一关之隔便隔开了中原和塞外。士族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遥望故园的时候，但觉长风浩浩，就像掠过几万里中原故土，横渡玉门关而来，这意境一下子就开阔起来。接着李白笔锋一转，借古说今，提到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围困了七天的事情。青海湾一带当时是唐朝军队和吐蕃连年征战的地方，窥字表明汉唐征胡一般都是属于防御性战争，并非主动出击。李白的意思很明确，胡马无时无刻不觊觎着中原沃土伺机南下，所以防御性战争非打不可。这无休无止的战争也使得许多出征的战士命丧疆场。在这里，诗人对战争并没有做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而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像李白这样谈古忆今，把现实战火看作是历史烽烟的继续，以不见有人还的事实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战士兵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后起来者的大手笔。如果说李白的诗大多是用月、驴、酒来排解个人愤懑的话，那么这首写关山月的诗就表现了他关心民生、悲天悯人的另一种情怀了。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很多人都觉得呢，喝茶好像是这个有闲有钱阶层的一种标榜意味的消遣，事实呢绝非如此。当然另一种极端的看法就是认为工作太忙，平时哪有时间喝茶呢？忙这个汉字呢，我们把它拆开就是心忙两字，可以说越是忙碌的人群呢，其实就越需要休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您减速，让您的这个心可以稍微那么休息一会儿？

其实呢，茶诗就是一种很不错的消遣，哎，它字里行间呢就会透着一股闲情。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欣赏的这首《故人寄茶》这首诗呢，就是出自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之手。那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李德裕其实是被挤兑的一位人物。怎么讲呢？他虽然位居宰相这样的一个高位，却不惜满足自己的私欲，动用国家之力，千里迢迢的啊，把在当时的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啊的这个惠山泉的泉水呢，动用这个水地的方式，不远千里运送到这个宰相府李德裕的这个家里，让他自己来这个享用。那有些人可能就说了，哎呀，李德裕毕竟对唐朝是有贡献的嘛，历朝历代来看，他都不失为一位良相，一代高士。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嘛，不能拿宰相的身上这么一点细行就否定当时他对唐朝人民的贡献嘛。当然话是不能这么说的，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要站在今天人的道德的尺度来看。那么李德裕呢，作为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却利用公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从今天人的这个价值尺度来看是断然不可的。但是我们把这个目光呢投放到当时的唐朝呢，比如说唐代的李商隐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当年是怎么评价李德裕的呢？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甚至宋人叶梦德啊也说李德裕是唐中士第一等人物。近代还有谁呢？像大家更熟悉了，梁启超，他竟然把李德裕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些宰相，比如说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合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那么这样的评价不得了了啊，至少说明李德裕在当时的唐朝绝不可能啊像有些落魄文人一样天天以这个清雅闲适自居，那么写一点茶诗啊。李德裕并不是这种类型的人物。李德裕呢，他不光有这个宰相的政务，在当时呢他还要应付这种云波诡谲的这个党争。这场著名的党争呢，如果大家对这个唐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会知道他不仅牵扯了李德裕的大部分精力啊，其实呢最终也将李德裕呢彻底的击垮。哎，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牛李党争。哎，所谓牛党啊，也就是牛僧孺、李宗闵为党魁的四十余位高官。哎，所谓李党就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啊，为这个党魁的二十多位高官。那么什么是党争呢？就是毫无原则的派系斗争。那么长达四十年的这个牛李党争呢，它其实最早呢是来源于唐宪宗啊元和三年的一场科场案。那么这个科场案呢，在唐穆宗的时候呢就被激化了啊，随后呢又随着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三朝，最后才结束于唐宣宗时。您看，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跨越了六位皇帝啊，才宣告结束。可以说李德裕的宰相生活不光忙碌而且闹心。哎，问题是李德裕，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了，他的祖上李希云啊，就是一位非常乐衷于茶事的人，所以呢李德裕从小耳濡目染，也非常的喜欢茶。哎，不仅对品茶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比如说对这个水的要求，同样呢他对茶事呢也是颇有一番领悟。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李德裕没有这个爱好，他当时呢可能是真的就撑不下去了。那么在欣赏李德裕这首茶诗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其实呢它大致经历了五次

0: 发展的高峰。第一次就是唐代，出现了陆羽的茶经。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宋代，标志呢，就是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反反复复和大家讲的徽宗的大观茶论。第三次是在明代，代表作有以后要为大家介绍的啊，比如名人徐次书的茶书，哎，等众多的这些茶书。第四次就是在清代，以当时陆廷灿的这个续茶经为集大成之作。第五次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下五段茶文化的风期，我们今天来看反而是以当下最为繁盛。嘿，宋人苏轼有一首诗说得非常妙，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您对时下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风习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悟的话，只能说如果您是一个爱茶人的话，确实有一些遗憾。怎么讲呢？今天的爱茶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天南海北的好茶啊，随时唾手可得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发达的物流啊，各种各样的茶具，包括泡茶的用水，可以说只要您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可以说随时可以满足您的味蕾。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到唐代，要想喝好茶，当时靠的可不是银子，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想喝好茶凭的都是人缘儿。哎，你即使是宰相要喝到好茶也不容易。我们从这个李德裕这首茶诗的诗题里就可以看到，故人寄茶，哎，他一定是一位老朋友，而且无论是从这个阅历还是职位上，也是和自己够得着的人。那么这首故人寄茶，他究竟透露出当时李德裕的怎样一番心境？哎，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1: 涧外酒华英，兼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狭角碎，香泛乳花清。六腑睡神去，数朝失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

0: 这首茶诗呢，它的前两句讲的是来历，哎，所谓九华英，它指的就是九华茶。这种茶呢，它产于今天安徽青阳西南的山中。这座山呢，原名九子山，唐代诗人李白呢，哎，把它改为九华山，也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非常熟悉，尤其是很多佛教徒非常向往的佛教圣地啊，也就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他正在长安做他的宰相，安徽的这个九华英制成以后，还要把它这个封印好了，哎，送往京城。那么一款好茶呢，虽不便宜，但是呢，毕竟和这个真金白银还是不能相比。比如说，如果要真是行贿，那么大唐王朝的这个赫赫有名的宰相，岂是一份茶叶就能打发的呢？所以说，必是故人知己，哎，才能以茶为礼。这件事呢，其实古今一理。哎，反过来说呢，一位宰相收到一份茶叶，犯得上特意写一首诗吗？对吧？比如说换了别人，可能不会，但是恰好他不是别人，是李德裕，哎，他是一个彻底的爱茶人。上次也讲到，这个李家呢，他与这个茶呢渊源颇深。李德裕的这个祖父李希云，哎，曾任常州刺史，当年就与茶圣陆羽颇有交集。可以说，在唐代的这个历史上呢，贡茶就是始于李希云与这个陆羽的一场对话。据当时的一些文献记载呢，御史大夫李希云十点施邦，就当时来到这个常州来做官。山俗有献佳茗者，当地的风俗呢有献茶叶的这样一个习惯啊，会客常之，大家这个宾朋满座招待客人。野人这时候陆羽登场了，啊，野人陆羽以茶香甘辣灌于他境，可以见于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些会客的嘉宾里呢，有一位隐居在常州的山野之人陆羽，他就对当时所献的这个茶呢有了一番品评，就说呢，哎呀，这款茶味道真好，比其他地界的这个茶，无论是从这个香气、滋味、口感来讲呢，都是上品。所以呢，就建议当时的这位御史大夫李希云，哎，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贡品，哎，供给皇上。李希云呢，就欣然听取了陆羽的这个建议，使尽万两，此其滥觞也。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才向这个朝廷进贡茶叶，啊，这就是唐代贡茶的开始。这个李德裕的祖父，哎，是茶圣陆羽的故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讲，李德裕的这个茶学，也算是有家传。那么有人，啊，这位故交挺老远的寄来了这个九华茶，其实呢也暗合了白居易不记他人先记我，应缘我是别茶人的这样一个典故。那么这茶的三四两句呢，讲的是准备。所谓开时微月上，捻处乱泉声，把当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茶室活动啊，融入到幽寂恬静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这个茶室的准备工作其实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从这个陆羽茶经六之饮当中呢，哎，就看到六曰至，七曰末，哎，其实就是对应着这首故人寄茶的三四两句。我们都知道唐代呢，它是这个蒸青茶饼，喝之前呢要用这个茶碾破形，哎，这就有了碾处乱泉声的这个诗句。除此之外呢，这两句呢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格外关注，就是微月上，这说明呢诗人喝茶的时候呢已经入夜了。那么为什么白天不喝茶呢？忙啊，要忙于公务啊，要忙于这个党争啊，要忙于这个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啊。到了晚上呢，终于可以闲下来了，可以缓解肢体的烦劳，哎，同时呢也可以放松心情。 很多朋友呢，他平时不太爱喝茶，所以呢，经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到了晚上喝茶会不会睡不好觉？其实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来看。那比如说，对有些人来说啊，比如我啊，或者说我周围的其他一些朋友，怎么样呢？比如说忙过一天回到家里以后呢，哎，您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所以呢，对有些人来说呢，晚上啊，如果不喝一杯茶，不品那么一两口茶，倒是觉得有那么一点不放松啊，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哎，反倒是容易睡不好。所以说呢，李德裕的这句“开时微月上”，他不是爱茶人，他写不出来。那接下来四句呢，写的就是喝茶。俗话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这个道理呢，茶和酒是一回事儿。饮茶的这个人数啊，可多可少，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投缘。哎，那么李德裕呢，他得到了这个九华茶，特意就邀请了当时的一位高僧。以李德裕的这个地位，在当时可以说是手眼通天，但是呢，他有了好茶，并不是请来当时的一些王公贵胄啊、同僚部署啊，而是半夜邀僧至，啊，这个邀是邀请的邀啊，可不是那个妖怪的妖，不是说半夜邀僧至，这听起来有点恐怖了，啊，而是半夜把当时的一位高僧呢，哎，邀请到家里来，来一同这个品茶闲话。也就是说呢，李德裕他希望喝茶的时候呢，聊聊天儿，哎，比如说聊聊当时的文学呀，聊聊艺术啊，聊聊禅机呀，聊什么都行，就是别聊工作了啊。六府睡神去，数朝时思清。那么一杯茶下肚以后呢，顿时神清气爽，可以说作为丞相的李德裕消失了，哎，而作为文人的李德裕被唤醒了，所以说呢，放下工作，回归自我，这才是饮茶的千年魅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5: 真宗频频颔首，秦说的对，秦不妨说一说这个侵略史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执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他会高兴的。吕蒙正问，为什么？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真宗选中了曹灿，但只是让他做一个正五品的灵州知州。赵宝吉既劫粮又杀人，宋廷没有任何反应，他见宋廷软弱可欺，把脸一拉说道，
6: 什么赵宝吉，我的本名李继迁，我还要恢复我的本名。
5: 他恢复了本名之后，率领所部杀向清远军，这一杀杀得宋军丢盔卸甲，李继迁不止占领了清远军，连灵州附近的卓伦寨也被李继迁夺去，于是李继迁把进攻的矛头直指灵州。灵州靠近契丹，灵州若下，党项和契丹就可连为一体，但是李继迁在这里碰了一个大钉子，碰得头破血流。灵州知州曹灿非清远军守将可比，他不止精通兵法，又颇能用兵，他在当地土著中征召了不少的兵马，在柳拔川附近大败李继迁，折番兵数千人，李继迁不得不放弃灵州，转而进攻定州、怀远、永州等地，遭到这3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加之曹灿出兵相助，李继迁丢下了数千名死尸，移军西南。李继迁一败于灵州，二败于定州、怀远和永州，照理应该卷旗收兵，若是卷旗收兵，他就不是李继迁了。他略作休整，调回头又杀向灵州，一路上势如破竹。灵州背倚贺兰山，抚临黄河，不仅是大宋王朝的河西屏障，更是党项族和吐蕃族居住区的重要通道，谁占有了它，谁就在西北布下了一颗活子，因而它成为大宋与党项、吐蕃等族必争之地。灵州一旦落入李继迁手里，等于为李继迁打开了西进的大门，进而把河西各族网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建国才有可能。对于大宋，灵州一旦失去，不止失掉了控制西北的主动权，再也得不到来自河西的战马，而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骑兵至关重要，不管是为了大宋的现在，还是为了大宋的未来，灵州都不能丢。不能丢就得派兵前去援助。经真宗钦定，新任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宦官刘成圭为前侠，率步骑60000持救灵州。王超虽说本事不大，但他是太宗的前邸旧人，况且他还有一个很有本事的儿子，人称少年英雄王德用。王德用17岁那年，李继迁率部围攻灵州，太宗发兵5路讨伐李继迁，王德用随父从征，5路宋兵大都畏敌不前，王德用说服乃父，指导李继迁军四战皆捷，灵州之围乃解。 若是真的让王超率兵持救灵州，灵州之围也许可解。不知为甚，王超行至环州，真宗突然要他就地待命，改遣前相张齐贤为西面经略使，统一指挥西线的宋军。张齐贤还没有来得及上任，真宗受了御史田希的蛊惑，收回任命的诏书，让王汉忠做西面经略使。可王汉忠刚刚到达汾州，真宗又颁一旨，要他就地征集25000名番兵前往灵州。就地，就什么地呀？是就汾州而言，还是就西线都部署所辖之地而言？圣旨没有明说，若是遣使向真宗请示，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王汉忠自以为是太宗的前底旧人，自作主张命汾州以西的5个州每周招募5000名番兵到汾州集结。谁知25000名番兵还没有征齐，灵州已被李继迁攻破，知州裴寂率众向战，力竭身亡。消息传到汴京，汴京城炸了窝，弹劾王汉忠和王超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向真宗，甚至有人持械闯入二王府中，见人就打，打得二王的家人不敢在家里居住。为平息众怒，真宗撤去了王汉忠西面经略使的官帽，出知襄州。王超的官帽虽说没有动，却被罚俸半年。王汉忠觉得自己冤，但这冤又无处申诉。不只是无处申诉，连找人倒一倒苦水都不敢，只有憋在肚里，越憋越气。不到2个月，

放了出来。被放了出来的王聪吉精神错乱，嘴里嘟嘟囔囔，谁也听不明白。又经李沆周旋，真宗赐给了王聪吉一个正七品的官帽，只领俸禄，不任差事。在大宋做到宰相的人上百，但称之为圣相的只有李沆一人。他之所以能享此盛誉，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先见之明。三年前他就预言，李继迁不死，灵州终不保。你看，这不是应验了吗？什么圣相？分明是大宋的内奸，一个不是党项人的党项人。这话说的有些重了。灵州的丢失，李沆负有很大责任，但灵州丢失以后，他却为真宗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主意。这个主意虽然给了张齐贤的牙慧，但若不是从他口中说出，真宗是不会听的。李沆的主意是什么呢？是以夷攻夷。这主意是张齐贤最先想出来的，但张齐贤也是识得别人牙慧。以夷攻夷之计最早见于史书《汉书·晁错传》，这里的夷指的是匈奴人，张齐贤所说的夷指的则是党项人和吐蕃人。事实的吐蕃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凉府，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一带，其族又分为十几个部落，最大的部落是六谷部，其酋长叫潘罗支，所有部落皆是潘罗支的马首是瞻。潘罗支武艺出众，志向远大，对大宋也比较恭顺。两个月前，张齐贤见真宗三意持救灵州的统帅，便断定灵州非丢不可。吐蕃和党项因隔了一个灵州，并无瓜葛。灵州若是落入了李继迁之手，二藩地界相连，不可能不生瓜葛。于是张齐贤找到李沆，建议把潘罗支封王，要潘罗支去遏制李继迁。李沆倒是同意，但李治不同意。他认为吐蕃的人口才二十几万，一个统帅了二十几万人的藩头封王爵有些太高，建议授潘罗支一个节度使。王钦若也不同意，他觉得党项拥有的人口十倍于吐蕃，朝廷才给李继迁授了一个节度使，能给潘罗支授一个刺史已经不错了。由于宰执们的意见不一致，潘罗支的事便搁置起来。灵州为李继迁所献后，李沆这才慌了，面谒真宗，献上以夷攻夷的锦囊妙计，并为潘罗支讨了两顶官帽，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部督巡检使。潘罗支双手接过大宋的官帽，当即上表朝廷，感激图效以及骑兵六万，李继迁胆敢东进，臣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献给朝廷。抵达汴京，真宗龙颜大悦，不止传旨褒奖潘罗支，且赏赐其数两千担，硬弓一万张，长戟一万杆，把潘罗支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莫兵立马备战李继迁，真宗也一反常态传旨王超，潘罗支一旦和李继迁交上了手，立马进攻灵州，抄李继迁后路。李继迁很精明，他夺得灵州后并不急着对外用兵，而是集中精力经营灵州。第一步，改灵州为西平府；第二步，擅成郡豪，练兵激素。在集中精力经营灵州的同时，遣使招抚周边的游牧部落，这个周边当然也包括吐蕃了。人家好心好意招抚你，你不同意也就罢了，来了一个兵戈相见，与理不通。于是潘罗支既不从招，也没发兵攻打李继迁。这一年西北无战事，俗话不俗，按住葫芦起了瓢，党项这个葫芦暂时按了下去，契丹这个瓢又浮了起来。早在咸平二年十月，也就是真宗即位的第二年，辽国大将萧踏兰统兵八万犯宋，真宗则以枢密使王显为元帅，率兵十万迎击。这个萧踏兰可不是一般人物，在辽国的影响仅次于战神耶律休哥，杨延昭老父杨无敌就是被他生擒的。王显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三战三负，并非若州、代州都部署康保义赶来援救，若非上天帮忙。

0: 来了一个阴雨连绵，致使辽军的皮革弓失去弹性，等于一张没弦的废物，大宋的军队不可能反败为胜。咸平三年，辽军卯足了劲儿前来复仇，首攻的目标依然是威鲁军。威鲁军的驻兵不及5000人，但他的统帅很厉害，一个叫杨延昭，另一个叫杨嗣。杨嗣是大宋名将杨信的弟弟。二杨得知辽军来犯，立马出城迎战。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若凭二杨的武功，放眼天下罕有对手，但辽军人多，整整是二杨的20倍。辽军不仅人多势众，那领兵的正副元帅也很厉害，副帅萧闼懒大家并不陌生，正帅耶律隆庆在契丹的好汉榜上排名第3，是辽国皇帝耶律隆绪的亲弟弟。他的太后母亲和皇帝哥哥不仅把10万大军交给了他，而且还移驾幽州，为他壮胆，给他鼓劲儿。这一鼓劲儿，辽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打得宋军丢盔卸甲。眼看杨延昭变成了他的父亲，救兵来了。这救兵的统帅你倒是谁？黑面大王呼延赞。呼延赞本来在汴京担任枢密直学士，见契丹屡屡犯宋，3次写血书上达朝廷，要去北疆做一边将，真宗勉强同意了。呼延赞所率之宋军也不过5000人，加上二杨的宋军刚好10000人，10000对10万，依然是敌众我寡，只要能守住威鲁军城也就不错了。但就大宋驻守边疆的禁军来说，比入犯的契丹多了2倍，整整30万。遗憾的是，这30万宋军分布在10多个军州之间，一个军州屯驻的人马少则5、6千，多则2、3万。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亦或任命一个总头，以30万对契丹的10万，又占着地利，契丹不败无有天理。可真宗不这么做，他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把30万大军交到某人手里，某人也来一个黄袍加身，那大宋的江山可就完了。但是如果不明确一个人来做北疆宋军的总头，驻防北疆的宋军就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契丹军各个击破。契丹军一旦占领了北疆，就一定会南下攻汴，若是契丹军夺得了汴京，大宋也就完了。真宗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韦马军都指挥使傅潜为北疆诸军的都部署，老将范廷照为先锋，率兵80000赶往北疆，统一指挥北疆的宋军。契丹军在威鲁军碰了一个大钉子，兵分2路，一路迅速逼近齐州、赵州一带，另一路向东直逼河北重镇乐寿县。萧绰和耶律隆绪也从幕后走了出来，率领骑兵20000攻城略寨。北疆宋军之警报雪片似的飞向汴京，敌陷乐寿，敌陷齐州，敌陷赵州。傅潜呢？傅潜已经出发2个月了，照理早就到了前线，可他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傅潜失踪了。真宗一脸的困惑，这个傅潜怎么了？他不只是老爹的藩邸旧人，更是伐汉伐辽的英雄。太平兴国4年，他随老爹出征北汉，为箭所伤，血流满面，依然挺刀杀敌，连斩3个汉将，被军中誉为傅拼命。数年后，老爹伐契丹，傅潜作为先头部队，在涿州遭遇契丹先锋，斩杀契丹将校数千，生擒500余人。如此一个汉将，怎么会失踪呢？傅潜失踪了，北疆的情况更加恶化，契丹军把汴京与河北之间的路段全部切断，宋军龟缩在周军的城中不敢露头。照此下去，不出2个月，定会被契丹军各个击破。而此时已经入冬，2个月后就是严冬，一到严冬，黄河就会结冰， 结了冰的黄河就不再是什么天险了，契丹的骑兵就会踏冰而过，直捣汴京。果真如此，汴京也就完了，汴京完了，大宋也就完了。也许大宋还不该完，有一个叫王继忠的站了出来，直趋直宗御驾，跪而哭求道：陛下，为了大宋社稷，请您御驾亲征契丹。这个王继忠在枢密院任职，论官比芝麻还略小一些，八品，论出身也很低微，赵普的书童。可是他有德，当年卢多逊诬告赵普私藏黄袍，私藏黄袍可是杀头之罪，要想把这个罪坐实，就得找两个以上的证人。第一个证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赵普的管家，条件是事成之后让他当一个七品知县。第二个证人卢多逊盯上了王继忠，王继忠的老爹和卢多逊是一个拐弯亲戚，卢多逊面许王继忠，若是他能站出来揭发赵普私藏黄袍，就让他做周通判。可王继忠不干，卢多逊大怒，胡乱寻了他一个罪名抓了起来，受尽了酷刑。可他硬是不肯诬陷赵普，被朝野誉为义仆。赵普复出后把他认为义子，送入国子监读书，学业期满被安置在枢密院。尽管他一腔忠心，但毕竟是人微言轻，真宗没有听。从对待党项的态度上，国人已经意识到真宗是个切敌的主，他连李继迁都不敢惹，岂能御驾亲征契丹？见也白见，甚而还会招来麻烦。今见王继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觐见，并没有招来麻烦，便纷纷上书请求真宗效法他的三位前辈柴荣、赵匡胤、赵光义御驾北征。迫于舆论，真宗不得不颁旨亲征。俗话不俗，救兵如救火，可真宗颁旨后并没有立即出发，何也？他在忙，他在忙他自认为比抵御外敌入侵还要大的事，郊祀大典。何为郊祀？中国古代帝王每年祭天祭地，皆在都城之郊进行，故称郊祀。郊祀之制始于三代，三代时一岁九祭。魏晋南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祭之礼有名无实，至唐开元中复郊祀之礼，但一岁一祭。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祀大礼，平均四年一祭。到了宋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五行郊祀大礼，平均四至五年一祭。由此观之，郊祀大典并无定制，就是不搞或少搞一次也无大碍，可真宗非要搞。二十天后这才脱下专供祭天之用的衮服，把汴京城交给了宰相李沆，率领马军都虞侯高琼、步军都虞侯石宝吉等二十个禁军将领及二十万禁军向河北开拔。这时距离契丹入侵的日子已有三个多月了，庞大的军队经长垣、围城、渭南、澶州渡过黄河，用了近十天时间到了大名府，这才有了傅乾的消息。前些日子傅乾哪里去了？他哪里也没有去，一直龟缩在定州城中，听任契丹军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把宋之北疆变成了人间地狱。定州城的八万禁军都是驻防北疆的老兵，与契丹交战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三次四次，他们的兄弟和战友有不少就死于契丹的刀枪之下，与契丹军之仇不共戴天。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副元帅能够带领他们去打契丹军，既可为死难的弟兄报仇，又可保卫大宋的疆土。谁知傅乾竟然如此怯敌，他们先是不解，继而愤怒，不约而同地前往帅府面见傅乾，请求发兵击辽，惹得傅乾很不高兴，厉声说道：汝等只知发兵讨伐辽虏，汝等知不知道辽虏有多少人马？众军士回道：十万。哼，每一次契丹主御驾亲征，总兵力不会少于二十万。众军士回道：可这一次辽虏确实只有十万，即使辽虏军真有二十万，我们也不必惧他。傅乾大声斥道： 汝等欲去寻死吗？好好的头颅被人家砍去，有何趣味？众军士反问道。作为大宋将士，食君之禄，却不为君做事，听任辽虏陷我城池，杀我边民，这才真叫无趣。傅虔勃然大怒道：一般糊涂虫全不晓得我的苦心，我欲保全汝等性命，所以主守不主战，奈汝等定要寻死，死在辽虏之手，何如死在我的刀下？若敢再到半个战字，立即斩首。军士们听了不敢再言，愤愤驱出。是值先锋范廷照到来，众军士七嘴八舌将傅虔之语一一道来。范廷照也很生气，与众人道：且待我入见，再做计较。说毕大踏步走进大帐。傅虔见范廷照到了，料他前来请战，却故意就军中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询问范廷照。范廷照胡乱敷衍几句，话锋一转问道：辽虏破我城池，杀我边民，元帅却从容坐镇丁州，是不是已经有了退敌的妙计？傅虔淡淡地回道：我主守不主战，此外还能有什么法儿？范廷照强忍住气问道：你守的结果，北疆之大好河山恐怕要进入辽虏了。傅虔道：不会的，不会的。范廷照道：何以见得？傅虔道：北疆之州军总有十几个，如今陷入辽虏之手的也才三个，让他们再扛几天，待辽虏兵疲，我再出兵，辽虏必败矣。范廷照怒道：辽虏犯我北疆，杀我边民，朝廷遣你为帅，前来拒虏，救边民于水火，你却屯兵定州，一味保存实力，你连一个老妪都不如，我真为你害羞啊。傅虔冷笑一声道：我一再跟你说，辽主御驾亲征，士气旺盛，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却骂我连个老妪都不如。好，我听你的，我这就给你拨骑兵8000，步兵2000，由你率领，前去拒敌吧。范廷照又气又急：辽军10万，你只给我拨兵10000，我纵使以一当十，也恐怕不敷，这是明明叫我送死。傅虔佯笑道：将在谋，不在勇，兵贵精，不贵多。昆阳之战，汉光武刘秀率1000余人，硬是把王莽的40万大军击垮了。淝水之战，前秦拥兵100万，旌旗相望，守卫1000多里，硬是被拥兵不到8万的谢玄打败了。如今本帅拨给你的兵马虽不算多，但总比汉光武的兵马多吧？而且辽虏的兵马远不及王莽，你去吧，本帅这就动手筹办庆功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第三季度出口规模首破8万亿元，建设健康中国，坚持推进改革。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4%、22.3%。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新闻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三季度中国出口增加22%，令我们海外侨胞感到振奋和鼓舞。中国造携硬技术跨洋出海，三季度出口规模首破8万亿元，这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里程碑。这一历史性时刻如同一个强烈的信号，向世界宣告中国外贸的引擎正在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切换至创新驱动与质量驱动的新轨道。它标志着中国出口结构从量向质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在高端装备领域尤为显著。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的出口表现抢眼。这些产品不仅代表了绿色能源转型的方向，更体现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进出口双向的增长体现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韧性，这种韧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前三季度对超12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双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证明中国造正以强硬技术和高质量赢得全球信任，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全球通胀压力加大、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高效的物流体系，成为了许多国家获取高性价比工业品和中间品的首选伙伴。无论是东盟市场的持续升温，还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快速增长，都显示出中国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布局正在生效。这种多元化不仅分散了风险，更拓展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空间，让中国造的身影遍布全球更多角落。 出口的增长是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的最好注脚，也是对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出口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最快，反映出我们精准响应全球消费需求的能力显著增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综上所述，三季度出口规模首破8万亿元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制造业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对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征程的激励。面对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外贸向优向新，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将激励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坚定，信心更加充足。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新西兰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搭建好两国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互通互补桥梁。
0: 环球华人，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日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么，建设健康中国要实现哪些目标？要完成哪些任务？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又有哪些重点和难点要突破？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邢伟。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次大会把“十五五”确定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期？另外，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这12个字又具体对应哪些核心的任务？邢伟，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解读？
10: 我们其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理解这个关键期。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看，十五五是处于一个承前启后一个叫我们叫攻坚的窗口期。十五五呢，是我们接续“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成效，冲刺2035年这个远景目标的一个中间阶段。这里面尤其是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5年，这个我们“十五五”的任务的实施落实进。情况啊，直接决定着2035年目标能否如实落地，这是第一个。我们从战略定位上这么来看，十五五其实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发展方针，尤其是刚才您讲到的，我们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那么这是最核心的任务。同时从实践的任务方面来看，十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最核心的是什么？其实是能力建设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也是个能力的一个锻造期。这里边卫生健康大会专门讲到了，我们要夯实什么能力呢？健康的管理能力、疾病控制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跟人才培养能力，总体来说，把从一个治病为中心，将健康为中心过渡。那么这我们再看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这四个其实是一个有力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扬优势扬什么？要干什么？那就是立足我们现在已有的成果，要放大我们整个卫生健康制度的优势。那么我们固基础固什么？那么要夯实我们现在健康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底盘，我们要筑牢一个基本保障。那么再往补短板补什么？其实瞄准是我们供给的一个缺口，优化我们资源配置。那么最后强弱项强什么？强的是我们攻坚瓶颈，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核心实力。其实再往具体打开一点点讲，我们扬优势讲的就是我们国家是最大的，我们有最大的医疗卫生、最大的疾病防控、最大的医保综合制度体系。那么这跟着这个，我们要深化我们的中西医的协同发展了，包括我们健康中医药的发展，那把我们的巩固特色发展路径，那是扬优势。那固基础固什么？我们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建强我们医疗卫生的整个网底，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公共卫生服务的均能化，特别是我们要 健全我们一个分级诊疗体系，那完善一个全人群全足迹健康服务。那第三个补短板补什么？它其实聚焦群众的集团筹判，要瞄准什么？我们扩大医疗医小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康复护理啊、安宁疗护的供给，尤其是我们区域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不均的问题，我们怎么优化？最后还补齐我们区域城乡的一个服务不均衡的问题，这是补短板。最后一个强弱项，那么强弱项强什么？就是重点要提升我们现在目前的公共卫生应急的、我们院前急救的，还有精神心理的，包括我们医药创新的卫生人才，其实这个里面是我们现在不相对比较薄弱的能力，还要控制一些核心能力是什么呢？我们健康管理、疾控的防控能力，这样总体来说要持续提升我们一个健康服务质量和一个安全保障水平。
11: 总之呢，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现实的需求做了这样的顶层设计，为的就是在2035年能够准时啊实现我们的这个健康中国。
10: 建成健康中国。
11: 另外这次会议还提到哈，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还有医药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这次会议提出的这六大能力？
12: 这六大能力其实对应的都是硬指标，而这种硬指标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远景，是一个很明确的要求，也就是看病负担要更低，同时呢，医保大盘要更稳，本土的优质供给要更强。那说到这六大能力呢，我们也可以分成三组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哈。先看第一个能力，健康管理能力，和第二个疾病防控能力，这个放在前两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首要的标准就是最好不生病，或者少生病、晚生病，而不是说生了病以后我们再去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既然有这样的目标以后，我们现在的体重要控制住，慢病要预防，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作息习惯，同时呢，传染病的预警啊、基层走访都会成为一些硬指标和一些重要的考核的项目。这个呢，对应的就是健康中国里的均衡普惠，因为服务要下沉到乡镇、下沉到县域、下沉到社区，只有让这个分级诊疗真正运转起来，老百姓在家门口才可以看得上病，也看得起病。那么第二组，我们来看第三个是医疗服务能力和医保支撑能力，这两个能力呢，对应的就是健康中国里的优质高效。那么未来三甲医院拼的就不是规模，就不是说你看我火到我全年一号难求，三甲医院要看的是你的疑难重症有没有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案，能不能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同时呢有没有学科输出能力，就是我在看病的过程中我能不能对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病种在学术方面做一些贡献，让同行减轻压力，还要看有没有医防协同的能力，我在治疗和防治是不是在协同，这是三甲医院。而基层医院呢，要看你的常见病啊、慢性病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管得住。而医保未来呢，我们要追求的也不只是覆盖率，而是说我这个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我这医保基金的改革能不能倒逼医院更加追求性价比，降低群众的这个就医的负担。再来看第五个能力，医药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这个其实是侧重于产业侧的，因为健康中国首先不能被卡脖子，这个自主性我们是要放到自己手中的，所以未来对于一些创新的药品啊、器械啊、成果转化，我觉得都会加码。而人才方面，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平衡，我们的医疗人员、医护人员的数量怎么样，结构是不是合理，我的基层的留存率怎么样，我这个医防的复合型人才够不够，这个都不是像以前单独看我们的每年的毕业生有多少，我们看的维度会更多。所以我认为这六个能力结合起来，其实就是要看我们的看病负担要更低，同时呢，医保大盘要更稳，还有我们的本土的优质的医疗能力的供给能力要更强，要更自主，这个才是我们最终实现这六大能力的一个愿景和标准。
11: 而且这六大能力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
12: 对，
11: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就医的过程中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的确，让群众能够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需要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等等方方面面的协同发展。那么这方面的成果和探索现在已经有很多，我们也来做一个梳理。
13: 未来五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以基层为重点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县街街道石江村村民老李有五年高血压病史，用药后血压一直控制不理想。这天一早，老李在家中感到一阵

0: 眩晕乏力，他没有多想，直奔村卫生室。村医马小林在简单询问情况后，立刻为他做了一份心电图。身份证在机器上一刷，刚刚生成的心电图便同步传输到了几十公里外三甲医院专家的电脑上。
1: 石江村卫生室有待诊断报告。
2: 这个患者的话，他是55岁。这位患者是他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出现乏力，然后胸闷，高压150，低压105。
3: 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2: 是有5年。
3: 从心电图来看呢，是正常的，暂时不考虑心肌梗死。治疗上来说呢，我们建议给他用一点长效的、复方制剂的这样的降压药。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068.14万，参保率95%，覆盖率提高的同时，医保的保障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福建厦门，产妇孔令文二胎通过无痛分娩，不仅生育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住院分娩可以享受70%报销比例，相当于政府补助近1000元。
4: 前几年还没有无痛分娩纳入医保，但当时我也已经就是选择了无痛分娩。那现在生二胎的时候呢，已经纳入了无痛分娩，已经纳入了医保，所以我会更毫不犹豫地选择无痛分娩，不仅在经济压力上减轻了负担，心理上也不会太有压力。
5: 那自从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收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分娩阵痛率呢有一个大幅一个提升。那现在的这个分娩阵痛率大概能达到最高达到83.多%。那这个分娩阵痛呢，对于广大孕妇来讲还是一个福音。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山东滨州惠民县清河镇牛王店村村民王延海5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需要长期服用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此前每隔一个月，他都要倒3趟车，花费1个多小时去县医院开药。现如今，他从村里的卫生所就能开到同规格、同厂牌的药。
6: 现在家里这里500多米啊，很方便。
0: 山东滨州惠民县积极推行医共体药品联动管理改革，由县级医院牵头，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共同组成的医共体中心药房，收集成员单位近一年药品的使用信息情况，进行汇总优化，最终确定了773个品种、966个品规，形成全县医共体药品统一目录。
7: 节目中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改革呢，确实是给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医院到底会怎么改，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次大会提出呢，要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区县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邢伟，你觉得怎样才能够一方面能够守住我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底线，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让那些缺钱缺人的基层的医疗机构能够运行下去？
8: 我们首先看那个基层医疗机构，应该是我们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网底，它的网底够不够扎不扎实，是决定我们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看现在目前大家刚才讲的缺人、缺钱、缺人跟留不住人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么应该怎么解决缺钱？我觉得个人觉得应该是要压实这个政府的办医的主体责任。这里边比如说我们要以三民整个三民医改的经验来作为抓手，我们来推广，我们要明晰政府的投入的边界是什么，我们对公立医院的政策性的亏损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基层医疗机构它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怎么样就稳住，尤其是我们基本的医疗卫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两类的投入渠道我们怎么样去协同，有比如我们还对一些公益性比较强但是呢我们整个收益偏低的一些基层机构怎么样给专项补助，这样总体上要解决基层机构它的独立动机，这是一个。那我们再看怎么样解决缺人的问题呢，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要依据一个我们现在叫紧密型的医疗鉴于医工体来推动一个纵向资源的打通，我们要发挥县区整个大的公立医院的一个龙头带动作用，来让把整个的编制医疗卫生医生的编制我们要上下打通，把他们构成一个上下流通机制。同时呢我们针对基层医生招不来人的时候，我们要通过一些定向的专项计划来更多的来比如说我们 增加他的职称啊、职务的评审、奖励的比例来提升这个。最后在留不住人是什么样？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其实薪酬绩效激励机制还是很关键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推行一个多劳多得，是吧？我们优绩优效的一个绩效改革，让基层人向基层倾斜，是吧？这是一个。最后你就讲公益性，我觉得总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保证公益性？那总体来说，我们还要强化一个规划的整个刚性的约束，我们要把整个医疗质量、行风建设也加强监管，包括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我们要加强控制。最后一个，要实现一个公立医院要把公益要守住了，基层医疗机构把网底要夯实了，要双向协同，最后我们健康中国的根基我们就会更加的牢靠。
7: 这样才能让大家享受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8: 对。
7: 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健康中国的六大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医保的支撑能力。那接下来的医保改革，傅江，你觉得怎样才能够让医保延伸出更多的、更可靠的民生保障能力？
9: 我觉得大的方向啊，大的逻辑就是医保的支付逻辑呢，要从一个资金池子、报销池子，一定要变成健康的底盘。这个健康底盘怎么理解啊？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纵向来看呢，就是医保支付的重点要向前和向后倾斜。向前是什么？向前就是晚生病少生病，就是尤其针对这些某些疾病年轻化的问题，那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要解决它，控制住体重，大家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慢性病要预防，同时呢对于传染病要做预警等等的，减少医保的这种负担，向前。而这个向后呢，其实就是失能之后的这种老有所护。我们看到现在长护险呢全面的进入到了关键的领域，到2028年呢，医保是有可能系统性的进入到失能照护这个场景，它要缓解的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这个局面。那这个呢，我们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失能照护的项目都有什么，帮助老人翻身啊、换衣服啊、洗澡啊、进食啊、如厕等等，这些项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收费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未来呢，医保对于失能的这种倾斜就不仅仅会停留在住院环节当中要怎样的减轻大家的负担，未来可能是在家里的照护，或者社区的照护，或者上门的服务，或者等等的这些医保怎样给予一定的帮助，怎样的给予一定的兜底，给这些家庭减轻负担，未来会有越来越明确的这些标准。而横向来看，其实就是异地就医和统一耗材目录的，这个它消除的就是横向的地域差。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这种进步，人走到哪儿，报销规则要跟到哪儿。因为现在的这个流动的就业，从老家现在去大城市工作，或在大城市因为工作的调动去地方的分公司等等，流动的就业很多，随迁的老人帮助子女照看再下一代，对不对？或者随迁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医保能不能在自己所在地能够顺利的结算，能够实报实销，这些东西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我认为未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报销的池子要向这种健康的底盘来转型。
7: 很多改革的好处其实我们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那么在未来15、17包括在2035年之前，相信会更进一步，让大家有更好的一种体验。当然除了医保之外，还有个药品的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么这次大会的明确要求，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那行为，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在药品领域迫切需要打通的堵点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评价好药的一个全覆盖？
8: 我们在药品这块改革过程中呢，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件目标，就是要统筹一个保供的底线跟创新的活力。就是一手我们要把豆劳什么呢？就是我们低价的常见的药，还有一些罕见的药，这个不能断供，这是要斗牢了。同时呢，我们要激活我们的国产的药、原野药、创新引擎，因为医药这个未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推动目标呢，推动我们平价的好药更多的覆盖到千家万户。那具体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什么，我们要整个把织密我们短缺药品的预警的一个网络，这是现在大家在极力做的。要锁牢什么呢？锁牢我们整个临床用药的底线，这里边包括我们短缺药的预警清单怎么去应对，尤其是动态更新我们一些产品的那个药品清单目录，尤其是对我们低价的常用的药，还有一些罕见病的药，现在用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生产比较小，批量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定点生产储备，包括直接挂网采购这个政策一定要落实好，让企业愿意生产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针对创新药这一块呢，我们记得加强 原检药的脱位。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原检药在在跟国外药创新药物竞争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短板不足。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要对高水平的国产药，我们给一个合理的定价区间，让把优先纳入了，通过医保的战略购买纳入了我们整个的集采目录里边去，缩短它的整个的这个创新药上市的周期。同时呢，我们还要鼓励我们更多的企业，我们要通过制度建设深耕原始创新，真正把我们的医药行业从我们以前的仿制为主，现在要向我们自主原研药这个来推进过程。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在医药的过程中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药的安全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压实整个

0: 全链条的一个质量监管，包括规范我们临床用药的管理，这里边我们药品的生产流通实行过的全条要做。
1: 总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之前遇到的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都成为过去，让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更加的放心。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4: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自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15: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13: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15: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13: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15: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城担任负责人的 兆益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城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3: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5: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16: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0期，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2: 环球华人，
14: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
13: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13: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17: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 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是个咆哮者，1、2D 2个。

0: 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文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的、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2: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两艘航母到三艘，欧洲又要放一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两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两年一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3: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

0: 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2: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3: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他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他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2: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4: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域，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察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察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2: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5: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成就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2: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0: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2: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3: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股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了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 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2: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5: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2: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路。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进入十月，坐落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红叶最佳观赏季。这一棵棵树苗是如何扎根西山？石头山上的绿色奇迹是如何成就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北京台记者的脚步，来听林业工作者介绍西山的变迁。双林林卷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其原产地双林镇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之西南。郑一飞作为双林林卷第四代传承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稍后浙江台就带我们去探访这朵丝织之花如何在他手中重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近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中国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广西台一同关注运河通航向海图强。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帆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帆说唱。视频中的记忆传承人郭运峰不仅可以72遍，还试图用四字口诀教会大家。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纸帆花的无穷变幻。今天我们来聊聊让不一样的孩子同样出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进入十月，坐落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红叶最佳观赏季。万山披红，层林尽染，人们漫步其中，身心舒畅，仿佛沉醉在秋日的自然画卷之中。但很难想象，这些美好的景观并非先天得来。70多年前，这一带的森林面积仅有4200亩，森林覆盖率仅为 4.7%，几乎是一座荒山。但如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3.29%，成为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护佑北京的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这一棵棵树苗是如何扎根西山？石头山上的绿色奇迹又是如何成就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北京台记者的脚步，来听林业工作者介绍西山的变迁。
2: 秋日里的西山是热闹的，鸟儿在林间鸣叫，秋游的小朋友们兴奋地采集着落叶，大人们忙着和眼中最美的那棵树合影。秋日里的西山更是多彩的，从深绿到金黄再到大片的火红，肆意绽放，宛如一幅磅礴的油画。来到这里赏秋的游客们说，
3: 山上的彩叶已经五彩缤纷吧，还挺漂亮的。
4: 西山的黄栌都红了，还有一些元宝枫也变红了，色彩很丰富，顺便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再看看秋景。
2: 但是当问到您知道以前西山是一座荒山吗，不少人都是惊讶地摇了摇头，
5: 不知道。
4: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6: 不太清楚。
2: 在西山方志书院，记者见到了北京山区森林经营专家组成员、原西山林场总工程师严海平。他1989年调到西山林场工作，当时的西山林场已经有了名气。严海平一直记得他刚到西山时的感受，虽然树木不及东北林场的粗壮高大， 但那份敬佩与震撼让他一直记忆犹新。
5: 这些森林是我们几代林业职工的艰苦努力的结果，他们把他们的青春，把他们的汗水都留在西山了。
2: 年轻的严海平听前辈讲了很多西山植树造林的故事。70多年前的西山是名副其实的荒山，12亩山场仅有4000多亩林地，杂灌丛生，地表裸露，满目贫瘠。
5: 整个西山呢，它是典型的华北石脂山。所谓石脂山，就是上面有很薄薄的一层土，最厚的也就是1米左右，其余的都是连山的大岩石。当时呢，只有一些寺庙有一些林子，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些灌木和草。当时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说，如果您站在山脚下一看，如果有一条狗上山了，你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条狗从山脚下一直爬到山顶，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什么森林。
2: 时间回溯到1953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成立。次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做出了以3年为期绿化西山的决定。如何把树种到西山上并活下来，是当时面临的难题。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对于绿化西山一直持否定态度，带来的技术也并不适合西山的环境特点。经过1年的摸索和调查，北京市林业勘测队进行西山造林规划设计，提出了当时极为科学先进的理念，适地适树。严海平说，
5: 我们林业上叫划分小班，也就是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地块里头要求立地条件呢要一致。当时外国专家呢，按照他们国家那种平缓特点，他们都画的是横平竖直的小班地块，以这种方式来指导我们，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西山是山川沟壑很多，海拔也不一致。后来我们国家的林业部还有北京市的一些林业勘测设计队，就根据我们山场的条件总结出比较现实的经验，我们就以山梁、山沟、阴坡、阳坡、不同的海拔、土层厚度、岩石的风化情况来划分了小班，在什么树、怎么浇水、怎么疏伐、怎么管理，就根据不同的小班，我们来设计我们不同的措施。
2: 春天是种树的黄金季节，但北京的春天较为干旱，山上又没有水源，背水上山更是难上加难。雨季造林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5: 到了7月份开始下雨了，下了一场透雨以后，土壤已经湿了，那么赶紧就栽。而且呢，一早一晚的栽，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雨季造林呢，就使得每年的任务能够完成，而且呢，能够成活好。
2: 高山披雪透骨寒，八级大风在眼前，英雄何畏艰与苦，决心战胜大自然。这是当时的林业工人记录下的绿化西山的战斗天地。双手磨炮，虎口震裂，对他们来说是常事。同时，广大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也加快了西山绿化的速度。
5: 他们当时也是非常艰苦，那么薄的土，底下都是石头，它不像平原，你一天能挖个10来个坑，甚至更多。山上一天能挖几个坑就不容易了。每天上山带一个水壶，带两个窝头，带点咸菜疙瘩就上山，在山上干一天，付出了他们很多的汗水和辛勤。
2: 1958年，7万多亩造林任务基本完成，西山也从此摘掉了荒山的帽子。1962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改名为西山事业林场，简称西山林场。做好森林的抚育经营，便是严海平来到西山林场后的主要工作。
5: 林子成活了，你还要加强管理，让它长大。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比方说有的地方缺苗断株了，补植一下；长起来的太密的，你要把它清理一部分。有的时候呢，枯死枝很多，还要修修枝。这些工作呢，就是为了抚育管理这些树木，让它长起来。第二项工作就是病虫害防治，第三个就是森林防火。早年主要是靠人工的巡护，随着时代的进步，手段逐渐多样化了。
2: 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片森林健康经营示范区，油松、黄栌、桑树、构树等等树种，还有林下不知名的灌木在这里茁壮肆意生长。西山在绿化之初，种的多是侧柏、油松、刺槐等速生常绿树，种类较为单一。而现在要做的，便是让人工林更接近自然林。
5: 这些都是有花有果实的，它们能够为鸟类、松鼠啊、昆虫它们的生存提供一些个吃的东西。另外在适合的条件下，有些山沟沟里头我们修一个小型的蓄水池，雨季的时候截留一些雨水给小动物们提供一个喝水的地方。另外保护这儿的各种灌木和草本植物，让小动物们有地方栖息。
2: 如今的西山森林里，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出现、落脚、安家，也有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在这里落地生根，这里正在变成一片新的天地。西山林场资源保护科工程师

0: 王梦说，
1: 目前植物是有702种了，栽培种有170多种，野生的植物520多种，珍稀的植物是有7种的，然后动物这块现在是173种，食肉的是那个豹猫，相当于是我们山上最顶级的一个动物了。爬行类的有蛇、蜥蜴，我们林场它是一个重要的猛禽的迁徙的一个通道，有社会团体的一些监测研究，有乌雕啊、白尖雕、草原雕，还有猎隼。
0: 如此美好的森林如何与它和谐共生，发挥出森林的最大效益？2011年，林场管辖区域内约10%的面积专门作为公园开放，也就是现在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春季桃杏满坡，山野土翠，夏季林木森森，浓荫蔽日，秋季红叶如云，金风送爽，冬季松柏长青，银装素裹。西山林场森林公园管理科工程师马亚云介绍，公园里还丰富了各色花卉，四季有景的同时实现四季有花。
2: 每年的2月份的时候，腊梅和迎春会开放，到3月份的时候，山桃、山杏以及我们的玉兰梅花次第开放，到了4月份，丁香、海棠包括牡丹和芍药也是陆续开放，5月份左右就是栾树的天下，到了6、7月份呢，就是紫薇、萱草、景天，到了8月份就是我们这个绣球和玉簪，10月份呢以干野菊为主，能够持续到11月左右。
0: 公园里的自然观察镜充满野趣，每年的灵探音乐会鼓励大家绿色出行，离场不留垃圾，丰富的活动与设置吸引着更多人前来认识森林，感受森林的无限魅力。如今的西山绽放着它最美的光彩，这里的森林会永远地覆盖在山山岭岭之上，这个绿色奇迹会一直续写下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双林灵卷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其原产地双林镇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之西南。郑一飞作为双林灵卷第四代传承人，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稍后浙江台就带我们去探访这朵丝织之花如何在他的手中重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传统的丝织品绫罗绸缎中，绫也就是绫绢居于首位，绫绢是绫与绢的合称，花者为绫，素者为绢，用纯桑蚕丝织制而成。其原产地双林镇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之西南。双林绫绢的特点是轻如蝉翼，薄若晨雾，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而双林织造工艺也在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一飞作为第四代传承人，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在他的手中，这朵丝织之花历经千年岁月沉淀之后，重新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5: 我叫郑一飞，现在主要从事的是双林绫绢制造技艺这个非遗项目的一个推广和日常的文创产品的一些研发工作。
6: 湖州双林绫绢厂始创于1958年，上世纪80年代。郑一飞的父母进入绫绢厂工作，在厂里长大的郑一飞对于绫绢的各项历史和制造技艺如数家珍。
5: 从丝厂购买蚕丝回来以后，先是浸泡，将蚕丝浸泡脱胶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呢我们有个晾晒的过程，就是泡完的蚕丝是湿的，需要在阴凉的地方把它晾干，阴干不能暴晒。第三个我们去翻丝，翻完丝以后呢我们去整巾，去放淤，制造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染色，染完色以后整理。
6: 双林绫绢生产历史源远流长，据前山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到的碳化了的绢片测定，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自唐代起就被列为贡品，有无绫蜀锦之称，并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绫绢的产量和销售额

0: 连年萎缩，当地林捐厂纷纷倒闭，双林林捐厂也难以幸免。父亲郑小华几番思量后决定接手。
1: 我们十七岁进这个林双林林捐厂的，林捐呢对我几十年以来了深有感情了，所以呢把林捐这一块呢要发扬传承下去了，就是把古代的林捐挖掘出来，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
0: 有限公司成立后，郑小华四处走访老艺人老工人，请老师傅传授织造技艺的操作过程和技巧，使濒临失传的原始工艺重放光彩。2007年，公司被北京奥组委认定为制作奥运获奖证书材料的单位。
2: 是2008年奥运会的证书，它就是用我们的菱绢做的。因为菱绢呢，花者为菱，素者为绢，这边就是有花纹的是菱，没有花纹的是绢。然后这个菱呢也是比较特殊，它跟我们常规的花菱又不太一样。那我们常规的花菱呢是用100%桑蚕丝做的，这个是用棉纱和蚕丝交织的。这样的话是为了能够让祥云纹的花型能够更立体，然后可以出现两种不同的颜色。
0: 而正是这一荣誉，让当时在北京读大学的郑一飞对家乡的文化和未来的人生道路有了更深的思索。
3: 其实本身对于菱绢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当时做了这个材料以后，发现这种自豪感包括身上的一些责任感其实是油然而生的。然后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又做了国庆60周年，就是这一个甲子年国庆大庆的那个证书的材料。然后当时我也非常有幸参加了的那个志愿者的活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我至今还记得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行业虽然它不像别的行业那么的发展迅速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传承下来做。所以在自己出去工作了几年以后，还是决定回到厂里来接手这个行业来做。
0: 回到家乡，郑一飞跟着父亲和老匠人一步一步地学习古法菱绢制造的工序，
3: 是一步一步地去学会。我不能说我有多精通，但是我至少都是了解和会做的。因为我的父亲既是我的父亲，他又是我的师傅，整个过程包括现在我也是仍然在学习当中。因为我是想要去把这个行业传承和发展的，所以我必须每个步骤都要了解。
0: 菱绢制造技艺种类繁多，分为梗绢、繁绢、花绢、素绢等诸多品种，生产工艺流程有大小20余道工序。郑一飞说，刚开始光是用蚕丝打结他就学了2天。
3: 当时学的时候吧，蚕丝丝断了需要打结，那个结我学了2天，就打一个结我学了2天，很难打，打得粗了吧，你在织到菱绢当中就会有个疙瘩，就我们的阿姨可以把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类似就好像没有断过一样。
0: 在企业2楼的双菱菱绢技艺传承馆内，石元宝、坯床、提花机等手工织造菱绢的器具一应俱全。传承馆的现场演示原生态还原了菱绢织造卷丝、浸泡、翻丝等11道工序的古老技艺。
3: 这个石元宝是古法菱绢制造的一个重要的工序，在古代所有的丝织物它织完的最后一步就是压光整理。这个石元宝有800斤重，通过两个石头之间的摩擦使这个蚕丝变得光泽度更好更平整，它的花型也会更突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级非遗双菱菱绢制造技艺它现在目前唯一不可用机器替代的，然后呢也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
0: 作为一项有着4000年历史的制造技艺，随着老一辈菱绢匠人的相继逝去，技艺传承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郑一飞认为，要打破这一瓶颈，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吸引年轻力量的关注。
3: 最大的问题是人口从业人口的老龄化，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这种传统文化没有被推广出去，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现在，我父亲是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省级传承人，从他开始我们也是在逐年在带徒，我们也向整个社会去招募，就是你有这个兴趣你就来兼职，你可以拜师学艺，可能下次他也会选择这个行业。
0: 为了给外人眼中的夕阳产业带来更多的活力，郑一飞和众多高职艺术院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他希望关注可以带来了解，从了解产生兴趣，进而加入行业，这门古老技艺才有发展的希望。
3: 我们也从大学生，像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啊，然后像上海视觉学院等等，跟他们建立一些沟通，希望大学生实践到我们这边来，让这个

0: 行业能够活起来，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因为从推广了解的人越来越多以后，这个行业才能发展起来。先让大家了解，了解了会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我们这个行业，也会吸引更多人对我们的关注，那我们之后做的产品也会有销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现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1: 结合文创产业的发展，郑一飞和他的团队研发出了更好的绘画和装裱用绢，其中根据复制古旧书画的需求研发出的耿绢，已被故宫博物院用于复制深藏在院内的数千幅古旧字画。扛起父辈的传承，让东方丝织工艺之花重焕光彩。对于郑一飞而言，绫绢已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内心的一种坚持。
0: 湖州本身就是一个丝绸行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绫绢它肯定也是湖州的一张金名片，它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文化，是湖州的一个文化底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肯定是希望我能够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然后第二个就是创新，那怎么样把它做到融入到社会当中去。第三个觉得也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怎么样把它去科普到每一个人，从孩子做起。所以我现在跟我们双林镇幼儿园也是有一个意向的合作，就是我们去授课，然后让他们常来参观，然后让他们在绫绢上画画画作品，让他们从小就去感受绢本和纸本的不同，然后让他们去体验怎么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中国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广西台一同去关注运河通航，向海图强。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帆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帆说唱。视频中的技艺传承人郭远峰不仅可以72变，还试图用四字口诀教会大家。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纸帆花的无穷变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医生住校，康复师进班，把教育、医疗、康复三件事装进同一栋楼，在家门口设办学点，方便乡村特殊儿童就近入学。这些温暖鲜活的场景映照中国特殊教育稳步前行，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张稳稳的课桌，需要温暖有力的托举。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97%。从县城特教学校扩容增位，到乡镇办学点落地开花，再到送教上门不落深山村庄，广袤大地上一个个就学堵点被打通，一张全覆盖的空绰保学网不断织密织牢。立起一张课桌容易，立得稳，立得久，则面临现实考验。在这个意义上，从达到到巩固，彰显从有没有到稳不稳、好不好的发展之变，仰赖更有力的支撑。不仅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办好特殊教育不止于课堂。山东潍坊医康教拧成一股绳，将残疾儿童早期筛查、康复训练与学前教育有机结合。福建泉州学校为特教学生开设摄影、电商、陶艺等课程，让孩子掌握一技之长，积累职业技能，延伸关心关爱链条，向前设置康复干预的起点，向后铺展成长成才的道路，都是推进特殊教育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护航全生命周期，需攥指成拳，因地制宜推动跨部门联动、大数据畅通、家校社协同，着力破解特殊学生上学与康复难兼顾等难题，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离不开众志众力。整合资源，加强联动，才能让孩子们享有安心环境，边学习边康复边成长。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既要实现有人教，还要追求教得好。 未来应扩大师资供给，加强人才培养，完善待遇保障，畅通职业发展道路，让特教从业者更有尊严，更有奔头。也应善用科技赋能，比如重庆师范大学发布全国首个面向特殊儿童教育康复领域的大模型。浙江杭州杨林子学校应用人工智能学伴林小智主动向孩子们发起对话，精准发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特殊教育的路径，有助于更好补短板，助力孩子快乐成长。孩子们进得去学校是第一步，长远来看，还要关注能否融得进集体和社会。一些进入普通学校的特殊学生，停留在物理层面的随班就坐，并未达成真正的随班就读。部分残障儿童难以融入学校、社区，更不必说广阔的公共生活。星星的孩子们长大后，可能因社会适应能力弱而面临就业难、留岗难等问题。从学校、家庭到社会，都应用善意搭建理解和信任的桥梁，不断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推动特殊教育朝着优质、融合、普惠的方向迈进，让更多孩子感受到关爱，得到滋养。发展特殊教育，照见一个都不能少的价值底色，丈量社会文明的水位。愿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都能被看见、被照亮、被托举，同样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中国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广西台一同去关注运河通航，向海图强。
5: 通江达海，向海图强。
6: 当天上午10:26，由南宁港开往海南杨浦港的江海直达船广星798轮驶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经平塘江口进入平陆运河航道。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也同步开通，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百年梦想今朝中原。承担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首航的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运载来自广西、重庆、四川等地的汽车零配件与铝电池等货品，全程不换船不中转，将于130多个小时后抵达越南秦居港。北港南宁博润轮船长李新春：
7: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也就越来越宽了。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海域。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见证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程参与项目推动建设全过程的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难掩心中激动。
8: 非常的激动，百年圆梦我参与了16年，从2010年的平陆运河战略规划研究开始，到平陆运河建设的规划、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建设阶段的行业审批、建设监管、服务保障，这整个过程我感受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跨区域、跨部门、跨 成绩的资源统筹，还有我们各条战线上的行云流水、严丝合缝的一个协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工程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建设，创造了平陆运河速度，我非常骄傲。
6: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高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平陆运河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即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体制枢纽的省水池呢，是采用了世界首创的一个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的一种形式，相当于省水池里边有1152根不同作用的柱子，有起支撑作用的，有起消波作用的。
1: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横亘在西江水系与钦江水系之间的分水岭，让江与海相拥。这一刻，据建国方略描绘的大西南出海梦已过去107载，奔腾的江水，屹立的峡谷，见证山河换新。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2: 盛世开河得益于强大祖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央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得益于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得益于广西党委政府的决心魄力和主动作为，得益于全区上下一心和团结协作。
1: 作为改写西南水运格局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终结了广西江海不通的历史，实现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无缝衔接。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内河货物需沿西江航运干线绕行广东出海，运输路途长，成本偏高。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目前，广西、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已经相继开通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班列、铁水联运班列。通航当天，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起航，14艘满载白糖、建材、矿产、钢材等物资的货船顺利过闸，首航出海；16艘装载煤炭、铁矿、铝土矿、化肥、高钙石等货品的船舶有序驶入西江流域。四川某外贸公司市场部部长张张：
0: 我们运输的货物呢，首次通过平陆运河铺船出海，直达越南，单箱运费是节约了超1000元。以前是蜀道难，现在是蜀道通江达海。
1: 广西柳州一家汽车企业深耕东盟市场多年，公司相关负责人谢家胜告诉记者，运河的通航大大降低了公司物流成本。
3: 从柳州装船江海联运发到钦州港，希望再转运到柬埔寨，成本上面应该能够降个15%左右，提高了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力。
1: 与此同时，平陆运河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包括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负责南宁航线的某集团董事长曹壮介绍，目前南宁航线的游船票已经预定到了11月份，后续还将丰富旅游场景和内容，
4: 要兼顾旅游过程中的一些丰富的场景，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持续的既有这个社会效果，也有经济效益。
1: 平陆运河的4条特色观光航线不仅有自然风景，还成立文旅公司，构建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公司营销部工作人员汤细黎：
5: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了一个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做强运河特色 IP。
1: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东盟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周博：
6: 要让运河既能通航，也能通文旅、通人心、通富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打造成一条面向东盟、走向国际的文化传播长廊，让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开放之姿，沿着运河汇入大海，走向世界。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个流。平陆运河一程缩短数百里，一年省下50亿，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江海相拥，打开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平陆运河沿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18个省份，联动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直抵东盟。到2035年，年货运量预计突破1亿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
7: 一河贯通，命运与共。这条运河呢，不仅改变了江海的格局、水运的

格局，更是广西向海图强，也是我国加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手，让全球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翻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翻说唱。记忆中的记忆传承人郭远峰不仅可以72遍，还试图用四字口诀教会大家。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纸翻花的无穷变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段魔性洗脑的中国纸翻花口诀在海外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翻说唱。一叠纸，两根小木棒，你能变换出几种玩法？视频中的记忆传承人郭远峰不仅可以72遍，还试图用四字口诀教会大家。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浏览量超过15亿次。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纸翻花的无穷变幻。
2: 72遍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看摸它右边，摸完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摸完它的左边再摸右边，两个手一拉，一根往下这么插，你看倒着就能变，它叫彩虹桥，然后顶着就能变，它叫石拱桥，对着弯着变，它叫芭蕉扇，弹着就能变，它叫孔雀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口诀叫做72变，就是郭氏纸翻花的变换口诀。纸翻花是一门传统技艺，起源于清康熙年间湖北天门市郭氏家族，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看似简单的纸扇，却能变换出上百种不同的造型，色彩斑斓，奇妙无比。清朝康熙年间，宫廷设置造办处，能人巧匠集聚，工艺品层出不穷，纸翻花技艺也从民间走入宫廷。1912年，郭氏家族第12代传人、原清宣统皇宫造办处人员郭正泰带着儿子郭达善等移居福建省福州市。后来，郭达善的后代在纸翻花制作展示的基础上，增创了展示时的灌口技艺。这种集手工制作、手工展示、灌口表演于一体的传统技艺也日趋成熟并流传下来。20世纪70-80年代，第15代传人郭廷宽开始经营美术厂，时间长达20多年，将纸翻花远销海内外。后因为家庭变故，不再生产纸翻花。前几年，郭廷宽的儿子郭远峰无意中发现网上有人打着父亲的名义销售劣质纸翻花，为了给家族证明，也为了重振纸翻花，郭远峰再次捡起了老手艺，着手生产制作。
4: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13岁的男童呢，就必须要开始向生产线去实习。那个时候呢，我还在读书啊，每年暑假寒假的父亲呢，就要敦促我们要向生产线去学习。那时候就觉得说很枯燥乏味，但是现在想起来呢，父亲那时候逼我们去学艺呢，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手工艺。
3: 按照家族规定，郭氏家族里的男童都需到纸翻花生产线前了解制作流程。郭远峰13岁学习印浆，14岁学习凿切，15岁学习罩染，16岁学习粘贴，17岁到销售一线。他对纸翻花的制作工艺十分熟悉。郭远峰介绍，纸翻花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实则繁琐，在原材料的选择、制作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纸翻花采用拉力好、吸水性强的专用纸为主要原料，经过粘贴、凿切、罩染等20多道手工工序生产加工制作而成， 一只完整的纸幡花作品需要耗时15天左右才能完成。
4: 印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究的是腰部的力量和手部的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呢，它运用不到位的话呢，它所出来的这个槽啊，就没有这么均一，就不美观啊。那这个凿切呢，是要讲究呢，就是手眼要合一，这样凿出来的这个花型呢，它才会一致。照染这一块呢，讲究的呢，就是这两个手指的力量啊，两个手指的力量，它染出来的这个这个色呢，是要讲究线条均一。那粘贴的注意事项呢，就是要花胚在粘贴在这个封面上的这个准确度啊非常重要。如果不准确的话，它翻出来也不好看啊，就是变化呢也会产生影响。
3: 纸幡花对手艺人的手上功夫要求极高，需要做到嘴快、手快、眼快、脑快，在变换姿态的同时，还要将对应的扇花变换样式介绍出来，这样亲民且富有观赏性的技艺让它在中国传统技艺中脱颖而出。
4: 花的名字这个贯口，像这个八宝扇子花、孔雀石榴花、这个海棠鸡冠花、双扇喇叭花，这些都是从1984年流传至今一直都有在的。
3: 如何让年轻人喜欢上纸幡花？近段时间来啊，郭远峰一直在思考，除了在样式上进行改造，他还考虑将纸幡花应用到文创产品中多领域的推广。
4: 结合当下的一些生活实用性哈，你像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跟传统的就不一样，它是用幡花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呢，做出了一个天坛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这个技术呢，其实来说我们还有更多的领域可以去开发。
3: 似花不是花，翻出百花样。纸幡花不仅是纸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更是老少皆宜的休闲娱乐艺术品。但是现在能做纸幡花的艺人呢，越来越少，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近年来，郭远峰一直致力于让纸幡花重返大众视野的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和福州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21年底，纸幡花及贯口技艺入选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用手一拉，一顿一插，往后一倒，彩虹桥，中指一顶石拱桥，然后对折翻，翻折变，这个叫八宝扇，扇子花。用手弹，孔雀开屏石榴花，用手转叫做海棠花，然后摇着变叫做喇叭花，抖着变叫做马兰花，甩着变叫做摩雀花，下来峨眉磨盘花，然后前后一摇，左右一抖，打开了老虎大张口，用手翻，扭一扭，压住白的，翻出红的，这个叫做狮子大张口，往下一摸，摸下去，摸着变，往下一拉，拉着就变，这个就叫三寸金莲玲珑绣花鞋，顿起来还能变，这个叫小帆船，用手把它错开来，前面错，下面错，错完了之后往下一顿倒着就变，这个叫做赛龙船。
3: 郭远峰的纸幡花和贯口技艺不断走入校园、文化场馆、街头和舞台进行公开展演，培训了一批小传承人。此外，郭远峰还与福州市残联等单位联系，开展技术培训，为特殊人群等提供就业的机会，
4: 让我们的下一代自己亲自去制作啊，他的感触就更深。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印象才会更深啊，这样的话达到一个传承的一个目的，再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去开枝散叶。
3: 如今越来越多人知晓并愿意学习纸幡花技艺，新一代的青年用自己的方式与古老非遗对话，用青春力量让非遗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走出国门，焕发新生。
2: 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
5: 第二个字你可摸它下边，第三个字你可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可摸它右边，摸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摸它的左边，再摸右边，
2: 两个手一拉，一动往下这么搭，你看倒着就能变，它叫铲铜条，然后点着就能变，它叫直拱条，对着弯着变，它叫发胶扇，缠着就能变，它叫孔雀花，它叫海棠一个花，它叫喇叭一个花，它叫马兰一个花，它叫摩拳一个花，它叫磨盘一个花，它叫前后摇，然后左右再来抖抖抖抖抖抖抖，狮子大张口，用手关着和扭一扭，压住白子翻红的叫做老虎口，它的两颗牙齿就在里头，然后往后面一翻它就能变，麻虎献寿蟠桃花，然后往上面一抓紧的就能变，叫做田地的老鹰会大叫，这里就是老鹰的小嘴巴，把它合起来用手甩它就能变，叫做白蛇吐剑橄榄花，两手的一掏掏两个鸭，后面翻出前面来看，你看看公鸡下的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5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小时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听众朋友，我们呢都知道嘴唇啊在我们的脸上占据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一眼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也许就会在头脑里冒出这样一个形容词，唇红齿白。哎呀，这个姑娘可真漂亮呀。可见这个红唇在我们的面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不仅如此，这个嘴唇的颜色形状厚薄，它还预示着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情况，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小小的晴雨表。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色诊学专家王洪谟老师来和我们说一说嘴唇的颜色，让我们通过察言观色来辨识我们的健康。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谟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中华养生节目，刘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板块中啊，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如何看唇色来识健康。首都医科大学王洪谟教授将和我们一同察言观色。当一张陌生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第一印象就是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唇红齿白，是个漂亮的人。我们尤其把唇红放在了第一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中医文化精深，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中医的一大特色就是丝外揣内。那这句话说白了呢，其实就是看到你的外部表现出来的一些形象特征来判断你自己内部的状况。通过我们的红唇能够辨别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又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身体信号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请王洪谟老师为我们做具体的讲授。
2: 嘴唇本身它是红色的，但是这种红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上下嘴唇的颜色也不完全一样。不但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的形状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上嘴唇薄下嘴唇厚，有的人上嘴唇厚下嘴唇薄一些，这有的人呢就因此而编造出来了一些原因，比方说入多出少啊，出多入少啊，像这些呢实际上呢它和口唇的一些功能是有关系的。脾胃为生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如何去看脾胃功能是不是健全呢？主要就看唇，包括唇似白。
0: 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注解一下，所谓唇似白呢，是什么意思？脾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嘴巴呢，是可以反映出脾胃的好坏。唇似白就是嘴唇的周围白色的肌肉，也就是嘴唇嘴外的一圈，大约有一毫米宽。唇似白不明显的人是脾胃的功能减退，而出现唇似白干黄呢，则是脾胃虚弱。如果唇似白发黑发紫，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的表现。
2: 一般的人看口唇，他的角度和重点和医生看口唇的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一般的人呢，关注自己的口唇是不是红，是不是亮。那么医生除了要观察这个口唇红不红亮不亮以外，还要观察它润泽不润泽，然后呢还要观察口唇四周的一片白白的这么一个区域。我的嘴唇四周有一个一到两毫米宽的黄白色的圈，脾胃的生理功能好不好，除了看唇以外还要关注唇似白，对于中医来说，对于中医色诊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中医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脾胃的健康是好是坏呢？
1: 这主要就是要看你的口唇，嘴唇的颜色，嘴唇的形状，还包括唇似白。 那其实大家对自己的嘴唇的了解呢并不太多，只知道自己的嘴唇表面干不干啊，啊颜色怎么样啊，这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呢，口唇的上下是分属于不同的脏腑的。上唇归属于大肠，中医认为手阳明大肠经在上唇交界，而下唇呢则归属于胃，所以呢大肠有病经常表现在上唇，胃有病呢那自然就会表现在下唇，所以胃和肠是反映在上唇和下唇不同的位置，那么上下唇的发育颜色就不可能一样。那王老师还告诉我们，嘴唇的大小厚薄也是有讲究的，让我们来听一听王洪谟老师是怎么说的。
2: 这个中医认为口唇的大小是有一定的，这个口唇大小什么时候合适我们看着舒服呢，就是当你正视前方的时候，你两个瞳孔的中心正好落在两个嘴角上，这时候你就觉得这人的嘴特别好看。如果要是他超出了两个瞳孔的垂线，那么就觉得这个人嘴大，如果不足就觉得这人嘴小。第二个呢，就是口唇的上下如果基本一致的话，那就比较标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口唇都有一个薄厚的区别，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口唇上下是分属于不同的脏腑，上唇是归属于大肠，中医认为手阳明大肠经它在上唇交界，而下唇呢归属于胃，所以呢大肠有病经常表现在上唇，胃和肠它反映在不同的上下唇，唇的发育上下唇的颜色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上下唇一起出现了变化，而且牵涉到人中也出现变化，那么可能是小肠的变化。而且呢如果是口唇里边内侧发生了变化，中医认为和肝有关系。比方说一生气的时候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1: 啊，听了王教授的讲述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生气着嘴唇才哆嗦，因为啊，您的嘴唇和您的内脏的表现是相连的。那王教授啊，同时还给我们讲了嘴唇呢、和内脏脏腑的关系，其实对人体的这个健康是有很大警示作用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仔细的来查辨唇色。察言观色有奇招，面部五色有奥妙。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谟将教您如何看脸色识健康。
2: 但是脸上整体来说最鲜红的是嘴唇，所以嘴唇的鲜红与否关系人美丽特别重大。正常的红呢应当是明亮而润泽的红，可能男同志的红比女同志的红要稍微淡一些，要稍微暗一些。女同志女士的这个嘴唇颜色是偏红的，而男色的口唇呢要不然就偏淡一些，要不然就偏暗一些，这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那么因为嘴唇平素就是红的，因此呢当口唇发生变化的时候和其他部位的颜色变化就不太一样，但是因为口唇原来就是红的，所以呢如果口唇出现了淡红色或者是偏白的淡白色，那么它主虚主寒，这和在其他部位看到了白色它的主病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在口唇如果真正出现了白色，那么它的贫血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呢往往满面都是淡白色的，一点没有光泽，这个时候呢血色素很低，这个养红血红蛋白的含量也很低，病人往往处于一个贫血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伴随这个蛋白呢脸色会出现淡黄而没有光泽的颜色，这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说明脾虚，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刚才我复习了，那么脾虚了之后气血的产生就困难了，于是呢产生的血就少了，所以会进一步加重贫血。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脾本身有统血的作用，我们平常站立和行走的时候全身的血之所以不都跑到脚上去，而是在血管里边又往上走又往外走，这主要是靠了脾的功能。中医管把血液局限在血脉里边走而不从血脉里边溢出来，这个功能叫做脾统血，所以脾虚了之后它就不能统血了，于是呢不能统血就会引起出血，所以脾越虚生血越少， 脾越虚出血越多，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我们看到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人他的脸色黄，那么口唇淡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到脾不通血的问题。那么这种情

0: 情况下呢，就需要补血是一个方面，但是补血呢就不如补脾。这个时候对于这一类病人来说，你单纯的补血，你补多少它还会损失多少。但是呢，如果你把脾补得健全了，一方面它生血会增多了，一方面它可以统血归脉，就不会继续出血了。于是呢，才从根本上制止了这种贫血发生的根源。
1: 那针对这种情况呢，王洪谟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他经过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非常有效的小方子。
0: 薏仁粥或者是呢茯苓粥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茯苓也好，薏仁也好，它都是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利湿，所以呢能够比较快的恢复。而且茯苓和薏仁呢都没有药味儿，喝起来呢比较顺口好喝，所以呢也能为大家所接受和坚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向听众朋友介绍一种嘴唇的情况，就是嘴唇的颜色不是正常的红色，也不是有一点发淡白，而是显示出那种青紫色。有这种唇色的人可能很少，但是呢，如果有了这种唇色，大家一定要提起高度的注意。
0: 确实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色，只要在人体的颜面五官，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只要出现了青色，那么一般来说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标志，包括嘴唇，因为按照西方有一种说法，人的口唇可以直接反映心脏的功能状况，所以呢，当人发生了心肺的疾病，缺氧的时候，那么口唇会发现青紫，缺氧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口唇青紫越严重，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引起医生的警惕。那么口唇颜色青紫，实际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特别是比方说原来有长期的慢性的老慢支，经常咳嗽，一到冬天就咳嗽，咳嗽就咳一大堆痰，然后慢慢这个胸廓的形状也改变了。那么下一步的结果呢，就会发生肺源性的心脏病。当心脏再往肺脏里边输送血液的时候，于是呢就会加重右心的负担，于是呢右心就会逐渐的肿大。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王洪谟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了口唇颜色和我们健康的关系。那这个内容呢，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啊，我们还会陆续的和您介绍如何看自己的耳朵，看自己的额头，看自己面部的其他一些器官，来辨识自己的健康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华养生，让我们共同营造健康生活。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中医外治法艾灸。灸源于远古时代，形成于商周年间，历时几千年。古法艾灸乃中国最古老的医术之一。点燃用艾叶制成的艾柱、艾条，纯以不同手法来熏烤人体的不同穴位，以达到保健治病的一种无任何副作用的自然疗法。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医书《黄帝内经》上便记载了关于艾灸的起源。北方者，天地所必藏之玉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而生满病，其志以久弱，故久弱者亦从北方来。这中间说的北方者，天地所必藏之玉也。北方呢，天气比较寒冷，在天地之所必藏，也就是说阳气必藏的地方。其地高陵居，是因为说中国的地势呢，总体来说西北高，北方地势比较高，居住在高陵之处。而到了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古时候呢，畜牧都是游牧，走到哪儿呢，放到哪儿。所以呢，在野外的环境下居住的比较多，吃牛乳，食肉食。因为北方天寒，消化不好，脏腑呢容易生满，这类的病呢，在治疗方面呢，就应该使用温暖的艾灸。灸就是艾火，弱就是用艾火来烤。这个弱字呢，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侧呢是草字头底下一个

内外的内，用艾火来烤，使它温热了，这就叫烙。酒烙也就是艾火酒的方法。艾灸是北方人首先发明创造的一种方法，主要呢是治疗一些寒性的疾病，后来呢就传播到了四方。艾灸给了我们多少好处呢？它可以通经活络，行气活血，祛湿逐寒，消肿散结，回阳救逆，防病保健。灸法其实是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它不问虚实寒热都可以使用灸法，只是所施灸的穴位和方法有所区别罢了。艾灸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在中国古代呢是一种主要的治疗疾病的手段。用中医的话说呢，它具有温阳补气、驱寒止痛、骨虚不脱、通经温络、消瘀散结、补中益气的作用。灸法呢，对一些风寒湿痹或者是久病体弱者，具有促使其产生温热、发挥温通气血、宣精活络，还有回阳补虚、祛寒逐湿的作用，可以广泛的运用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的一些疾病，对很多重大的慢性疾病也有特效。用灸法预防疾病、延年益寿，在中国呢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艾灸虽好，可是有些人呢也会嫌艾灸比较麻烦，比如说呢点起艾柱、艾条的这个味儿呢比较大，烟熏火燎的，让人的头发上、身体上都沾上了这种味道，很久不易散去。另外还有的人觉得艾灸呢需要长时间的躺在某一处地方，不断的用这个艾条来熏制，不太方便携带，也觉得很麻烦。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简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甚至没有烟熏味的艾灸发明出来了。我们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这样无烟的艾灸，来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些小的病痛进行调治。总而言之呢，古老的中医博大精深，有许许多多的治疗方法等待我们去逐步的去发现、发掘和应用。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周围啊，经常可以遇到患咳嗽这种疾病的患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护理咳嗽病人呢？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几个注意的要点。第一，要观察患者咳嗽的时间、性质，咳嗽声音的大小，有没有吐痰，咳嗽的时候他的呼吸状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伴随而来的全身的症状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说出现了呼吸急促、痰多、痰中带血，另外还有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第二，如果咳嗽的患者呢有卡痰，你应该观察患者卡痰的量有多少，卡痰最多是在什么时间，痰液的性状、颜色，卡出痰的时候容易还是不容易，有没有带血等，就诊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医生。护理咳嗽病人的第三个要点是要及时清理痰液并做好消毒，这一步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关键的。只有及时的处理好排泄物还有排出物，并且做好消毒，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周围的护理人的安全。第四，咳嗽患者呢最需要清洁新鲜的空气，所以呢病室要经常开窗通风，但是要注意不要让风直接的吹到病人。房间内不要吸烟，防止烟尘以及特殊气味的刺激。另外，痰液粘稠很不容易卡出的人呢，可以用超声雾化来稀释痰液，也可以自己呢用一个大大的杯子盛满开水，嘴巴和鼻子对准杯子的口吸入蒸汽。但是您一定要注意，在做这一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以利于痰液排出。那护理咳嗽病人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协助卡痰无力的人卡痰呢，要每两个小时翻身拍背一次，这样呢可以帮助他把不容易卡出的痰卡出来。另外呢还要注意呢及时的给他进行吸痰。总而言之啊，护理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不是听过这样一句话吗？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护理的这个人也许是我们的亲人，也许是我们最爱的人，那样一切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爱心、耐心，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让患者早日康复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我是刘红，稍后精彩继续。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代人呢，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其实真正的健康的标准是要做到心身健康，也就是说我们心理的健康是不容忽视的。在今天中华养生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了心理学的临床专家，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怎样才能做到心身健康。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相互关联着，又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心中啊，经常带有消极的心理，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许多现代人呢，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对于我们的心理问题啊、精神问题啊，却好像是雾里看花，觉得它很玄妙，捉摸不准。那么什么情况是正常的，什么情况是异常的，我们的心理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来判断，如果出现了心理问题又该怎样解决。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医学心理科的主任医师郭勇教授，和大家聊一聊这让我们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那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郭勇教授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郭勇教授呢，医学心理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那他的专长呢，是个体咨询与治疗、家庭治疗、婚姻咨询，擅长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强迫症的心理治疗，以及人际关系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等的心理咨询。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郭教授，欢迎您。
12: 好，主持人好。
11: 今天啊，我们请您来说这个心理问题啊，就是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其实坐到您面前，我感觉我坐在一个心理医生的面前，我心里有点没底儿，是不是？心理医生和普通的医生都是不一样的呢？
12: 其实心理医生他跟其他人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11: 那我怎么有点害怕呢？是不是我心虚啊？
12: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这样的，就是说你本身刚才提出来说见到一个心理科的主任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表现得好一点，我是不是在他面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其实这已经是问题的表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些把握，实际上你自己是应该清楚的，对吧？我和一个木头坐在这儿，对你来讲实际上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有影响。

0: 有影响，其实那是我们的心理活动。
1: 是这种心理活动其实它很微妙，让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不注意它的时候可能就过去了，真正你注意到它的时候甚至深深的去挖掘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这个过程你如果仔细推敲就容易让人钻进去，就想到底是不是有了什么问题。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 的,
0: 这的
1: 我这个活动本身就是意味着确实有一点点这个异常的这种问题出现了哈。
0: 也不能说是异常，它是一个心理活动，这个话呢应该是这样讲，只要有人会有心理现象，会有心理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有一些是正常的，有一些可能不正常，所以不是说人人都会有心理问题，是人人都会有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
1: 那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就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就是不正常的。
0: 实际上要说起这个问题啊，这个话题比较长了。就像说我们医学啊，它会有一些标准来判定这个人正常不正常。那实际上心理的话也是有一些标准的，比如说公认的一些标准，对吧？这个人呢他需要有安全感，需要有安全感。比如说人呢他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认识，他要认识自我。那比如说他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人格的特征，他呢对自我应该是接纳的，其实他可以调整自己，控制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就是对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很清楚的认识。
0: 对，
1: 那这就是在就是一个成年人，他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的这种体现吧。
0: 对，包括呢，我们比如说去理想跟现实啊，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们跟这个环境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统一，等等等等，他这些是有标准的。
1: 怎么来判断一个人他是心理出了问题？他一般到门诊到您的面前，坐到您面前的，一般他的主要诉求是什么？需要您解决什么问题呢？
0: 实际上我们人啊，有对外界事物的探知，也有对我们自身的一些探知。就像我们身体，我觉得我发烧了，我觉得我不舒服一样。那么人们实际上对于自己的心理活动啊，也有一些这个探索，对吧？比如说人们能够知道，我最近生气了，我最近情绪不高。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他对于自我的这种认识。那么人们往往在发现了自己存在一些问题之后，有一些有意识的人，他就会主动来求助，他去解决问题。
1: 那他到您这里来求助之前，是不是他意味着这个问题他自己通过他的调试平衡解决不了了呢？
0: 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个很好的意识，他发现了自己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类似于情绪啊，或者说行为的一些问题之后，他是可以主动来求助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在别人的建议下他来求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最近好像不太开朗，最近好像闷闷不乐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如果可能的话，你去这个见见心理医生，跟心理医生去谈谈，你是不是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来了。实际上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像说我们没有病，但我们也需要去探讨如何防止生病，这叫预防，对吧？那我们人可能现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需要讨论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如何能让我的心理素质提高，能让我的心理能力提高，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享受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就是在到您那儿不是来去为了看病有问题来解决，而是慢慢的去调整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才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些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概念啊，就是说你不是说有病了才去看病，没病的时候我们是实际上是需要一种帮助，一种促进，或甚至说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一种改善，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来再重新面对生活。
0: 实际上我们现代人他的生活呀，他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我们社会总体上来讲呢，是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那么社会转型时期之后啊，它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好，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的生活节奏啊真的是非常快的。
1: 是
0: 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的一些需求，对吧，物质的精神的是不是能够满足等等，因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具体的问题就是人们要上学，人们要挣钱，人们要工作，买房买车，养家糊口，面对工作，面对这个上级，面对同事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压力这两个字。实际上我们对他

0: 自己吹去。这个时候非常形象的就说清楚了，其实这个气球啊原本这里边就没有气，一点气都没有，但是呢它生生的被我们人给吹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干嘛要去吹这个气球呢？你比如说啊，我们一个志愿然后呢他如果去探讨我要是失业了怎么办，我还要养家，我还要买房买车，是吧？我今后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他想到这些的话，他一定是感觉到压力特别大的。
1: 是不能想，想愁死了。
0: 不是，这里边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他的所谓的这个压力其实是我们自己把它加上去的。实际上你就完不成这个工作，他可能未必是你说的那么糟，他未必是你那么糟，那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你还可以换别的。其实不是说你一旦工作没有完成，家也没有了，对吧？什么今后的生活都出问题了，其实也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得特别坏，因为我们想得特别坏，我们不可能不面对着一个坏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压力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认知的调整，那他自然这个问题恐怕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可能看能不能说清楚。高考的失利啊，实际上不是一两个人遇到的，确确实实有人曾经因为高考这个失利自杀了，有人很痛苦，但有人呢或者不考了，或者去准备第二年的复读去了。其实高考失利它不过就是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高考失利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处理高考失利这个事儿，将会对这个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不是高考失利这件事儿本身。
1: 就是我们面对他的这个方式起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对他的认识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行为模式包括我们人的这种人格的特征，这几个方面这个因素综合作用让我们决定了，有些人他会报告压力特别大，有些人他没有报告那么大的压力。
1: 其实有些事儿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个结果，可能他会有另外一些不同的让你觉得很新的这种发展方向。就像是咱们中国古人说的那个老话，什么福兮祸之所依，否极泰来等等，它是有一些转换的，是这样吗？
0: 对，是的是的。通俗说一句话就是很积极的看这个事儿，不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悲观。
1: 就是咱别自个儿非得把那气球吹出一千个堆到那儿，放到那儿，它其实没多少东西。
0: 对，
1: 就是，
0: 实际上是气球没那么，气球原本是没有气的，但是生生都被我们吹大了。要吹大了之后再大就可以炸了，炸了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
2: 刚才呢，郭勇医生跟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如何面对压力的一些做法。这个内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和您继续一起探讨如何保证身心健康。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味中药党参。上党接天仙客来，紫团鬼盖曾为开，

酒无踪迹人难觅，乱世诸身山谷哀。名正百年入典籍，存身几度登高台。平和忧缓真君子，补中益气是良才。2018年初，原国家卫计委食品司增加了党参、肉苁蓉、铁皮石斛等九种中药，成为药食同源的植物。从此，党参名正言顺地成了日常的滋补品。其实，我们很早就将党参当成盘中餐了。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火锅店，每到了天凉的时候呢，就想吃火锅，尤其是爱吃滋补火锅。在火锅的底料当中呢，就配有当归、豆蔻、草果等香料，还有一根肥嫩的白条参，再加上葱姜等调料，煮开后满屋子飘散着中药的芳香，根本闻不到羊肉的腥膻。这根白嫩嫩的参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味主料党参。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物馆里，有一颗巨大的党参标本，细细的藤蔓缠在一起，突出的就是白色粗壮的根。这个根呢，有擀面杖那么粗，长约2尺，比旁边长了6年的人参还要大10多倍。它的特征太明显了，叫做狮子盘头。在根的头部呢，有一圈出芽的地方，一个个凸起，就像是狮子头一样的。在根茎下方还有密集的横纹，饮片切开的断面有致密且呈放射状的纹理，围绕着中间淡黄色木质部，形成典型的菊花心。这个标本呢，不知来自何处，但是呢，从特征上看像是鹿党。这个鹿呢，是3点水一个马鹿，行鹿的鹿。鹿党是党参的一种，自古以来呢，就是党参中最好的品种，是山西的道地药材。秋末是党参收获的好季节，人们从地里挖出党参后，将它们冲洗干净，晒在箩筐里。很快，凉爽的秋风就会将根皮晒得皱缩起来。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些老婆婆们就三三两两地坐在箩筐前，一把把地抓过党参，握住党参的炉头，从头至尾向下反复揉搓。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呢，不揉搓，党参的皮和肉就会分开，这是中药加工的一道工序。经过揉搓，党参的根儿又被捋直了，根部的空隙被浓稠的汁液所填满，也因此变得柔软而又滋润。党参入药是很晚的事儿了，它的出现只有260多年的时间，而且呢是冒名顶替而来。党参出自上党，上党就是秦时的上党郡，隋代将其改为潞州，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点水一个马鹿大鹿的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县以及黎城县一带。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专门对参字做了一个解释，参，人参，药草，出上党。后世的晋朝陶弘景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也记载了人参出上党山谷及辽东，这一记载让人们大吃一惊，居然那个时代上党地区也出产人参吗？那陶弘景眼中的人参是什么样呢？他记载呢，人参形长而黄，壮如防风，多润实而甘，这就是党参，同时又有三亚、五枝、背阳、象阴的人参。其实呢，这两种是不同的植物特征。前者呢是桔梗科的党参，后者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五加科的人参。这种描述呢，有的时候让人会觉得有点迷惑，到底上党产的是哪种参？唐代诗人韩翃曾经写过《送客之鹿府》，这首诗中提到，佳期别在春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想到他和客人呢是在潞州分别的时候，正是这个地方山中人参生长茂盛的好时节，五叶人参也是生长6年以上的人参。由此可见呢，当时的潞州生长着五加科的人参。
而究竟什么时候鹿参从五加科的人参变成了桔梗科的党参呢？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得很清楚，上党今鹿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皆是辽参，今鹿州者尚不可得，他处犹不足信矣。看来呢，合理的解释啊，是鹿州的山中的确曾经出产人参，但是野山参过度采挖已经绝迹了，所以呢，后来呢，人们用党参、防风、沙参之类的类似棒槌的根来冒充人参，鹿州如今就没有人参了。虽然鹿州野生的人参都已经绝迹了，但是上党还有党参在延续。于是呢，在五加科上党人参濒于绝迹之时，当地人继续将目前的党参冠以上党人参之名流行于世。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名医吴贻洛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才在《本草丛新》中将其作为党参而单独列出来。他对这个药物的评价是甘平清肺，并非等于真正党参，却有补益。从此党参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终于成为一种独立的药物。虽然历史上有关人参党参的争论很多，有的人说啊，过去的人参就是现在的党参，也有人说人参党参各不相同，但无论争议如何，党参和人参呢，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药物，但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补气的重量级中药。党参是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它适用于脾肺气虚之症，临床上对气短、乏力、纳差、腹胀、大便稀溏等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著名的方剂就是四君子汤，原方的组成是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现在呢，党参仍旧代替人参为君，补中益气。白术呢，健脾燥湿；茯苓健脾肾湿；炙甘草甘缓和中。四味药物药性平和，扶助正气，就好像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一样。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四君子汤呢就成为补气的第一方。在此基础上呢，演化出了很多方子，加入了一味陈皮，就成了益宫散，具有健脾行气的作用。再加入陈皮半夏二陈汤，就成了六君子汤，就有了健脾化痰的作用。加入补血的四物汤呢，就成了八珍汤，具有气血双补的作用。加上炒薏米、砂仁、白扁豆、山药、陈皮，就成了参苓白术散，有了健脾利湿的作用。总之呢，这些方中党参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党参的背景正如它的藤蔓一般曲曲折折，它虽名列参中，却不能替代人参。它的药性平和持久，以甘甜之味补中益气，以多汁濡润而养血生津。党参为补，久久为功，气血虚弱缓而图之，这是党参的妙处。如果遇到危重症象呢，就要大剂量服之，或者呢就得求助于人参了。好了，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呢，就是中药中的党参。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

0: 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并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10月13日，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五大洲的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议员、前议员和27位中国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代表出席论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集体会见与会代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日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针对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质、更专、更优的特点。记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自有人类以来啊，地球上就从没停止过战争，战争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却又以人类的生命作为交换，这听起来是多么的残酷荒谬啊。我们回首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之下却也是暗流涌动，杀机四伏。但是大唐有李白，有杜甫，有许许多多胸怀天下的文人，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现实，用诗歌鞭挞社会，抒发报国情怀，点醒世人。有些作品啊，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诗仙李白的一首《关山月》。《关山月》，唐·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归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这首诗跨越千年，直击我们的灵魂。除了雄浑苍凉的意境之外，诗人一反传统边塞诗歌歌颂武功征伐的窠臼，用超越时代的目光对人类的战争苦难发出了无边的浩叹，让人沉思。正是这层底蕴呢，使这首诗在唐代众多的边塞诗中独放异彩，显得格外的哀婉悲壮，又动人心魂。关山月是汉代乐府歌曲之一，属于鼓角横吹曲，也就是当时守边将士经常在马上奏唱的曲子。乐府古题要解上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李白这首诗在内容上仍然继承了古乐府，但是笔法独到，有所创新。这首诗好像一幅由关山明月、沙场哀怨、戍客思归三部分组成的边塞图长卷，以哀怨之情贯穿全诗，气象雄浑，风格自然。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境界也往往狭窄，但李白却用雄浑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恐怕也只有胸襟如李白这般旷达的人才会如此下笔。正如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所说，雄浑之中啊，多少闲雅。这首诗一开篇就让我们看到了天山高峻、云海苍茫、明月初升、长风漫卷的情境。这开篇几句啊，就语出不凡，用关山月三种意境烘托出风急天高、辽阔苍茫的战场景象。诗中的天山就是祁连山，在今天的甘肃与新疆之间，连绵数千里。古时候匈奴人称天是祁连，所以祁连山呢也叫天山。出征的人戍守在天山的西边，回首向东望去，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诗人把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显得新鲜而且壮观。在唐代边塞诗中总是出现玉门关和阳关，这是因为玉门关与阳关啊都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出玉门关是北道，出阳关是南道。玉门关、阳关其实和萧关一样啊，一关之隔便隔开了中原和塞外。士族们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遥望故园的时候，但觉长风浩浩，就像掠过几万里中原故土，横渡玉门关而来。这意境一下子就开阔起来。接着李白笔锋一转，借古说今，提到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围困了七天的事情。青海湾一带当时是唐朝军队和吐蕃连年征战的地方。窥字表明汉唐征胡一般都是属于防御性战争，并非主动出击。李白的意思很明确，胡马

0: 无时无刻不计于这中原沃土，伺机南下，所以防御性战争非打不可。这无休无止的战争，也使得许多出征的战士命丧疆场。在这里，诗人对战争并没有做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而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像李白这样谈古忆今，把现实战火看作是历史烽烟的继续。 以不见友人寰的事实，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战士兵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后起来者的大手笔。如果说李白的诗大多是用乐、吕、酒来排解个人愤懑的话，那么这首写关山月的诗，就表现了他关心民生、悲天悯人的另一种情怀了。
1: 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很多人都觉得呢。 喝茶好像是这个有闲有钱阶层的一种标榜意味的消遣，事实呢绝非如此。当然，另一种极端的看法就是认为工作太忙，平时哪有时间喝茶呢？忙这个汉字呢，我们把它拆开就是心王两字。可以说，越是忙碌的人群呢，其实就越需要休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您减速，让您的这个心？ 可以稍微那么休息一会儿，其实呢，茶诗就是一种很不错的消遣，哎，它字里行间呢就会透着一股闲情。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欣赏的这首《故人寄茶》这首诗呢，就是出自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之首。那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李德裕其实是被挤兑的一位人物。怎么讲呢？他虽然位居宰相这样的一个高位。 却不惜满足自己的私欲，动用国家之力，千里迢迢的把在当时的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的这个惠山泉的泉水呢，动用这个水地的方式，不远千里运送到这个宰相府李德裕的这个家里，让他自己来这个享用。那有些人可能就说了，哎呀，李德裕毕竟对唐朝是有贡献的嘛，历朝历代来看，他都不失为。 一位良相，一代高士，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嘛，不能拿宰相的身上这么一点细行就否定当时他对唐朝人民的贡献嘛。当然，话是不能这么说的。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要站在今天人的道德的尺度来看。那么李德裕呢，作为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却利用公权力。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从今天人的这个价值尺度来看，是断然不可的。但是我们把这个目光呢投放到当时的唐朝呢，比如说唐代的李商隐，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当年是怎么评价李德裕的呢？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甚至宋人叶梦得，也说李德裕是唐中士第一等人物。 近代还有谁呢？像大家更熟悉了，梁启超，他竟然把李德裕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些宰相，比如说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合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那么这样的评价不得了了，至少说明李德裕在当时的唐朝绝不可能像有些落魄文人一样，天天。 以这个清雅闲适自居，那么写一点茶诗，李德裕并不是这种类型的人物。 李德裕呢，他不光有这个宰相的政务，在当时呢，他还要应付这种云波诡谲的这个党争。这场著名的党争呢，如果大家对这个唐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会知道它不仅牵扯了李德裕的大部分精力啊，其实呢，最终也将李德裕呢彻底的击垮。哎，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牛李党争。哎，所谓牛党啊，也就是牛僧孺、李宗闵为党魁的40余位高官。哎，所谓李党就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啊，为这个党魁的20多位高官。那么什么是党争呢？就是毫无原则的派系斗争。那么长达40年的这个牛李党争呢，它其实最早呢是来源于唐宪宗啊元和3年的一场科场案。那么这个科场案呢，在唐穆宗的时候呢就被激化了啊，随后呢又随着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3朝，最后才结束于唐宣宗时。您看，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跨越了6位皇帝啊，才宣告结束。可以说，李德裕的宰相生活不光忙碌，而且闹心。哎，问题是，李德裕，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了。他的祖上李希云啊，就是一位非常乐衷于茶事的人，所以呢，李德裕从小耳濡目染，也非常的喜欢茶。哎，不仅对品茶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比如说对这个水的要求，同样呢，他对茶事呢，也是颇有一番领悟。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李德裕没有这个爱好，他当时呢，可能是真的就撑不下去了。那么在欣赏李德裕这首茶诗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其实呢，它大致经历了5次发展的高峰。第一次就是唐代，出现了陆羽的茶经。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宋代，标志呢就是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反反复复和大家讲的徽宗的大观茶论。第三次是在明代，代表作有以后要为大家介绍的啊，比如名人徐次书的茶书，哎，等众多的这些茶书。第四次就是在清代，以当时陆廷灿的这个《续茶经》为集大成之作。第五次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下5段茶文化的风期，我们今天来看，反而是以当下最为繁盛。嘿，宋人苏轼有一首诗说得非常妙，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您对时下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风习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悟的话，只能说如果您是一个爱茶人的话，确实有一些遗憾。怎么讲呢？今天的爱茶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天南海北的好茶啊，随时唾手可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发达的物流啊，各种各样的茶具，包括泡茶的用水，可以说只要您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可以说随时可以满足您的味蕾。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到唐代，要想喝好茶，当时靠的可不是银子，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想喝好茶凭的都是人缘。哎，你即使是宰相，要喝到好茶也不容易。我们从这个李德裕这首茶诗的诗题里就可以看到，故人寄茶，哎，他一定是一位老朋友，而且无论是从这个阅历还是职位上，也是和自己够得着的人。那么这首故人寄茶，他究竟透露出当时李德裕的怎样一番心境？哎，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1: 剑外九华英，肩提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

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狭角碎，香泛乳花清。六腑睡神去，数朝失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

这首茶诗呢，它的前两句讲的是来历，哎，所谓九华英，它指的就是九华茶。这种茶呢，它产于今天安徽青阳西南的山中。这座山呢，原名九子山，唐代诗人李白呢，哎，把它改为九华山，也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非常熟悉，尤其是很多佛教徒非常向往的佛教圣地啊，也就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他正在长安做他的宰相，安徽的这个九华英制成以后，还要把它这个封印好了，哎，送往京城。那么一款好茶呢，虽不便宜，但是呢，毕竟和这个真金白银还是不能相比。比如说，如果要真是行贿，那么大唐王朝的这个赫赫有名的宰相，岂是一份茶叶就能打发的呢？所以说，必是故人知己，哎，才能以茶为礼。这件事儿呢，其实古今一理。哎，反过来说呢，一位宰相收到一份茶叶，犯得上特意写一首诗吗？对吧？比如说换了别人，可能不会，但是恰好他不是别人，是李德裕，哎，他是一个彻底的爱茶人。上次也讲到，这个李家呢，他与这个茶呢渊源颇深。李德裕的这个祖父李希云，哎，曾任常州刺史，当年就与茶圣陆羽颇有交集。可以说，在唐代的这个历史上呢，贡茶就是始于李希云与这个陆羽的一场对话。据当时的一些文献记载呢，御史大夫李希云十点施邦，就当时来到这个常州来做官。山俗有献佳茗者，当地的风俗呢有献茶叶的这样一个习惯啊，会客常之，大家这个宾朋满座招待客人。野人这时候陆羽登场了，啊，野人陆羽以茶香甘辣灌于他境，可以见于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些会客的嘉宾里呢，有一位隐居在常州的山野之人陆羽，他就对当时所献的这个茶呢有了一番品评，就说呢，哎呀，这款茶味道真好，比其他地界的这个茶，无论是从这个香气、滋味、口感来讲呢，都是上品。所以呢，就建议当时的这位御史大夫李希云，哎，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贡品，哎，供给皇上。李希云呢，就欣然听取了陆羽的这个建议，使尽万两，此其滥觞也。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才向这个朝廷进贡茶叶，啊，这就是唐代贡茶的开始。这个李德裕的祖父，哎，是茶圣陆羽的故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讲，李德裕的这个茶学，也算是有家传。那么有人，啊，这位故交挺老远的寄来了这个九华茶，其实呢也暗合了白居易“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的这样一个典故。那么这茶的三四两句呢，讲的是准备。所谓“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把当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茶室活动啊，融入到幽寂恬静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这个茶室的准备工作其实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从这个陆羽茶经六之饮当中呢，哎，就看到六曰至，七曰末，哎，其实就是对应着这首故人寄茶的三四两句。我们都知道唐代呢，它是这个蒸青茶饼，喝之前呢要用这个茶碾破形，哎，这就有了

0: 碾处乱拳生的这个诗句。除此之外呢，这两句呢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格外关注，就是微月上，这说明呢诗人喝茶的时候呢已经入夜了。那么为什么白天不喝茶呢？忙啊，要忙于公务啊，要忙于这个党争啊，要忙于这个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啊。到了晚上呢，终于可以闲下来了，可以缓解肢体的烦劳，哎，同时呢也可以放松心情。很多朋友呢他平时不太爱喝茶，所以呢经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到了晚上喝茶会不会睡不好觉。其实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来看。那比如说对有些人来说啊，比如我啊，或者说我周围的其他一些朋友怎么样呢？比如说忙过一天回到家里以后呢，哎，您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所以呢对有些人来说呢，晚上啊如果不喝一杯茶，不品那么一两口茶，倒是觉得有那么一点不放松啊，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哎，反倒是容易睡不好。所以说呢，李德裕的这句开时微月上，他不是爱茶人，他写不出来。那接下来四句呢写的就是喝茶。俗话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这个道理呢，茶和酒是一回事儿。饮茶的这个人数啊可多可少，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投缘。哎，那么李德裕呢他得到了这个九华茶，特意就邀请了当时的一位高僧，以李德裕的这个地位在当时可以说是手眼通天，但是呢他有了好茶，并不是请来当时的一些王公贵胄啊，同僚部署啊，而是半夜邀僧至啊，这个邀是邀请的邀啊，可不是那个妖怪的妖，不是说半夜邀僧至，这听起来有点恐怖了啊，而是半夜把当时的一位高僧呢，哎，邀请到家里来，来一同这个品茶闲话。也就是说呢，李德裕他希望喝茶的时候呢聊聊天儿，哎，比如说聊聊当时的文学呀，聊聊艺术啊，聊聊禅机呀，聊什么都行，就是别聊工作了啊。六腑睡神去，数朝时思清。那么一杯茶下肚以后呢，顿时神清气爽，可以说作为丞相的李德裕消失了，哎，而作为文人的李德裕被唤醒了。所以说呢，放下工作，回归自我，这才是饮茶的千年魅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3: 真宗频频颔首，秦说的对，秦不妨说一说这个侵略史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执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
6: 他会高兴的。
3: 吕蒙正问，为什么？
6: 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
3: 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四个人选。真宗选中了曹灿，但只是让他做一个正五品的灵州知州。赵宝吉继节良又杀人，宋廷没有任何反应。他见宋廷软弱可欺，把脸一拉说道，
6: 什么赵宝吉，我的本名李继迁，我还要恢复我的本名。
3: 他恢复了本名之后，率领所部杀向清远军。这一杀杀得宋军丢盔卸甲，李继迁不止占领了清远军，连灵州附近的卓伦寨也被李继迁夺去。于是李继迁把进攻的矛头直指灵州。灵州靠近契丹，灵州若下，党项和契丹就可连为一体。但是李继迁在这里碰了一个大钉子，碰得头破血流。灵州知州曹灿非清远军守将可比，他不止精通兵法，又颇能用兵。他在当地土著中征召了不少的兵马，在柳拔川附近大败李继迁，折番兵数千人。李继迁不得不放弃灵州，转而进攻定州、怀远、永州等地，遭到这三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加之曹灿出兵相助，李继迁丢下了数千名死尸，移军西南。李继迁一败于灵州，二败于定州、怀远和永州，照理应该卷旗收兵。若是卷旗收兵，他就不是李继迁了。他略作休整，调回头又杀向灵州，一路上势如破竹。灵州背倚贺兰山，抚临黄河，不仅是大宋王朝的河西屏障，更是党项族和吐蕃族居住区的重要通道。谁占有了它，谁就在西北布下了一颗火子，因而它成为大宋与党项、吐蕃等族必争之地。灵州一旦落入李继迁手里，等于为李继迁打开了西进的大门，进而把河西各族网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建国才有可能。对于大宋，灵州一旦失去，不止失掉了控制西北的主动权，再也得不到来自河西的战马。而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骑兵至关重要。不管是为了大宋的现在，还是为了大宋的未来，灵州都不能丢。不能丢，就得派兵前去援助。经真宗钦定， 新任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宦官刘成圭为前侠，率步骑60000持救灵州。王超虽说本事不大，但他是太宗的前底旧人，况且他还有一个很有本事的儿子，人称少年英雄王德用。王德用17岁那年，李继迁率部围攻灵州，太宗发兵五路讨伐李继迁，王德用随父从征，五路送兵大都畏敌不前，王德用说服乃父，指导李继迁军四战皆捷，灵州之围乃解。若是真的让王超率兵持救灵州，灵州之围也许可解。不知为甚，王超行至环州，真宗突然要他就地待命，改遣前相张其贤为西面经略使，统一指挥西线的宋军。张其贤还没有来得及上任，真宗受了御史田希的蛊惑，收回任命的诏书，让王汉忠做西面经略使。可王汉忠刚刚到达汾州，真宗又颁一旨，要他就地征集25000名番兵前往灵州。就地，就什么地呀？是就汾州而言，还是就西线都部署所辖之地而言？圣旨没有明说，若是遣使向真宗请示，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一个月。王汉忠自以为是太宗的前底旧人，自作主张命汾州以西的5个州每周招募5000名番兵到汾州集结，谁知25000名番兵还没有征齐，灵州已被李继迁攻破，知州裴寂率众向战，力竭身亡。消息传到汴京，汴京城炸了窝，弹劾王汉忠和王超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向真宗，甚至有人持械闯入二王府中，见人就打，打得二王的家人不敢在家里居住。为平息众怒，真宗撤去了王汉忠西面经略使的官帽，出知襄州。王超的官帽虽说没有动，却被罚俸半年。王汉忠觉得自己冤，但这冤又无处申诉。不只是无处申诉，连找人倒一倒苦水都不敢，只有憋在肚里越憋越气，不到2个月便撒手人寰。王汉忠的儿子王从吉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父亲还未曾殡葬，便闯进登文院，擂响了登文鼓。对于他父亲的降职，讨要一个说法。真宗一怒之下，命武士将王从吉逮捕，还逼他说出幕后的指使人。本来就没有人指使他，他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得坐牢。后经李沆周旋，坐了2个月牢的王从吉被放了出来。被放了出来的王从吉精神错乱，嘴里嘟嘟囔囔的满街乱跑，但他嘟囔的是啥，谁也听不明白。又经李沆周旋，真宗赐给了王从吉一个正7品的官帽，指领俸禄，不任差事。在大宋做到宰相的人上百，但称之为圣相的只有李沆一人。他之所以能享此盛誉，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先见之明。3年前他就预言，李继迁不死，灵州终不保。你看，这不是应验了吗？什么圣相？分明是大宋的内奸，一个不是党项人的党项人。这话说的有些重了。灵州的丢失，李沆负有很大责任，但灵州丢失以后，他却为真宗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主意。这个主意虽然给了张其贤的牙慧，但若不是从他口中说出，真宗是不会听的。李沆的主意是什么呢？是以夷攻夷。这主意是张其贤最先想出来的，但张其贤也是识得别人牙慧。以夷攻夷之计最早见于史书《汉书·晁错传》，这里的夷指的是匈奴人，张其贤所说的夷指的则是党项人和吐蕃人。事实的吐蕃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凉府，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一带，其族又分为10几个部落，最大的部落是6古部，其酋长叫潘罗支，所有部落皆是潘罗支的马首是瞻。潘罗支武艺出众，志向远大，对大宋也比较恭顺。2个月前，张其贤见真宗三意持救灵州的统帅，便断定灵州非丢不可。吐蕃和党项因隔了一个灵州，并无瓜葛。 灵州若是落入了李继迁之手，二藩地界相连，

0: 宰执们的意见不一致，潘罗支的事便搁置起来。灵州为李继迁所献后，李沆这才慌了，面谒真宗，献上以夷攻夷的锦囊妙计，并为潘罗支讨了两顶官帽，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部督巡检使。潘罗支双手接过大宋的官帽，当即上表朝廷，感激图效以及骑兵六万，李继迁胆敢东进，臣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献给朝廷。抵达汴京，真宗龙颜大悦，不止传旨褒奖潘罗支，且赏赐其数两千担，硬弓一万张，长戟一万杆，把潘罗支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末兵立马备战李继迁，真宗也一反常态传旨王超，潘罗支一旦和李继迁交上了手，立马进攻灵州，抄李继迁后路。李继迁很精明，他夺得灵州后并不急着对外用兵，而是集中精力经营灵州。第一步，改灵州为西平府；第二步，擅城郡豪，练兵激素。在集中精力经营灵州的同时，遣使招抚周边的游牧部落，这个周边当然也包括吐蕃了。人家好心好意招抚你，你不同意也就罢了，来了一个兵戈相见，与理不通。于是潘罗支既不从招，也没发兵攻打李继迁。这一年西北无战事，俗话不俗，按住葫芦起了瓢，党项这个葫芦暂时按了下去，契丹这个瓢又浮了起来。早在咸平二年十月，也就是真宗即位的第二年，辽国大将萧踏兰统兵八万犯宋，真宗则以枢密使王显为元帅，率兵十万迎击。这个萧踏兰可不是一般人物，在辽国的影响仅次于战神耶律休哥，杨延昭老父杨无敌就是被他生擒的。王显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三战三负，并非若州、代州都部署康保义赶来援救，若非上天帮忙，来了一个阴雨连绵，致使辽军的皮革弓失去弹性，等于一张没弦的废物，大宋的军队不可能反败为胜。咸平三年，辽军卯足了劲儿前来复仇，首攻的目标依然是威鲁军。威鲁军的驻兵不及五千人，但他的统帅很厉害，一个叫杨延昭，另一个叫杨嗣。杨嗣是大宋名将杨信的弟弟。二杨得知辽军来犯，立马出城迎战。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若凭二杨的武功，放眼天下罕有对手，但辽军人多，整整是二杨的20倍。辽军不仅人多势众，那领兵的正副元帅也很厉害，副帅萧踏兰大家并不陌生，正帅耶律隆庆在契丹的好汉榜上排名第三，是辽国皇帝耶律隆绪的亲弟弟。他的太后母亲和皇帝哥哥不仅把十万大军交给了他，而且还移驾幽州为他壮胆，给他鼓劲儿。这一鼓劲儿，辽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打得宋军丢盔卸甲。眼看杨延昭变成了他的父亲，救兵来了。这救兵的统帅你倒是谁？黑面大王呼延赞。呼延赞本来在汴京担任枢密直学士，见契丹屡屡犯宋，三次写血书上达朝廷，要去北疆做一边将，真宗勉强同意了。呼延赞所率之宋军也不过五千人，加上二杨的宋军刚好一万人，一万对十万依然是敌众我寡，只要能守住威鲁军城也就不错了。但就大宋驻守边疆的禁军来说，比入犯的契丹多了2倍，整整30万。遗憾的是，这30万宋军分布在10多个军州之间，一个军州屯驻的人马少则5-6千，多则2-3万。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亦或任命一个总头，以30万对契丹的10万，又占着地利，契丹不败无有天理。可真宗不这么做， 他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把30万大军交到某人手里，某人也来一个黄袍加身，那大宋

了江山，可就完了。但是如果不明确一个人来做北疆宋军的总头，驻防北疆的宋军就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契丹军各个击破。契丹军一旦占领了北疆，就一定会南下攻汴，若是契丹军夺得了汴京，大宋也就完了。真宗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韦马军都指挥使傅虔为北疆诸军的都部署，老将范廷照为先锋，率兵80000赶往北疆，统一指挥北疆的宋军。契丹军在威鲁军碰了一个大钉子，兵分两路，一路迅速逼近齐州、赵州一带，另一路向东直逼河北重镇乐寿县。萧绰和耶律隆绪也从幕后走了出来，率领骑兵20000攻城略寨，北疆宋军之警报雪片似的飞向汴京，敌陷乐寿，敌陷齐州，敌陷赵州，傅虔呢？傅虔已经出发2个月了，照理早就到了前线，可他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傅虔失踪了。真宗一脸的困惑，这个傅虔怎么了？他不只是老爹的藩邸旧人，更是伐汉伐辽的英雄。太平兴国4年，他随老爹出征北汉，为箭所伤，血流满面，依然挺刀杀敌，连斩3个汉将，被军中誉为傅拼命。数年后，老爹伐契丹，傅虔作为先头部队，在涿州遭遇契丹先锋，斩杀契丹将校数千，生擒500余人。如此一个悍将，怎么会失踪呢？傅虔失踪了，北疆的情况更加恶化。契丹军把汴京与河北之间的路段全部切断，宋军龟缩在周军的城中，不敢露头。照此下去，不出2个月，定会被契丹军各个击破。而此时已经入冬，2个月后就是严冬。一到严冬，黄河就会结冰，结了冰的黄河就不再是什么天险了，契丹的骑兵就会踏冰而过，直捣汴京。果真如此，汴京也就完了，汴京完了，大宋也就完了。也许大宋还不该完，有一个叫王继忠的站了出来，直趋直宗御驾，跪而哭求道：陛下，为了大宋社稷，请您御驾亲征契丹。这个王继忠在枢密院任职，论官比芝麻还略小一些，8品，论出身也很低微，赵普的书童。可是他有德，当年卢多逊诬告赵普私藏黄袍，私藏黄袍可是杀头之罪，要想把这个罪坐实，就得找2个以上的证人。第一个证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赵普的管家，条件是事成之后让他当一个7品知县。第二个证人卢多逊盯上了王继忠，王继忠的老爹和卢多逊是一个拐弯亲戚，卢多逊面许王继忠，若是他能站出来揭发赵普私藏黄袍，就让他做周通判。可王继忠不干，卢多逊大怒，胡乱寻了他一个罪名，抓了起来，受尽了酷刑。可他硬是不肯诬陷赵普，被朝野誉为义仆。赵普复出后，把他认为义子，送入国子监读书。学业期满，被安置在枢密院。尽管他一腔忠心，但毕竟是人微言轻，真宗没有听。从对待党项的态度上，国人已经意识到真宗是个切敌的主，他连李继迁都不敢惹，岂能御驾亲征契丹？见也白见，甚而还会招来麻烦。今见王继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觐见，并没有招来麻烦，便纷纷上书请求真宗效法他的3位前辈柴荣、赵匡胤、赵光义御驾北征。迫于舆论，真宗不得不颁旨亲征。俗话不俗，救兵如救火，可真宗颁旨后并没有立即出发，何也？他在忙他自认为比抵御外敌入侵还要大的事，郊祀大典。何为郊祀？中国古代帝王每年祭天祭地，皆在都城之郊进行，故称郊祀。郊祀之制始于3代，3代时1岁9祭。魏晋南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祭之礼有名无实，至唐开元中复郊祀之礼，但1岁1祭。
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7年，四行交祀大礼，平均4年一祭；到了宋太宗，在位23年，五行交祀大礼，平均4至5年一祭。由此观之，交祀大典并无定制，就是不搞或少搞一次也无大碍，可真宗非要搞，20天后这才脱下专供祭天之用的衮服，把汴京城交给了宰相李沆，率领马军都虞侯高琼、步军都虞侯石宝吉等20个禁军将领及20万禁军向河北开拔。这时距离契丹入侵的日子已有3个多月了，庞大的军队经长垣、围城、渭南、澶州渡过黄河，用了近10天时间到了大名府，这才有了傅乾的消息。前些日子傅乾哪里去了？他哪里也没有去，一直龟缩在定州城中，听任契丹军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把宋之北疆变成了人间地狱。定州城的8万禁军都是驻防北疆的老兵，与契丹交战不是1次2次，也不是3次4次，他们的兄弟和战友有不少就死于契丹的刀枪之下，与契丹军之仇不共戴天。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副元帅能够带领他们去打契丹军，既可为死难的弟兄报仇，又可保卫大宋的疆土。谁知傅乾竟然如此怯敌，他们先是不解，继而愤怒，不约而同地前往帅府面见傅乾，请求发兵击辽，惹得傅乾很不高兴，厉声说道：汝等只知发兵讨伐辽虏，汝等知不知道辽虏有多少人马？众军士回道：10万。哼，每一次契丹主御驾亲征，总兵力不会少于20万。众军士回道：可这一次辽虏确实只有10万，即使辽虏军真有20万，我们也不必惧他。傅乾大声斥道：汝等欲去寻死吗？好好的头颅被人家砍去，有何趣味？众军士反问道：作为大宋将士，食君之禄，却不为君做事，听任辽虏陷我城池，杀我边民，这才真叫无趣。傅乾勃然大怒道：一般糊涂虫全不晓得我的苦心，我欲保全汝等性命，所以主守不主战，奈汝等定要寻死，死在辽虏之手，何如死在我的刀下？若敢再到半个战字，立即斩首。军士们听了不敢再言，愤愤驱出。是值先锋范廷照到来，众军士七嘴八舌将傅乾之语一一道来。范廷照也很生气，与众人道：且待我入见，再做计较。说毕大踏步走进大帐。傅乾见范廷照到了，料他前来请战，却故意就军中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询问范廷照。范廷照胡乱敷衍几句，话锋一转问道：辽虏破我城池，杀我边民，元帅却从容坐镇丁州，是不是已经有了退敌的妙计？傅乾淡淡地回道：我主守不主战，此外还能有什么法儿？范廷照强忍住气问道：你守的结果，北疆之大好河山恐怕要进入辽虏了。傅乾道：不会的，不会的。范廷照道：何以见得？傅乾道：北疆之州军总有10几个，如今陷入辽虏之手的也才3个，让他们再扛几天，待辽虏兵疲，我再出兵，辽虏必败矣。范廷照怒道：辽虏犯我北疆，杀我边民，朝廷遣你为帅，前来拒虏，救边民于水火，你却屯兵定州，一味保存实力，你连一个老妪都不如，我真为你害羞啊。傅乾冷笑一声道：我一再跟你说，辽主御驾亲征，士气旺盛，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却骂我连个老妪都不如。好，我听你的，我这就给你拨7兵8千，步兵2千，由你率领前去拒敌吧。范廷照又气又急：辽军10万，你只给我拨兵1万，我纵使以一当十，也恐怕不敷，这是明明叫我送死。傅乾佯笑道：
蒋在某。

0: 不再用，兵贵精不贵多。昆阳之战，汉光武刘秀率1000余人硬是把王莽的40万大军击垮了。淝水之战，前秦拥兵百万，旌旗相望，守卫1000多里，硬是被拥兵不到8万的谢玄打败了。如今本帅拨给你的兵马虽不算多，但总比汉光武的兵马多吧。而且辽鲁的兵马远不及王莽，你去吧，本帅这就动手筹办庆功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整点新闻。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10月16日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10月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